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脂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2: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3: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4: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5: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6: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7: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

0: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2: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7: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8: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7: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9: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辞职。
7: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0: 哎，可能没得这个是吧？
7: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0: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7: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8: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7: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0: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2: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3: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2: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3: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2: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3: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4: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5: 王修是吗？
12: 啊，那个仓库给
13: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5: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3: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 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1: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6: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至傍晚五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事变后，偏僻的嘉峪关也开始觉察到其西北上空悄然集结的乌云。继西方探险家的浪潮涌过之后，又一群人接踵而至。这是一群中国人的面孔，他们中有记者，也有政治家。在这个最迷茫、最彷徨的时代，这些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相系最紧的人士，不约而同选择了到西北去。戈壁上屹立的关城，如黑夜的灯塔，驱散了内心的迷雾，也将照亮一个新生的时代。

0: 似乎是嘉峪关城最寂静的时刻。厚厚的冰雪一如既往覆盖了关城外的茫茫戈壁。1936年春节刚过，万籁俱寂的戈壁深处突然传来汽车的鸣笛声。沿着冰雪艰难走进的车里坐着一位26岁的中国人，时任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
1: 戈壁西面，在两山环抱中耸立起巍峨的城楼，矮矮的长城犹如一条长蛇似的，从边远的北部山梁蜿蜒穿过城楼，又向南面的山梁爬去。那城楼处就是嘉峪关了。
0: 在这大道十分之三为冰块所盖，行车最为危险的寒冬之际，他为何要以置生死于度外的决心闯入这冰雪所覆盖与阻隔的世界？范长江作为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后人，似乎在用一生践行着其先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的1927年，他加入国民革命军，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那一年他还只有18岁。9·18事件后，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却深感危机重重的华北已容不下一张书桌。毅然离校后，做一个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用思想改变这个世界，成为他探寻抗日救国之路上的新选择。巍峨的嘉峪关城楼矗立在眼前，范长江第一眼看到的嘉峪关是这样的。
1: 嘉峪关有小城一座，历年兵火，城内已全废退，城外有居民约50-60家，皆是房屋矮小破败，居民亦贫困无活气。关口在城西，关上有高楼一座，现盖已为大风吹去，仅剩支柱几栋，还在为此古迹做勉强撑持。
0: 从远观的巍峨雄壮到走近后的颓废不堪，虽然难掩内心的失落，但范长江还是仔细地把这关城里里外外转了一圈，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从四川到西北，从盛夏走到寒冬，他一直带着一个疑问上路，并希望透过旅程找到问题的答案。那几乎是那个时代压在每个中国人身上一个令他们同感苦闷的问题。在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9·18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蒋介石不仅不抵抗，反而调转枪口，以重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迫使红军进行了震惊中外的25000里长征。1935年7月，年仅25岁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决定走出书斋，以实地考察的方式为中国的未来

0: 走到了祁连山北的河西走廊。一路走来，这条千年前曾经繁华富庶的走廊依然风景壮丽，土地丰沃，但人民的状态却是触目惊心。
1: 1月10日到张掖，初被美丽的野景和壮丽的城池所刺激，内心里深觉金张掖之名不虚传。稍过几日之后，原来幼稚的愉快印象逐渐换为惨痛幻灭的凄凉。汉人19身体孱弱，衣衫褴褛，鸦片烟残害后的仓皇瘦脸挂在多半的汉人头上。许多根本无家的孩子上身披着百孔千疮的破衣，
0: 一路到了西端的嘉峪关。在嘉峪关的关门洞中，范长江停住了脚步，墙壁上写满了古今中外游人过客各种各样的提示，他仔细地全部读了一遍。就像这座关城一样，这些前人的诗句再次让他感到了失落。
1: 家者不多，且食久为苦边怀乡之作，气势雄壮者不得一观。
0: 他不禁想起了因禁烟而被贬西北的林则徐在途经嘉峪关时留下的诗句：谁道小寒千古险，回看只见一碗米。距离西方用坚船利炮敲击国门的林则徐时代已过去了将近百年，国家的危机依然未得到缓解。日本层层逼近，灭亡中国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征战沙场，保家卫国，即将成为每个中国人必将面对的选择。范长江希望国民能够恢复当年林则徐昂首出关的气势，以及不畏牺牲的血性抵抗外敌。这才是嘉峪关作为天下第一雄关所应唤起的力量和精神。
1: 他们只想找更美满的生活，根本不想回家。无论沙漠怎样苦，他们也不怕。
0: 考察结束后，天津大公报馆将范长江在10个月考察期间写成的通讯文章以中国的西北角之名集结出版。短短10个多月内，中国的西北角连版9次，创下中国出版界的奇迹。就在此书风行全国之时，他的作者范长江已经开始了他的又一次行程。1936年夏，范长江长途跋涉，再次来到了西北。这次他的目的地是距离嘉峪关不到500公里的额济纳旗。与上一次西北行相比，这是一次更加危险的孤军深入。从山海关顺着长城西看，绥远以及绥远之西的阿拉善和额济纳等内蒙古西部也在酝酿着风云变色。日本特务潜入此处，拉拢亲日派蒙古贵族，并在额济纳旗和百灵庙建立了据点和飞机场。他们的行径已被国人察觉，但他们下一步所要图谋的究竟是什么，国人一时还无法看清。战争空气弥漫的内蒙古草原上， 范长江

0: 方想起了不远处的嘉峪关，以及不久前一位久居中国的外籍记者对他提出的疑问。这位外籍记者对中国的万里长城极感兴趣，他的问题同样聚焦在长城上。长城到今天已没有任何事实上防御的效力，但是一个国家不能不有一个国界，不能不有一个国防线。我不知道你们中国将来的长城究竟在哪里。在额济纳起，范长江遇到了只身一人的国民政府特派员王德干，从中听到了许多关于日本在这一带活动的讯息。他根据这些讯息看出日本的企图是想在中国的北面造成封锁中国的壁垒。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在战时求得国际援助，海洋交通是非常困难。但陆路方面，中国有被迫与苏俄联合的可能。他们看到这一点后，决定抢先完成对中国的封锁。在其封锁计划中，有一条道路至关重要。
1: 你的邻人早已在那里做分化蒙古人的功夫，如果蒙古人被他们鼓动起来，溯弱水而上，进袭酒泉、嘉峪关，可以说是长驱直入，无险可守。就如酒泉、嘉峪关被占，则绥远通新疆的道路和甘肃通新疆的道路皆完全阻塞。日本人从东三省横贯内蒙，阻隔中苏交通的计划，到那时就会圆满实现。你们大好的西北河山，恐怕又要成为不安之地了。
0: 眼见局势危急，此时范长江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尽快离开额济纳，将西蒙危急实况早日宣布国人。范长江昼夜兼程逃离了额济纳，国民政府根据范长江带回的情报，发动了清除日军据点的行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范长江誉为近代班超的王德干悄然潜入日军武器库，用一把大火摧毁了库存的枪支弹药。绥远局部抗战初告胜利，内蒙古草原又一次平静了下来。范长江再次想起那名外籍记者向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最终寻到的答案。一个比一个大的海潮向他们所坐的石岛冲来，艇上传来一群青年的歌声。

0: 注意，打车冲过去。
1: 歌声与潮声相和合，雄壮激昂。老记者兴奋地听着说：“这是你们中国青年的吼声吗？”“是的。”范长江如此回答。满怀着对民族未来的信心，范长江继续着自己的探寻之路。1937年2月9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范长江来到延安，成为国统区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访问的中国记者。历时十年，辗转寻找的抗日救国之路最终落脚在了延安。火热的抗战热情感染了范长江，他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同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一盘散沙的中国终于团结起来，共同迎敌。然而，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1年0.3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除个别战役或战斗外，均以失利或撤退而告终。华北、华东、华中、华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尤其是火力上存在巨大差距。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陆军精锐的大部和几乎全部空军、海军投入了这场会战。淞沪会战持续了3个月，虽然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但中国军民损失惨重，特别是海军基本全军覆没，空军作战飞机只剩14架。本就薄弱的军工产业早已无法满足中国的战时需要，国民政府随即向苏、美、英、法等大国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提供各类武器装备。但美、英、法等国对于中国的求援并未理睬，只有苏联明确表态，坚定支持中国的抗战。但苏联援华战略物资必须通过稳定高效的运输线方能运抵中国境内，而日本在攻占沿海地区后，已迅速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此时，那条被他们觊觎了很久的陆上交通线，开始成为关乎抗战成败的大动脉。他从苏联出发，从新疆经嘉峪关，再抵达兰州、西安。经中苏两国协商，中国负责修建兰州到霍尔果斯的2700公里道路，苏联修通从霍尔果斯到土耳其斯坦的铁路。苏联援华物资已经开始起运，国民政府抓紧时间抢修甘肃至新疆的公路。兰州至酒泉一般通车没有太大问题，最担心的是酒泉至星星峡之间的沙漠戈壁难以通车，尤其是嘉峪关至玉门镇间，洪水漫河横流，沙滩多而不平。但查勘的结果发现，戈壁并非流沙，汽车畅行无阻。1937年10月， 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下，迎来了苏方第一批运送战略物资的车队。苏联首批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境内，就包括100多架飞机以及大量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而此时，中国原有飞机几乎全被击落，这批武器无疑是雪中送炭，让中国军队倍感振奋。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期间，苏联援助的1235架飞机、1600门各式口径火炮、近2000辆汽车，以及超过60000支和上亿发子弹，均是通过这条大动脉，经过嘉峪关，抵达兰州，然后再分发到全国各地的抗战前线。据陈纳德所言，从这条路运抵中国的战时物资，远远超过赫赫有名的滇缅路所输入数量。除了陆地大通道之外，中苏两国不久又在中国西北开辟了一条军用航空通道，并在嘉峪关附近修建了一个军用机场。批苏联战斗机在机场起降，最多是每天有几十架到上百架飞机起降。兰州酒泉空战期间，我国空军英勇应战，大都是从这个飞机场中转起飞的。对于这条陆空交通大通道，官方的描述是中国境内延伸距离最长、运行时间最长、也最安全的国际交通线，成了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正是因为有了这条大动脉的存在，用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才得以实现。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再到1941年年尾，落后的旧中国竟然孤军奋战了10年时间。抗战全面爆发时，日本当年的钢产量是580万吨，而中国只有区区的4万吨。这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与工业国家之间铁与血的对抗。这漫长的时间里，除了苏联援助一些军事物资外，国际社会一直保持着对日绥靖政策。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向日本正式宣战。1942年元旦，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紧接着，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虽然形势尤为艰难，但抗战胜利的曙光已开始显露。此时的西北地区，从援华大通道到抗战大后方，开始承载着新的使命。其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都成为国家从相持走向胜利的重要支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以及新国运发扬的根基，开发西北的口号响彻大地，嘉峪关也迎来了新的考察者。

1942年七月，炙热的河西走廊，在终年不化的祁连冰川映照下，格外透亮干爽。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

0: 蒋介石派他巡视西北，为自己随后的考察打前站。从西安沿着西兰公路进入甘肃后，蒋经国变得异常兴奋，但当地人民的穷苦和城镇的凋敝却带给他巨大的冲击。败落的西北是他无法回避的事实。
1: 西北有一句俗话说，金张掖银五威，表示张掖是很富的，但是在今天的张掖已够不上拿金字来形容了。
0: 在河西走廊考察完武威、张掖、酒泉后，他开始向安西行进。
1: 路上要经过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嘉峪关，长城的最后一关。由关上向外一望，是一片无垠辽阔的平原，那里才是真正西北的胸膛。所以有志的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0: 1942年8月，蒋介石的专机在嘉峪关附近的机场降落。第二天，他便与宋美龄一起登上，并仔细查看了嘉峪关关城。此时的关城因年久失修，墙体夯土层严重脱落，城砖松动，楼体散架，自然与人为破坏很严重。蒋介石指示要求立即进行嘉峪关关城的修缮工作，但在地方官员的彼此推脱下，一直到蒋介石父子败退台湾，嘉峪关关城也未有等到修缮的机会。1949年9月25日，嘉峪关解放。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经过这里，开进新疆。

1950年，新政府就开始拨款维修嘉峪关城，而这片土地也迎来了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短短五年多时间里，中国向现代工业国家迈出了一大步。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并不会给予年轻的共和国从容发展的机会。作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基础，钢产量具有决定性意义。1955年春，在北京国务最高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现在仍是以钢为纲，全国六大区都应有钢铁基地，目前只有西北还没有，使我难以安枕呀。经过近代百年的坎坷探索，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只有均衡布局才能从容应对这危局。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年钢产量只有16万吨，但一年后迅速增加到60万吨。到这次国务最高会议召开时，中国年钢产量已达到230万吨，但仍远远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钢产量分布很不均匀，占中国国土面积近1/3的大西北，却没有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这正是毛泽东所忧虑的地方。要修建大型钢铁厂，首先就要找到冶炼所需的铁矿。地质勘察队开始活跃在祁连山中。1955年，在嘉峪关城的不远处，勘察队取得重大突破，储量丰富的净铁山铁矿被发现，酒泉钢铁厂随即成立，成为新中国继鞍钢、武钢、包钢之后规划建设的第四个钢铁工业基地。古老沧桑的土地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那寄予了无数人期望的复兴之梦终究没有被国人遗忘，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号角在新中国正式吹响。原本只有一座破败衰落的城关和百十户人家的戈壁滩上，迎来了一批批天南地北的移民。1965年，以古老关城命名的嘉峪关市相伴而生。从第二年开始，相继有数万名建设人员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02部队。从矿区到厂区，这些被理想召唤而来的年轻人住着地窝子，顶着风沙，开始了艰难创业的历程。

0: Ah, you'll get the sound of the trains hooting. It seems to echo here.
1: 出生在英国利物浦一个叫瓦勒塞的小镇。当他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常和哥哥一起沿着英国哈德良长城奔跑。这道英国长城修建于20世纪，全长117公里，是古罗马世界最长的城墙。林赛的床边有一本世界地图，在翻到中国部分时，他都会充满兴趣地想象着地图中那条如长蛇一般横贯东西的标志性建筑。到长城去看一看，用双脚完成穿越长城的壮举，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0: 1986年，29岁的威廉林赛终于来到中国，见到了梦想中的长城。他立志要从最西端开始走完整个长城。以嘉峪关为起点的他，一路沿着城墙寻找长城的最西起点。直到今日，他依然记得当年来到长城第一墩时的激动心情。
1: In the last few tens of meters, I realized I was nearing some kind of precipice. And the hissing got louder, and I could feel my heart beating in my chest. And at that moment, I was convinced, this is the place I begin my journey.
0: 从1987年的4月开始，带着极为精简的行囊，林赛从嘉峪关出发，开始了徒步穿越长城的跋涉。经过100多个日夜的跋涉，独自行走了5000多公里，他终于从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抵达了最东面的山海关老龙头。实现了儿时梦想的林赛回到英国，立即根据此行的经历出版了《独步长城》一书。该书顿时在英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威廉一直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完成穿越长城创举的西方人。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
2: 我最近一直在读您写的那本《独步长城》，我对它充满兴趣，同时也深感敬佩。或许现在告诉您已经太晚，我还有一本以中国长城命名的书，是一位名叫威廉·盖洛的美国人在1909年出版的。这本书长达340页，且有超过100幅的照片说明。
0: 在这封信里，威廉得知，在一本1909年出版的书中，记载了与他相同的穿越长城的冒险。这本一个世纪前著作的作者来自美国，他的名字也叫做威廉。作为目前所知第一个徒步穿越长城的西方人，美国地理学家威廉·盖洛曾在1909年出版了西方世界第一本专门介绍长城的书。在他美国家中的墙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碑文的拓片，证明着这一壮举。碑文来自明长城最西端的要塞，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1: Look at the similarities. Name is William.Fascination for the Great Wall. It has occurred to me, am I a modern, am I a reincarnation of William Guile? But I think we're different people. We're different people that lived at different times, that had the same love.

日升日落，又一个百年过去了，任岁月沉浮跌宕，饱经风霜的嘉峪关依然完好地矗立在西北的辽阔土地上，仿佛从未被岁月惊动。穿过关楼的甬道，侧耳倾听，苍劲的风似乎依然在诉说那些沧桑岁月中过往的人和他们所带来的传奇故事。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长大，岁月的书卷又一次打开。在古老关城的见证下，一代人的故事和新一代人的梦想又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澳洲的通胀降温了，五月的核心通胀意外的降到了4%，澳洲的房主迎来了短暂的喘息。澳洲最新的通胀数据出炉，物价压力迎来小幅回落，给饱受三次加息重压的澳洲房主带来一丝喘息的机会。但一边是居高不下的通胀，一边是持续走弱的经济，澳储行如今进退两难，业内专家对后续利率走势看法彻底分化。 ABS 周三公布数据，澳洲五月年化核心通胀率降至 4%， 低于四月的 4.2%， 通胀整体迎来降温。不过剔除短期波动项目后的平均通胀率为 3.6%，较四月的4.4%小幅反弹，说明澳洲整体物价粘性依旧偏高，距离 RBA 2%-3%的通胀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RBA 致命两难，加息压通胀，不加息物价难回落。如今 RBA 已经连续三次加息，为了抑制物价持续收紧货币政策，上周 RBA 选择暂停加息，维持利率不变，观望前期加息带来的滞后影响。 RBA 行长布洛克直言，想要压低通胀，澳洲经济必须适度放缓，这是必经过程，但是 RBA 绝对没有意愿主动把澳洲经济拖入衰退。当下澳洲经济已经亮起疲软信号，一季度 GDP 增速仅 0.3%，大幅低于上一期的 0.9%， 四月份的失业率攀升至 4.5%， 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一边是降不下去的高通胀，一边是持续降温的经济， RBA 双重维稳目标难以兼顾，货币政策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最新的物价涨跌的明细，大的涨项呢是房价同比上涨 6.5%， 是推高通胀的最大推手，电费暴涨 21.1%， 政府补贴退场后，家庭用电成本大幅飙升。回落项油价大幅降温，五月燃油价格环比大跌 11.9%， 叠加燃油消费税减半政策落地，车主出行的成本明显的下降。专家的分歧巨大，八月份加息还是2027年才降息。针对 RBA 下一步的利率动作，两大银行专家观点完全相反。 Westpac 西泰银行预判 RBA 八月将会再度加息，彻底压制顽固通胀。 NAB 国民银行认为经济乏力，不宜再加码，下一次利率调整要等到2027年才会降息。对于澳洲房贷一族来说，后续利率走向直接影响月供压力，接下来 RBA 每一次的决议都将牵动数十万房主的钱包。

有一个消息呢，是说维州的免费糖尿病预防计划开放中文支援，讲粤语、普通话都能参加。维州糖尿病协会推出 LIFE 计划，为高风险人士提供免费的健康生活辅导，并设广东话及普通话服务。为预防糖尿病及相关慢性疾病，维州糖尿病协会推行 LIFE Program， 以生活方式介入，帮助糖尿病的这个高危患者从生活改善，减低日后的患病机会。Lifestyle Medicine Medical Center 负责人之一 Susan 向这个我们表示哈，计划主要针对没有患糖尿病但属高风险人士，尤其是亚洲人群。参加者需要先完成健康问卷，评估风险分数，若达标便可免费参加课程。考虑到华人社区需要，计划特别提供中文服务，包括普通话及广东话，由具备专业资格的糖尿病协会注册护士负责，协助参加者理解健康信息及完成课程。参加者在报名时可在问卷中填写语言及文化背景需求，系统会安排合适的中文工作人员跟进。成功获批参加者会先接到工作人员联络，再进一步填写健康生活问卷，内容涵盖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及身心健康。整个课程为期约一年，首阶段包括四堂小组课程，每两星期一堂，每堂约一小时，可选择面对面或网上进行。内容主要围绕饮食健康。

Life Program 详情，或向家庭医生查询是否符合资格及获取转介信息。他也提醒，参加者在早期问卷中可清楚表达语言需要，方便安排中文支援人员协助。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午后健康时间，今天呢，高原想和大家聊一聊大豆异黄酮。的确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应该知道大豆异黄酮哈，就是知道它是来自于大豆的，然后呢它能够调节一些这个雌性激素的分泌啊，然后呢据说它有这个双向作用，就是你如果雌性激素高，那么它能帮你降低，如果你雌性激素低，它能够帮你抬高啊，这个有这么好啊。好，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其实啊，大豆对人体有好处，很多人是承认的，也是知道的。那么据说它对癌症、动脉硬化症、骨质疏松症以及更年期综合症具有预防甚至是这个明显的改善作用哈。那近期呢也证实了这个大豆的胚芽当中含有丰富的异黄酮类啊这个营养素。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呢，人体补充异黄酮的剂量如果是超过了每天48毫克，便可以发挥呵护脑功能、强壮筋骨、调节内分泌的确切效果。好，我们来详细的来看啊，它的这个补充的原理啊，以及这个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这个原理，就是它为什么哈里面。

人到底这个机制是如何。首先呢，它能够有效的补充雌激素，抗衰老，延长生育期啊。这个雌激素啊，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呢，其实对于男性也有雌激素的啊，这个我们以后可以这个详细讲。先说女性啊，女性的这个雌激素对于女性呢意味着很多很多，意味着很多很多，很重要很重要啊。比如说这个女性的面容啊，你是不是容光焕发，然后女性的生育啊，然后女性的情绪等等啊，非常多非常多。所以说雌激素啊，尤其是雌性素啊，分泌的水平是决定女性人体一生的健康。也就是说呢，雌激素是女性健康的标志。当青壮年女性啊，这个体内雌激素水平偏低时，就可能出现月经不调、月经过少或闭经、卵巢囊肿、内分泌肥胖、不孕症等等。而更年期的女性呢，更容易会因这个卵巢分泌的雌激素减少，出现情绪不稳定啊、出汗啊、容易激动啊、忧郁、失眠、阴道干燥等症状。那么大豆异黄酮啊，就这个它可以占据雌激素的受体啊，具有雌激素活性，发挥弱雌激素效应啊，表现出提高雌激素水平的作用。当然了，这个就可以缓解因为雌激素不足导致的各种疾病。那更加难得的是呢，据说这个大豆异黄酮啊，它提供的雌性荷尔蒙呢是非常的安全的，因为它是一个极具活性的弱质的这个雌激素分子，有的时候对于激素的补充啊弱一点反而好啊。据说它的强度是人体雌激素分子的10万分之1哈，就是我是很缓慢的补充。那么当人体内雌激素过低的时候呢，它能够有力的补充这些不足，当人体雌激素过多时，它又以竞争的机制占据在性腺细胞的受体上，以自身的弱质特点防止体内啊这个很强的雌激素呢刺激性腺细胞，进而保护性器官。也就是说刚才我说到的，它有双向的调节作用。然后呢，它的这种竞争特质呢，整体上发挥了抗雌激素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你雌激素过多也不好啊，会发生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乳腺腺瘤啊，甚至一些子宫内膜增厚、子宫内膜的肿瘤啊、乳腺的肿瘤等等，都会和雌激素过多有关系。所以说，有人说血液中雌激素的浓度越高，患乳腺癌的危险就越大啊！也不要说啊，它能够让人面容容光焕发，越多越好，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这个大豆异黄酮啊，双向调节，又有抗雌激素的作用，多了我给你变少，少了可以给你变多哈、啊。总之让你 balance， 让你平衡。所以说呢，这个大豆异黄酮甚至还有预防乳腺癌的功效。

好，另外呢，大豆异黄酮还有一个功效呢，就是防治细胞突变。在1987年，有一位日本的科学家发现，异黄酮特异性的抑制蛋白酪氨基激酶啊，叫 TPK 的活性。那因为呢，这种酶啊，参与人体内细胞过度生长的调节和控制，因此呢，能够抑制它活性的物质呢，一直被作为是有效的抗突变、抗癌物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呢，除了这种酶之外啊，其他几种参与调节、控制细胞生长的酶啊，这个非常专业哈、啊，说啊，包括核糖体 S6 激酶啊、DNA 拓扑异构酶的活性呢，也受到异黄酮的抑制。那100多个体外研究发现，异黄酮抑制多种癌细胞的生长，包括乳腺癌、肠癌、肺癌、白血病、前列腺癌。另外，恶性肿瘤啊，这个它在早期孕育时期呢，需要生成新的血管来供应氧气和养料啊，就它也需要氧气养料。那体外试验发现呢，异黄酮可以有效的阻止恶性肿瘤新生血管的增生。此外呢，还发现异黄酮可以提高某些药物的抗癌效果，因此可以推断大豆异黄酮不但具有抗癌功能、防癌功能，而且呢还具有这个帮助癌症啊能够治疗的作用。

外，大豆异黄酮还可以防止骨骼中钙和镁的流失，在生理上维持人体血液中的钙镁离子水平是必须的，因为它调控着心脏的正常搏动。一旦因为摄入食物中的钙镁离子不足或胃肠吸收有问题，导致血液中的钙镁离子水平下降，人体呢就会本能的骨骼牙齿当中去破骨取钙。那足量的大豆异黄酮呢，就可以促进肠道加大对钙镁离子的吸收，尽量减少对骨骼牙齿的破坏，从而保持骨骼及关节的坚韧啊，防止骨质疏松。大豆异黄酮也可以帮助男性哦，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随着近年来对人体奥秘的深入研究啊，已经发现男性体内啊也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雌性荷尔蒙啊，这个其实包括女性体内也必须要拥有一定的雄性荷尔蒙一样哈，不要说男性啊，就是雄性荷尔蒙多好啊，它也需要一定数量的雌性荷尔蒙，不然呢就会出现前列腺肿大、秃顶症啊，甚至这个性功能的障碍、阳痿等等。那么大豆异黄酮呢，也正是先生们所需要的这种荷尔蒙。此外呢，它还有保护脑功能、延缓脑退化，因为人的脑组织细胞膜上呢具有性激素的受体，也就是说要维系脑神经细胞的健康，人体的一生当中呢任何阶段都不能缺少雌性激素啊，当然也包括10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呢，具有雌性激素这个功效的大豆异黄酮产品可以降低人们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和减少帕金森综合症的发生。

呢和大家聊一聊哈，大豆异黄酮与动脉硬化症啊。现在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上升呢，其实大量的夺去人们生命的疾病啊，这个病因最终呢，这个排第一位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就是一个血管的问题哈，动脉硬化症。那么发生动脉硬化症的主要病因啊，不仅仅是你血液中啊这个低密度胆固醇浓度的升高，而且啊这个经过研究呢，只有经过氧化的低密度胆固醇才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那因此呢，一些抗氧化剂呢可以用于预防心脏病。初步研究显示，异黄酮类可阻止胆固醇氧化。那此外呢，体外试验还表明，异黄酮还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因此推断大豆异黄酮类通过抗氧化途径可能具有预防动脉硬化症的功效。

0: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的，接下来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哈，高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哈，或者说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啊，这个很多朋友都现在穿衣服啊或者是饰品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什么的，真的是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多元了啊。然后呢各有各的风格。那么今天高原要和大家聊的这个好玩的事，好玩在哪儿呢？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衣服是什么做成的呢？除了常规的哈，那些传统的经典的纤维啊、麻呀、棉布啊等等哈，这些之外，以前高原听说过用牛奶啊，然后做成丝，然后做成的这个就是内衣是很舒服的。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脑洞大开了，说这个衣服是剩饭剩菜做成的。哦，这个您听说过吗？而且呢还有这个非常漂亮的水晶啊，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美，而且这个造型也是很独特的，也是充满了设计感。这些水晶呢是由汗水、血液和尿液做成的。哇塞，那这个是一个，据说这个设计师是一个妹子哈，这个妹子的设计怕是要上天啊。哎，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说水晶啊，相信应该是不少姑娘们的心头大爱。那这种透亮纯净的晶体呢，即使是在未加工的状态下都很好看。那么加工打磨之后的水晶配饰更是直戳少女心，哇，非常非常的漂亮哈。那最近呢有个妹子哈，通过自己独创的技术制造了一种新型的水晶啊，这个水晶是打引号的。为什么呢？其实它不是水晶，但是它看上去比水晶还漂亮啊。妹子呢名字叫 Alice Potts 啊，她正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读研究生，她主攻的方向呢是女装配饰啊。这个高原小后可能也很想读这个专业啊，然后来呢读了这个新闻啊。好，临近毕业呢，大家都纷纷开始展示自己的毕业设计。 Alice 也一样，她的毕业设计呢正是水晶配饰，这些水晶被装饰在芭蕾舞鞋和人造皮草的面料上，哇，非常的漂亮啊，梦幻紫啊，然后奶油色啊等等哈。但是这些水晶既不是天然水晶，也不是由玻璃打磨而成的，而是 Alice 通过自己研发的技术加工制作而成的。这些水晶的外观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啊，嫩嫩的桃花粉，淡淡的紫罗兰，然后呢这个颜色之外呢还有充满了艺术感和设计感哈，这个非常的 fashion 啊，时尚啊，这个 bling bling 一闪一闪的，和这个天然水晶看起来啊根本你就区分不出来，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大家说到这里已经非常好奇了哈，说不要再卖关子了啊，这个究竟这个原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啊，是告诉大家，其实原料很简单啊，这些原材料几乎每天都陪伴着我们。更准确的来说呢，这些水晶就出自我们的身体啊，汗水、尿液、血液。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些好看的水晶的晶体的原料就是这些东西。好，可能你会觉得匪夷所思啦，啊，那我们看看啊，说这个夏天太热，容易出汗的小伙伴们呢，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时能看到皮肤表面或者衣服上有些雪白色的晶体状的粉末物质，这就是汗液结晶喽。那尿液的原理和汗液也差不多，会因为缺水浓缩或者酸碱度改变而变成晶体。Alice 正是利用这一点，给自己带来了灵感。他自己研发了一种推动盐晶体生长速度的技术，这项技术呢可以把这些原本很微小的汗液晶体变成大面积的晶体，而使外观看起来和水晶比较相似。那爱丽丝日常生活中啊就是个追求环保的人，的确啊有这样甚至都可以说是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哈。尤其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时尚设计理念中，他认为环保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动物皮草啊太残忍不用，棉花和塑料太浪费资源还污染环境不用。于是主攻配饰的 Alice 便开始研究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持续的而且不会浪费资源呢。好，有了这样的一个命题之后啊，他就开始思考 机缘巧合，人身上的体液进入了他的视线啊，点儿，从汗到尿，循环往复，自产自销，在爱丽丝看来简直就是最合适的原料。那唯一要做的就是开创一项新的技术，把这些体液充分地利用起来。所以呢，在这场毕业设计之前，其实 Alice 已经开始对这个项目做研究了。在他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可以看见他为这个项目投入了不少心血，他还贴心的通过这个抛出各种简单易懂的图片向大家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去健身房锻炼的健身服上的汗水可以转化为装饰用的水晶，辛勤练舞的芭蕾舞者的这个他们鞋子里的汗水也可以通过这项技术转化为水晶。同理，还有疯狂奔跑的足球运动员们，他们鞋子里的汗水也可以变成一颗颗水晶。甚至骑车远行后全身的汗液也可以转换成一个个水晶状的小颗粒啊。但是呢，通过 Alice 推动这项盐晶体生长技术速度的技术加工以后呢，这些汗液就可以变成水晶状的晶体。不过至于这个技术究竟是怎么推动汗液凝结，怎么让汗液变成这么多的晶体啊，这个技术过程呢是涉及商业秘密哈，目前 Alice 表示还要保密哈。他说对于这项研究设计哈，说比起使用塑料类的这些不环保的配饰进行装饰，或许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新的天然的可持续的材料来装饰我们的服装。在他个人网站上的简介中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在未来我们的身体将会自己分泌时尚，曾经是不可能的，现在真的很有可能实现。我是一个涉足多学科的时装设计师，专门从事自然原料研究和人体研究，专注于生物材料和它们在时装界的运用，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崭新的可持续可替代的未来啊。这个别人的这个是毕业设计哈，都是想着哎呦怎么样设计上标新立异呀，怎么样弄一个这个 style 啊。那么这位妹子啊，她是这个非常非常已经走得很远很远，想得很深很深了。她保护环境的决心啊是如此强烈。那其实呢，除了这个体液水晶之外，他还设计过一些别的环保时尚单品，比如用食物垃圾经过脱水等特殊工序后制成面料，然后做成衣服，也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把剩饭剩菜穿在身上，哇，这个多么的 fashion。 还有从类似大豆玉米等植物中提取加工的生物塑料，同样呢被爱丽丝运用到了时尚的设计中。比如说这个鞋子的鞋底啊鞋面啊都是由生物塑料制成，还真的是做成这种不同颜色的，然后那个菱形的这种穿插起来的啊，这个还是非常的非常的 fashion 的。那么最近两年啊，时装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牌呢都纷纷走起了这个环保的这个理念啊，比如说一些奢侈品牌呢也宣布以后不再使用动物皮草了啊，然后比如说呢甚至说时装周不再办秀了，而是用短片这种数字的形象来呈现，以节省资源保护环境啊。那如果以后真的有技术普及啊，把汗水啊尿液啊等等体液做成水晶装饰品的话呢，这个常人啊敢不敢佩戴呢？那如果不告诉你它就是一个水晶呢，剩饭剩菜做的衣服敢不敢穿呢？啊，所以说啊，这个没有，世界上没有不好的东西，就看到了谁的手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啊，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0: 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8: 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听华夏知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欢迎收听接下来的新闻内容。澳大利亚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12月的一年内，澳大利亚境海外移民人数为30.1万人，仍是人口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同期全澳人口增加41.25万人，其中约70%增长来自海外移民，自然增长仅贡献约11万人。从地区来看，西澳继续保持全国最快人口增速，而塔州增速最慢。随着住房负担问题持续关注，移民规模再次成为了政治讨论的热点。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强调，工党执政以来，移民人数已经高峰回落45%，并预计未来几年将进一步下降。但反对党认为，目前30.1万人的净移民规模依然过高。在住房供应不足、租金上涨和公共服务承压的背景下，这一水平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住房产业协会则认为，不应简单把住房危机归因于移民。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提姆·里尔登表示，问题不在于移民创造了住房需求，而在于住房供应未能及时回应这些需求。他呼吁政府加快住房建设，而非单纯压缩移民规模。政府放宽资本利得税改革部分争议措施被撤回。面对商界和创业领域的担忧，联邦政府宣布调整资本利得税改革方案。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示，小企业税务优惠将大幅扩容，享受额外资本利得税折扣的企业营业额门槛将从200万澳元提升至1000万澳元。政府同时承诺研究新的初创企业税务优惠政策，以确保创新创业活动不会受到改革影响。国库部长查姆斯表示，预计约270万家小企业将从调整后的政策中受益。此外，备受争议的酌情信托30%最低税率方案也将被取消。反对党此前一直批评该措施类似遗产税。

拨打服务网络大面积故障后恢复，服务一度瘫痪数小时。拨打服务发生全国性网络故障，导致大量用户无法拨打电话、发送信息或使用移动数据服务。公司表示，故障源于一个核心网络枢纽站在当天发生了中断。根据故障监测网站 Down Detector 的数据，数万名用户在短时间内报告服务异常，连拨打服务官网的网络状态查询页面一度无法正常运行。拨打服务随后表示，大部分服务已经恢复，但部分用户可能仍然会遇到短暂的连接问题。公司同时表示，故障期间用户理论上仍可通过其他运营商网络拨打紧急电话000，并建议受影响客户重启手机重新连接网络。美伊公布协议框架，停火、核问题和制裁成谈判重点。美国与伊朗正式公布双方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为未来的60天内谈判最终和平协议奠定基础。协议内容涵盖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以及制裁解除等多个关键议题。根据备忘录，双方承诺立即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在未来60天内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则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核问题仍是未来谈判的核心。伊朗重申不会发展核武器，但双方尚未就浓缩铀活动达成最终的共识。协议还提出，美国及地区伙伴将研究一项总额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并逐步解除制裁，释放被冻结资产。在最终协议签署前，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不扩大核计划，美国不推出新的制裁措施，也不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悉尼发生车祸，2名儿童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悉尼西南部发生的一起车祸，这起事故造成2名年仅1岁和5岁的儿童死亡。代理警司卡尔曼表示，当天在卡布拉马塔，一名男司机驾驶车辆撞上了一辆婴儿车，当时婴儿车上有2名儿童。他说，尽管其他司机和目击者竭尽全力为孩子实施了心肺复苏，甚至将车辆掀翻至侧面以救出其中一名儿童，但这2名儿童最终仍不幸身亡。代理警司卡尔曼表示，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普就美伊和平协议赞扬中俄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度评价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和平协议，称该协议避免了一场经济灾难。特朗普在法国举行的 G7 峰会闭幕后表示，自3天前宣布美伊停火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量已大幅增加。他希望这项协议能够成为整个中东地区更广泛和平进程的开端。他还赞扬了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称他们基本没有卷入这场冲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改善了美国所面临的局势。相关方面要求联邦警察调查韩森演讲抗议事件。相关方面要求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调查参议员宝林·韩森首次在堪培拉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期间发生了一场抗议活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声明称，他已将韩森演讲期间抗议者展示横幅的相关视频画面以及其他证据提交给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声明指出，这场抗议活动是由第三方人士策划和实施的，全国记者俱乐部工作人员及承包商均未参与其中。全国记者俱乐部表示，在调查结束后将考虑对相关责任人采取法律行动。卫生机构呼吁重新审视毒品政策资金分配。
澳大利亚独立公共卫生机构彭宁顿研究所呼吁澳大利亚重新审视毒品政策的资金分配优先顺序，并警告称，目前大约每三个半小时就有一人因药物过量死亡。该机构表示，现行应对措施并未奏效，目前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已接近全国道路交通死亡人数的两倍。彭宁顿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瑞安表示，目前仍有过多毒品相关预算用在执法上，而非治疗和减少伤害的措施。

韩森首次亮相全国新闻俱乐部，阐述一国党主张。一国党领袖宝林·韩森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上发表演讲时指出，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23%的澳大利亚人在家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其中普通话和阿拉伯语最为常见。他质疑，如果人们无法使用英语交流，澳大利亚如何实现社会凝聚力？韩森表示，我们不能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我们是一个多种族社会，但必须实施单一文化，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应该生活在同一个文化框架下。演讲期间，现场一度出现针对一国党工资政策的抗议横幅，导致活动短暂的中断。

一部将巴林、以色列、科威特、卡尔塔尔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旅行建议级别从请勿前往下调至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前往，不过以色列部分地区仍维持最高级别的旅行警告。联邦政府表示欢迎这项协议，并支持通过外交途径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不过外交贸易部警告当地安全局势可能会迅速恶化，并呼吁澳大利亚人重新考虑前往该地区非必要旅行。目前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也门仍维持不要前往的警告，约旦、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则维持在三级旅行警告级别。维州拟重罚招募儿童犯罪者，最高可判终身监禁。根据提交至维多利亚州议会的新法案，招募儿童实施严重犯罪的成年人未来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维多利亚州州长杰辛塔·艾伦表示，这项立法针对有组织犯罪集团，他们被指利用弱势青少年并指使他们代为实施暴力犯罪。维多利亚州总检察长索尼亚吉尔肯尼表示，这项改革回应了澳大利亚及海外日益严重的趋势，即犯罪网络利用科技和社交媒体招募儿童实施犯罪，对社区造成重大伤害。州政府补充指出，这些法律修订旨在打击策划和操纵犯罪的人，而非那些遭到利用和剥削的儿童。

微软研究称澳洲员工 AI 应用能力快速提升。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澳大利亚员工正快速提升利用人工智能完成工作的能力。微软的研究发现，63%的澳大利亚人 AI 使用者表示，他们现在能够完成的工作是一年前无法完成的。同时，68%的受访者担心，如果不使用 AI 技术，自己将在职场中落后。不过，报告指出，许多机构难以跟上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只有1%的员工表示，其所在机构已建立清晰且协调一致的 AI 应用策略。微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首席执行官莎拉卡尼表示，当前最大的挑战是帮助机构适应快速变化的劳动力环境，民众接受 AI 的速度与机构自身变革的速度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许多澳人想抄底买房，如何了解房价走势？两年多来，37岁的玛丽拉瑟姆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到悉尼内西去看房，一直买不到房，原因是房价太高。如今她面临另一个难题，玛丽担心如果现在买房，未来可能会错失买到更便宜房子的机会。她说，现在关于房地产的信息实在太多了，而且每个人似乎都在各说各话，经济学家这么说，中介又那么说，有时候甚至和我看到的数据并不一致。此前的几个月，澳大利亚主要银行对房价的预期出现了分歧，如今他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逐渐趋同，认为前景疲软。澳新银行目前预测2026年首府的城市房价可能下跌2.1%，与此前预测可能上涨2.8%形成鲜明反差。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此前预测房价将会上涨，如今预测可能下跌约2%。西太平洋银行的报告称，在五月联邦预算案公布后的3周内，投资者房屋贷款申请量下降了20%，这再次表明市场状况的变化可能已经影响了购房者的行为。一些购房者越来越犹豫，担心房价继续下跌，而专家指出，对于买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很少会发出明确的信号来表明它已经触底。房地产数据公司 Cotality 研究主管提姆·劳伦斯对 SBS 表示，许多购房者把房地产周期想象成一条清晰的曲线，但现实通常远远没有那么明显。他说，想要精准把握市场的峰值和谷底，

我们更多的靠的是运气，而不是市场洞察力问题。他表示，市场通常会经历渐进式的变化。那么，怎样才能判断市场可能正在趋于稳定呢？劳伦斯认为，没有任何单一指标能够给出答案。购房者应综合观察多个指标，包括房价变化以及跌幅是否开始放缓、挂牌房源数量和库存水平、拍卖的清盘率、房屋上市多长时间能够卖出以及卖家的降价幅度等等。但独立的房地产经济学家卡梅伦·库舍尔告诉 SBS 新闻，经济指标通常会在价格完全恢复之前发生变化，不过较低的拍卖成交率和更长的房屋销售时间也可能意味着买卖双方对房价的预期差距正在扩大。对于购房者的想法，墨尔本理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梅格·埃尔金斯表示，购房者往往非常注重避免损失。行为经济学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害怕买贵了，而不是重视获得合适的房产。他说，这往往是许多人一生中最大的购买决定，因此会反复考虑。但他也指出，买房从来不只是价格问题，地段、生活方式、长期规划以及个人幸福感也会影响人们考虑一套房产是否真正值得购买。他表示，总会有人害怕错过机会，就像害怕错过折扣一样，害怕错过最低价。15年规划，7年建设，西悉尼国际机场客运首航时间确定。经历15年的规划、7年的建设和1年的测试，西悉尼国际机场将于今年10月25号迎来首批乘客。首个客运航班将由捷星航空直飞前往黄金海岸。西悉尼国际机场首席执行官西蒙·希基斯表示，该机场将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该机场的货运业务将于7月26号开始，澳航将于7月27号晚间开启定期航班。西悉尼国际机场位于悉尼中央商务区以西约45公里处，据介绍，它将24小时开放。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感谢参与规划、建设和测试的所有人员。他说，2011年，我曾委托新州政府开展一项联合研究，探讨如何建设第二座机场。当时我说，这并非悉尼是否需要新机场的问题，而是何时建设的问题。15年后，这座新机场将投入运营。对此，他感谢参与规划、建设和测试的所有人员。基础设施、交通和区域发展事务部长凯瑟琳·金表示，随着新的航站楼以及全新的货运和商务区将启用，这里不仅将成为西悉尼的交通枢纽，这也将成为就业中心。北领地新兴产业调查进行，环保组织呼吁加大生态保护投资。在参议院就澳大利亚北部新兴产业发展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环保组织呼吁政府将支持重点放在生物多样性和保护方面，而不是资源开采等的开发项目。这项调查着眼于北澳地区多个领域的经济发展机遇，包括关键矿产、出口产业、国防项目以及可再生能源等。北领地环境中心主任科斯蒂·豪伊博士在达尔文表示，该地区拥有多个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景观，包括最大的完整稀树草原生态系统。稀树草原是地球上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之一。他敦促政府加大对这些景观保护的投资，并支持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如旅游业、渔业以及地方经济。他表示，与其他行业相比，用于自然保护的支出在联邦政府支出中仍然是极小的一部分，而且未来预计还会下降。与此同时，却看到一些对自然和气候有害的项目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一些项目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些情况凸显了此类开发所带来的风险。
来自40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利用数字工具来识别植物和真菌物种，分析历史标本，并监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变化。英国皇家植物园 RBG 的报告指出，目前已知的植物物种中只有18%经过了评估，已知的真菌物种中只有0.6%经过了评估，而超过10万种植物和超过200万种真菌仍未被科学界所知。科学家们在保存信息方面做得越来越好，尽管人工智能和大规模数字化正在改变科学家追踪生物多样性的方式，但全球数据的巨大缺口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植物和真菌被识别出来。

最新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于6月18号出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15年居全球第一，澳大利亚共有9所大学进入全球排强，西南威尔士大学排名第19位，首登澳大利亚高校榜首。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公布，澳大利亚一共9所大学进入全球百强，西南威尔士大学全球位居第19位，这也是他首次在全澳高校中排名第一，接着依次是墨尔本大学的第22位，悉尼大学第28位，澳洲国立大学第29位，蒙纳士大学第31位，昆士兰大学第40位，西澳大学第77，阿德莱德大学第79，悉尼科技大学第87位。15年来最大规模教师罢工，堪培拉公校全天停课。继5月22号举行2小时停工行动后，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公立学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人员在行业行动在6月11号进一步升级。首都领地教育总长乔伍德表示，由于绝大多数公校员工都参与公校罢工，当局无法确保学生能够获得安全和充足的监管，因此决定关闭公立学校教育机构一天。乔伍德在接受 SBS 普通话采访时承认，此举对许多家庭的工作和生活安排造成明显影响，但教育部对此高度重视，并表示只有为教职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才能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体验。在接受采访时，堪培拉公校老师赫菲表示，外界普遍认为堪培拉教师薪资在全澳属于中上水平，生活和教育环境也相对优越，但教师群体面临的压力远不只是收入问题。对于小学教师而言，从学校入学到放学几乎始终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备课、教学计划、学生评估和报告撰写等工作往往需要在课后继续完成。赫菲认为，此次行动不仅涉及教师薪资谈判，也包括学校教学助理等教职人员的待遇问题。随着越来越多学生需要额外学习支持，教育助理在课堂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但其薪资水平长期偏低，成为行业关注焦点之一。教师短缺同样是当前学校面临的现实挑战。赫菲透露，不少学校难以找到足够的代课教师，一旦有老师请假，学校往往只能安排合班或者调整课程。持续的人手紧张也进一步加重了在岗教师的工作负担。事实上，教师罢工在澳大利亚并不罕见，过去几年新州和维州都曾发生过大规模教师及幼教从业人员罢工，部分学校因此停课或无法正常运作。不过当时多数情况下由各学校根据参与人数自行决定是否关闭，教育部门并未统一要求全州学校停课。相比之下， ACT 此前提出宣布全领地公立学校统一关闭，被认为是更为罕见的做法。

荆州数千名教师罢工，争取提高工资，减轻工作负担。荆州教师联合会主席安杰洛表示，政府的一份又一份报告表明，教师不愿留在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量太大，以及薪资缺乏竞争力。一位白宫官员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根据条款，双方将全面停火60天，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与制裁，并设立3000亿美元基金用于伊朗战后重建。伊朗则承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并在国际监督下吸食浓缩铀。美国政府高官称，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后，船只无需付费即可穿行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必须履行承诺才可获得经济利益，包括高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目前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该基金定位为纯私人投资工具，不含任何政府拨款或战争赔偿，资金将定向投向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领域，出资方涵盖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和非洲的企业。

世界杯快讯，英格兰以4-2战胜克罗地亚，强势开启本届世界杯征程。英格兰球员哈里凯恩在上半场比赛中攻进两个球，其中包括一个重罚后命中的点球。克罗地亚队在上半场两度扳平比分，但英格兰队在下半场重新掌控比赛局势。如果不是对方守门员多次精彩扑救，英格兰队有机会取得更多进球。在稍早进行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在休斯顿以1-1战平刚果金，这对踢满全场90分钟的葡萄牙球星 C 罗来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夜晚。另一支值得庆祝的非洲球队是加纳队，他们在多伦多举行的 L 组首场比赛当中以1-0险胜巴拿马。在当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哥伦比亚队以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澳大利亚男足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进行了封闭式训练。澳大利亚队表示，在战胜土耳其队之后，全队信心十足，并期待在西雅图迎战美国队。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纽约城足球俱乐部的后卫凯特琳对此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显然，我们现在开局很好，我们也一直保持在讨论如何继续前进，保持势头。我们希望在世界杯上取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成绩。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当中拿到一个好结果，并顺利晋级小组赛。我认为上一场对土耳其的比赛有很多的积极因素，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升，我们会努力再次取得一个积极的成果。

一国党将对募捐活动展开独立审计。一国党表示，将对在线募款活动收到的捐款进行独立法务审计。该党发言人称，审计结果未来将以某种形式公开，以回应外界对于捐款金额透明度的质疑。一国党宣称，仅一天内就收到了150万澳元捐款。截至目前，其网站显示，此次募捐的活动累计金额已接近190万澳元。对于这一数字，多名工党和自由党议员表示怀疑。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对相关数字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目前尚缺乏足够证据表明募款的规模与一国党方面宣称的一致。澳洲学生频繁使用数字技术与 AI， 但数字素养水平降至20年新低。澳洲一项最新的全国评估显示，学生在学习和生活当中频繁使用数字技术与 AI 工具，但数字素养水平降至20年来的新低。澳洲大学的班级规模大幅增加，约87%的受访大学员工表示，大班化的情况令他们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支持的能力受到了影响，学生感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新研究显示，澳洲青少年尊重关系和网络世界的变化趋势。

澳大利亚聚焦应对通胀和提升经济韧性。当前在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供应动荡背景下，澳大利亚经济正面临高通胀、低增长的双重挑战。此前的预算案聚焦了保障能源安全、应对通胀、提升生产力等重要议题，旨在破解经济困局，使其政策走向及其实施效果备受关注。预算案显示，受全球石油供应及相关化肥、塑料、铝等产业链波动，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澳大利亚经济受到了显著冲击。受此次影响，澳大利亚政府将2026至2027财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下调至1.75%，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预计将回落至2.5%，失业率则将上升至4.5%。查姆斯直言，中东局势推高物价，拖累经济增长，澳大利亚正在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此前，通胀高企是澳大利亚经济面临的突出难题。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 CPI 上涨4.6%，高于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在预算案公布前一周，澳央行于5月5号宣布年内第三次加息，将基准的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通胀正是本轮加息的主要原因。为应对石油供应冲击，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投入148亿澳元，用于保障燃料供给，强化供应链稳定，并支持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的建设，缓解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在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方面，推出税收减免，降低医疗负担，投资新房、基础设施等建设问的举措。在提升经济韧性方面，预算案计划推行税制改革，调整基本的资本利得税，这样的方法来促使税收更加的公平，减轻企业税负，以刺激投资，提高关键的产业投入。澳大利亚多家金融机构对这份预算案给出不同评价。西太平银行的分析师认为，从短期来看，预算略微扩张是通胀环境下走钢丝；从中长期来看，住房相关的税收改革意义重大，若生产力改革措施能够安全落地，将有效推动该国生产力提升。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则认为，2026至2027财年澳大利亚通胀仍处于高位，政府新政策向市场注入约65亿澳元，将使该财政赤字较上一年扩大32亿澳元，这不仅不利于抑制通胀，还会压缩澳大利亚银行的货币政策缓冲空间。此外，部分改革措施实操难度较大，若配套立法无法实时跟进，将给预算执行带来巨大的漏洞。澳大利亚央行表示，除燃油短缺带来的直接冲击外，更高的能源成本可能已广泛地传导至商品和服务价格，因而不能将此轮通胀视为暂时性冲击。澳新银行分析认为，澳大利亚经济正面临着增长放缓与通胀压力并存的挑战，央行未来可能不得不在抑制通胀和稳定经济增长之间做出艰难权衡。澳大利亚向美采购核潜艇计划调整。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日前确认，因采购协议变动，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购入3辆现役弗吉尼亚顶级核潜艇，不再按计划采购新建的核潜艇。马尔斯与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对澳方核潜艇采购计划进行调整。马尔斯表示，该决定将有助于节省成本并提高执行效率。根据此前方案，澳大利亚原计划从本世纪30年代起购入2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和1艘全新改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调整可能对澳大利亚潜艇能力产生影响，因为原定采购的全新核潜艇服役年限更长。2021年的9月，
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三边安全和伙伴关系，并启动核潜艇合作计划。该举动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联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

澳大利亚旅游界盼更多中国游客到访。在第46届澳大利亚旅游交易会的现场，澳大利亚旅游局中国区总经理韩冰以及南澳大利亚州旅游局亚洲市场经理马凯旋在活动现场表示，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旅游业至关重要，澳大利亚正通过多元化策略持续吸引中国游客到访。据韩冰介绍，本届交易会吸引了超过140家中国企业参会，今年参展的中国买家类型丰富，既包括高端旅游产品买家、传统旅游旅行社，也包括在线旅游平台等机构。澳大利亚旅游局中国区目前还设有重点分销合作伙伴项目，共有40家专门推广澳大利亚旅游的大型机构参与，今年几乎全部到场参会。韩冰表示，澳大利亚旅游交易会旨在为买家和卖家提供面对面的交流平台，随着中国游客需求不断变化，旅游供应商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市场，从而开发更符合中国游客偏好的产品和服务。持续频繁的行业交流对于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尤为重要。韩冰称，截至2026年1月的一年内，赴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已超过110万人次，目前整体已恢复至疫情前7至8成水平。这种稳步恢复给旅行商更多时间去开发更成熟、更符合中国游客需求的产品。目前澳中之间的航空运力恢复速度略快于游客数量恢复速度，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支持市场增长。针对全球经济竞争加剧的趋势，韩冰表示，澳大利亚旅游局近年来持续加强对中国游客消费行为与旅行偏好的研究，同时通过 Comments Day Good Day 品牌推广活动以及社交媒体宣传，结合与中国航空公司、大型旅行社的合作，不断提升澳大利亚旅游在中国市场的认知度。我们希望当中国消费者考虑出境旅行时，澳大利亚能够第一时间进入他们的目的地候选名单，韩冰说。澳大利亚多地电价7月起下调，可再生能源被视为关键因素。澳大利亚东海岸多地居民最快将在7月迎来电费下调。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发布的2026至27财年的默认市场报价，新州、昆州东南部及南澳部分地区用户将获得不同程度的电价下调，维州也同步公布了新的默认电价上限。虽然只有少部分家庭仍采用 DMO 标准合同，但他们通常被视为市场电价的重要参考指标。其中，新州家庭电费预计下降3.4%至5%，采用智能电表并使用分时计费的用户最高可少付约211澳元。昆州东南部部分家庭的降幅则超过10%，维州约51万户家庭平均可节省84澳元。小企业平均可减少约240澳元支出。监管机构还首次推出太阳能共享默认方案，要求能源公司为部分智能电表用户提供至少3小时免费用电时段。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主席克莱尔·塞维奇表示，尽管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但批发的能源成本并未明显上升。他说，对于大多数家庭和所有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结果。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则将降价归因于可再生能源扩张。他表示，澳大利亚主要电网去年首次实现超过一半电力可来自可再生能源，超过44万套家庭电池系统正在发挥真正的作用。

新报告称，土地所有者每年免费获得110亿澳元的意外收益。近年来，为增加住房供应并缓解住房负担力，澳大利亚各地政府重新规划土地用途和提高分区密度。非政府机构繁荣澳大利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属于公众的开发权没有被合法定价，估计这实际上每年向土地所有者无偿出让大约110亿澳元的意外收益。该报告指出，对土地以新的或更高收益方式开发的法律许可是一种有价值的财产权，开发权由公共规划体系创造并属于公众，当转给私人土地所有者时，其价格应与其私有价值相符。目前大多数州都是无偿转让，公众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这是不公平的。报告称，将开发权转让给私人土地所有者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变革中健康且必要的部分，但所产生的价值应该归于公众。为此呼吁各州对开发权以市场价格公平定价，并指出结束当前这种无偿出让的状况将有望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这笔资金可用于多种用途，包括住房支持计划和印花税改革。据澳联社报道，该报告作者提姆·赫尔姆表示，当政府提高某块土地上可建造房屋的高度限制时，本质上是在免费转让一项公共资产及土地上方的空间开发权。赫尔姆说，我们认为开发权在法律和道德上都属于社区，如果通过规划调整将其拱手让出，却没有收取公平的市场价格，那就等于把财富转移给私有土地所有者。他呼吁各州政府对开发权所发生的土地价值增值征收75%的费用，并参考首都领地的租赁变更费用。他同时表示，这项收费不会阻碍新的供应。首都领地房地产委员会执行董事阿利什·贝瑞表示，该收费在实际操作当中增加了开发项目的可行性挑战，并限制新增住房供应。他说，归根结底，开发商是在购买土地、投入资金和资本，并最终承担风险，为其他人建造住房。他不同意对相关收益征收类似意外收益税的说法，称开发商他们已经在多个层面缴纳了太多税款。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北美拉开帷幕，澳大利亚男足国家队袋鼠军团正为首场比赛做准备。袋鼠军团是澳大利亚男子足球国家队，澳大利亚于197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随后经历了长达32年的等待，直到2006年才重返世界杯舞台。在2006年以来，澳大利亚从未缺席世界杯，本届赛事将是球队连续第六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今年的阵容当中有17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其中包括18岁的后卫卢卡斯·赫林顿，出生于悉尼，目前效力于意大利俱乐部的攻击型球员克里斯蒂安·沃尔帕托，在最后时刻决定从意大利转而代表澳大利亚出战，成为本届的阵容焦点之一。此外，25岁此前从未代表国家队出场的前锋泰特·延吉也入选名单，队长马特·瑞安和老将马修·莱基则将迎来个人的第四次世界杯之旅。托尼·波波维奇曾代表澳大利亚国家队出场超过50次，并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闯入16强阵容当中的一员。作为教练，他是在2008年退役后担任的教练，并在多家澳大利亚俱乐部执教取得成功。2004年在格雷厄姆·阿诺德离任后，波波维奇接管国家队教鞭，成为少数同时以球员和主教练身份参加世界杯的人之一。

20岁的内斯托里·伊兰昆达被视为球队最令人期待的年轻球员之一，他凭借出色的速度和进攻能力成为澳大利亚足球新星。瓦尔帕托也是本届阵容最受关注的入选球员之一，这名出生于悉尼的中场球员曾代表意大利青年队出战，并在今年决定为澳大利亚国家效力。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儒林外史》中的潘三精明强干，手腕通天，是官场潜规则的操盘手，包揽词颂、伪造文书、组织科场舞弊等无所不为，而他对匡超人的慷慨相助又带有几分复杂的人情色彩。正是这份复杂的人情介入，使得匡超人从清寒书生到与之沆瀣一气，匡超人在利益诱惑下的迅速堕落与潘三的为官之道形成了深刻的互动。那么在当时那个制度腐朽、人心逐利的时代，潘三与匡超人的堕落是否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必然结局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学高难抵交错友，讲述人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
2: 在《儒林外史》当中，这个潘三是作为匡超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插曲而存在的。这段插曲的尾声发生在匡超人被浙江学道见了幽行，回到杭州家里打点行囊，准备到京城投奔李己见的时候，事情忙得差不多了，正要择日回老家乐清，一个朋友景兰江来找他。哎，两个人到酒店里面喝酒，酒喝到一半，景兰江忽然问他，你知不知道潘三出事儿了，被抓起来了？匡超人吃了一惊，说这怎么可能，昨天中午我还见他来着。景兰江说是千真万确，是昨天晚上，我有个姓蒋的朋友在县城里的刑房当差，县衙里边呢有吏、户、礼、工、刑、兵六房，就和朝廷里边有吏、户、礼、工、刑、兵六部是一样的。今天他过小生日，什么叫小生日呢？就是他是区别开整时整时的那个所谓大寿，比如说六十大寿、五十大寿、七十大寿，除了这个大寿之外，比如说你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等等，这些是所谓小生日。说我去他那儿祝贺，饭桌上都在说这事儿，所以我才知道，说是府台省里下的批文，怕潘三跑了，县令是一刻都不敢缓，三更半夜差人把前后门都围了起来，这才动手抓人，把这个潘三抓到衙门呀。县令什么也没问，哎，就是把查访他的那个款单扔到他的面前，潘三看了款单，也没分辨什么，朝上磕了几个头，送到监里去了。走到堂口，县令又把差人叫了回来，特地吩咐把潘三关在死牢里，和那些江洋大盗关在一处。这个潘三呀，往后的日子怕是惨了。你要是不信，我这就带你到我那个亲戚家看看。匡超人说，那就麻烦您费费心，带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两个人赶忙就结了账，一起来到蒋行房的家里。景兰江把自己的来意说清楚了，蒋行房于是把款单就拿了出来，款单贴在访牌上，就查访的那个令牌。匡超人先看访牌，这个访牌上面写着访得潘自业，即潘三，他叫潘自业，三是他的排行，本市井监棍，借藩司衙门引战身体，把持官府，包揽词颂，广放私宅，毒害良民，无所不为，如此恶棍，岂可一刻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为此排养该县， 即将本犯拿获，严审究报，以便按律治罪，无为，火速火速。哎，其实大家一看意思都清楚，也不用我解释了。再看这个款单上面开着十几款他的罪过：一、包揽欺引钱粮若干两；一、私合人命及案；一、短截本县印文及私动朱笔一案。这稍微解释，短截就是中间拦截了，私自动用朱笔批改官文；一、假雕印信若干颗，自己刻私印；一、拐带人口几案；一、重利剥民威逼平人身死几案；一、勾串提学衙门买主枪手代考几案，不能细数。匡超人不看便罢，看了这款单，不觉嗖的一声魂从顶门出去了。此时的匡超人已是贡生，这个贡生基本上就相当于半个举人，或者说是准举人的身份了，身份还是很高的。他一个贡生怎么会对潘三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市井监棍的消息如此伤心？为什么看到潘三罪状的款单会有如此剧烈的反应？咱们先说第一点，匡超人为什么会对潘三这个作恶多端的市井监棍的这个消息如此伤心？原因很简单，他们是老相识，而且这些年来过从甚密。匡超人和潘三的相识呢，是通过家乡的潘保正来介绍的。当时呢，匡超人的老师啊，也就是时任乐清县令的李本英，被人陷害丢了官，百姓同情他，群起闹事，牵连到了匡超人。潘保正就建议匡超人出门避祸，询问匡超人准备去哪儿。匡超人说，我对杭州还熟悉点啊。潘保正于是对匡超人就说，你要去杭州，我写一封信你就带去，我有一个分房兄弟，排行第三，人们都叫他潘三爷，他现在在布政司里边当小吏，家就住在司门前的山上，你去寻找潘三，凡事都叫他来照应，他是个极慷慨的人，不得错的。到杭州以后呢，这个匡超人就带着潘保正的信就去拜访潘三，赶上这个潘三就外出没见到。因为匡超人现在已经是秀才了，所以这次匡超人也就不必靠在街头给人测字为生了，而是和当地的一帮所谓斗方名士混在了一起。什么叫斗方名士？靠写这个小赋的山水，或者字画，或者写诗来炫耀彰显自己才华的这些人以此来博得名声的，就叫所谓斗方名士，往往是一些在举业上不太成功的这些文人但是又放不下自己架子要彰显自己的才情，往往就用这样的方式。他就和这些斗方名士就混在一块儿了，并且在他人的

原段是黑缎子啊，当然缎子是丝绸里面非常贵重的一种，表明他的身份身价。脚下蛤蟆头厚底造靴，蛤蟆头是靴子一种造型，有两边向中间包起，有点像蛤蟆的脑袋。最传神的是对于眼睛的描写，一双直眼直瞪瞪的看人，让人觉得非常可怕。哎，两个人相见已过，匡超人急请潘三来上楼。潘三坐下，匡超人到楼下拿茶，然后又托书店买两盘点心拿上楼，好招待客人。匡超人把这个点心拿上楼的时候呢，看到潘三正在楼上就看那些挂在墙壁上的斗方，哎，就是匡超人这些时候混迹其中的那些名士们的作品。潘三就是一面到客气，哎，您客气啥呀，还买点心，一面就指着墙上的这些诗，向这个匡超人开始揭这些人的老底儿。你看这个姓景的，他原来是个开头巾店的，本来有2000两银子的本钱，就是整天迷恋作诗，一顿诗做的精光。哎，就这样，他每天在店里手里拿着个刷子擦头巾，嘴里还说的什么清明时节雨纷纷，买头巾的卖头巾的邻居看了都笑。如今本钱给折没了，哎，就借这作诗为由，遇着人就借银子，哎，人听见他都怕。还有一个姓支的，他是一个盐商啊，是个巡商，在衙门里面就听见说呀，就是他喝醉酒在街上吟诗，这个被府里边的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把这个巡商啊都给革了，将来只好是穷的堂食。二相公啊，你出门在外要做些有想头的事情啊，所谓想头就是有钱赚，这样的人同他们混缠做什么？匡超人请潘三吃点心，潘三勉强吃了两个就丢下了，这点心吃他干嘛？意思是瞧不上这点心，咱到街上吃饭去。叫匡超人把门锁了，一起到街上，就到这个司门口的一个饭店里。潘三告诉叫切一只整鸭啊，然后烩一麦海参杂块，这个又一大盘白肉都拿上来。这饭店里边一看是潘三爷来了，那家伙惊喜，哎，当然也要做出这种姿态来，那是屁滚尿流。书上就这么说的，鸭和肉都捡那个上好的极肥的切来，海参杂块那是加味儿的用佐料啊。两个人先斟两壶酒，酒吧用饭剩下的都给了店里伙计。咱们要知道古代跟现在不一样，古代那种食品呀、各种资源非常匮乏的时代，吃完了然后赏给别人，那对别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潘三这番举动是极慷慨的，然后出来也不算账，就吩咐了一句，是我的，记在我的账上，举止之间充满豪气。那店主人连忙拱手啊，三爷请便，小店知道。果然就如同潘保正跟匡超人说的，这潘三是个极慷慨的人。和匡超人相见之后啊，一来是潘保正在信中讲了匡超人读书如何刻苦，如何孝养父母等很多好处。匡超人可能有些问题上做得不好，但是确实对父母是很孝顺的，确实读书是很刻苦的，人确实也是很聪明的。凡事那匡超人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透，也让潘三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在此后的日子里啊，潘三就带着匡超人做了好多有想头的事。所谓有想头，当然就是赚钱的事了。在潘三的照顾下，不出一两年，这匡超人不但是衣着渐渐光鲜，而且由潘三做媒娶妻生子，在杭州过上了小康的生活。一个和自己如此的相熟，并且和自己的生计息息相关的人遭受大事，那么精神上受动触动当然是人之常情。咱们再说第二点，为什么潘三被抓，匡超人魂飞天外？原因很简单，仿牌款单上的许多事情是匡超人也曾参与其中的。比如说包揽词讼啊，这里面就讲到一件事儿，说有个乡下人叫施美清，他想把守寡的弟媳妇儿卖给别人做老婆，但弟媳呢是

0: 坚持守节，不肯改嫁。石美清于是就和这个媒人密谋，打算采用强亲的方式迫使弟媳就范。媒人就提出啊，我们也不认识你弟妹啊，你要有个记号我们好认。于是石美清就告诉媒人，我弟媳呢每天一大早就会到屋后去抱柴，这就是动手抢人的最佳时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约定那天早晨出门抱柴的不是石美清的弟媳，而是他自己的老婆。抢亲的人呢见有个女人出来，马上动手就把石美清的老婆给抢走了。买亲的人是远在三四十里之外，等施美清辗转通过媒人找到买家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换句话说呢，施美清的老婆已经和买亲的人过了一个晚上。施美清告知对方抢错了，要求换过来，但买方对施美清的老婆非常满意，坚决不肯。施美清又舍不得自己老婆，于是就提起诉讼，希望靠打官司的方式讨回或者说换回老婆。然而由于当初和媒人商定的本来就是买卖加抢人，哎，所以没写下婚书，所以就算打官司也肯定是打不赢。那怎么解决这个事儿？施美清就托人找到潘三，请潘三伪造婚书并代为料理官司。这潘三当场答应，当天晚上就请匡超人留在家里，自己起草了一个婚书让匡超人写了。第二天委托人带着银子取走婚书，有了潘三的介入，就这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被轻松搞定了。那个伪造婚书的人就是匡超人。又比如勾串提学衙门买主枪手代考这件事情呢，是匡超人参与度最高的一件事啊。这天啊，潘三就找匡超人一起出去喝酒，哎，匡超人锁了门和潘三出去，没走几步就有一个潘家的小厮就匆匆赶到，说有客人拜访，要事相商，赶快回去。此时潘三和匡超人已经是无话不谈无事不议的密友了，于是就请匡超人一同前往家中，并让他在里间啊那个小客座里边坐下听外边说什么事。来的人是学道衙门里面的差人李四。这次前来找潘三呢，是为了替浙江绍兴籍的童生，这个童生叫金月，他是吏部长案金东牙的儿子。什么叫长案？长案就是朝廷各部或者是州县各房当中执掌该部或者该房的文案，督责该部或者该房一般工作人员的官吏，可以说是责任和权力都很重要。哎，当然了，哎，在这个重要的职位上坐久了，积蓄也是有些的。这个金东牙觉得自己身为小吏啊，这辈子就这样了，于是就把希望放在了自己的宝贝儿子金月的身上。不过呀，他这个宝贝儿子呀不大争气，书念了好久好久，写出文章来却是一窍不通。这个正路走不通呢，金东牙就想到了偏门，哎，也就是考试作弊。于是他就找到了浙江学道衙门的李四。按照当时的行情，浙江秀才的包过价是银子1000两，但是呢同为衙门中人，哎，李四就给了金东牙一个内部价，只要文银500两。既然要靠作弊，咱就把这个作弊的方法给大家罗列一下，有很多种。比如说串通考官或者考官身边的人提前拿到题目，这是一种作弊方法。但是呢这个考官为人正直，这路是走不通的。又比如夹带纸条，但是呢这个金月是一个一窍不通的人，你就算把四书都给他抄在身上，他还是写不成一篇完整文章。又比如在外面接应，题目出了以后，枪手在外面把文章写好，再找人把文章烧进去。但是呢这个考官是官房甚密，这个路也走不通。剩下来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替考。但事情迫在眉睫，哎，李四自己手头并没有合适的枪手， 加上上下打点，这个事情也很费周章啊，自己也不能完全搞定，所以他立刻就想到了手眼通天的潘三。潘三非常痛快就答应了，他告诉李四啊，咱们都是做利的，让金东牙把这五百两银子兑出来封在当铺里，另外再拿30两银子给他做盘费，上下使用打点，他负责找替身，还负责打点衙门，保证金月能够进学。如果金月不能够进学的话，1两银子也不要你。李四也觉得这个法很妥当，于是就和潘三约定了日子啊，然后拿银子。送走李四之后啊，潘三就和匡超人商量这件事情。对于当枪手，匡超人是很害怕的，但是一来是相信潘三的能量，二来也相信潘三不会亏待自己，所以稍微犹豫了一下也就答应了。过了几天，李四就拿来500两银子，就像潘三说的，把这个银子封好放在当铺，然后单独拿出30两给潘三做盘缠。钱款到位，潘三就搬了行李和匡超人同往绍兴。过了钱塘江，来到绍兴府，在学道门口一个僻静巷子里的寓所住了下来。第二天，李四带了金月前来会面，潘三让金月和匡超人彼此记住了对方的体貌特征，并就行动和细节进行了交代。考试前天晚上三更天，潘三带了匡超人悄悄来到班房的门口，拿出一顶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和一条红搭包出来，让匡超人换上这套行头，打扮成衙役的样子，附耳低言嘱咐了几句，如此这般这般这般，然后把他送到班房，自己拿着衣包离去。这天晚上啊，相当于咱们今天3-5点钟的时候敲过报时的鼓声，学道升堂。匡超人手里拿着水火棍，就跟着一帮的军牢和晚上值班的夜役一起吆喝着进了贡院，排班就站在了二门口。学道出来点名，点到童生金月的时候，匡超人就递个眼色给他，金月就明白，于是叫过他名字之后呢，就不回自己的号房，而是悄悄站在黑影里。匡超人退下几步到了金月面前，把自己的衣帽递给金月穿上，自己把金月换下来的衣帽穿好。换好衣服以后，金月呢就拿了水火棍站在那儿，匡超人呢就拿着卷子到金月的那个号房里边去考试。结果是什么呢？是这个匡超人果然还真是有两把刷子，一考就过，成为一名秀才。匡超人呢也果然在潘三那儿得到了200两银子的报酬。这些事呢，假如一旦爆发，受到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无论是《儒林外史》所假托的明代，还是其实际所反映的清代，匡超人的行为都是严重的违法犯罪。伪造文书，它的量刑依据所伪造文书的级别和危害程度有所不同。假如你伪造的是朝廷的敕令，那是一律处斩；伪造县一级公文的，一般也会判处杖刑或者流放。充任枪手替人考试属于科场舞弊，如果是在乡试、会试这个级别考试的，砍头那是跑不了的。就算是秀才这一级别的冒名顶替，也会被处落功名，然后杖刑流放。一个典型的案件呢，是乾隆李仁恒这个雇枪手案。对于雇枪手的童生，还有那个枪手以及组织者，就给了加号3个月，赐配充军，至配所杖100，折责40板的严惩，啊，这都是有案可查的。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在潘三案件中的行为被调查出来的话，前途尽毁，那都是轻的，充军流放都不是没有可能。匡超人该怎么办？他是迅速做出了对策。一是搬离杭州这是非之地。从蒋兴方家回来之后，匡超人辗转反侧，一夜难眠，思忖再三，唯有离开杭州这是非之地。但是呢，这些事又不好和妻子明说， 只是说我要到京城做官，你在杭州居住不便，不如到老家与我母亲和哥嫂同住，等我在京城安顿好再接你到任上。他老婆不同意，哭闹了几次，但匡超人不为所动，最终是卖掉了杭州的房子，送娘子回到了乐清的乡下，然后是在稳住潘三的同时和这个潘三断然撇清关系。这个再后来呢，匡超人在京城考取教习，到杭州相当于取档案吧，潘三听说匡超人回来了，还托这个蒋行房传话给匡超人，希望匡超人到监狱里面去看看他，舒缓舒缓自己牢狱当中的痛苦吧。匡超人断然拒绝了，为了稳住潘三，他还托这个蒋行房给潘三捎去了一张大饼，哎，说麻烦你蒋先生的心啊，多多拜上我潘三哥，凡事哎都心里明白，假如我小弟我侥幸啊回去得个肥美地方，哎，到任一年半载赚点钱，那个时候我会带着几百两银子去帮我潘三哥的，让他先忍耐忍耐。自此之后呢，在匡超人的世界里就再也没有潘三这个人了。不过潘三究竟过得怎么样呢，是吧，这个从潘三在监狱里边不但依然能够得到外边的消息，并且还能够让蒋行房安排匡超人进死牢里边还和自己见面，这些事情来看，这个潘三还真是有能量，在监狱里面呢也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不过呀，那已经不在《儒林外史》作者所关注的范围之内了。潘三的故事呢到这里就画上句号啊。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潘三这个人？我们先说第一点，作为文学形象的潘三，咱们站在这个大是大非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潘三当然他是个坏蛋，也就是访谈上所说的市井奸棍，他的种种违法乱纪、为非作歹的内容呢，我们在前面已经有非常生动详尽的展示。不过呢，仔细玩味作者的行文，我们却也不难发现其中所透露出的又有一定程度的欣赏。潘保正在把他介绍给匡超人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评价，说他是个极慷慨的人，不得错的。而通过后文我们也确实发现潘保正所言非虚啊，他甚至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人情味儿，比如说他替匡超人张罗娶妻安家，尽心尽力安排得妥妥当当。匡超人表示感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和你是一个人，再帮你几两银子分什么彼此，你将来发达了愁围不着我的情也怎的。作者以大量的笔墨详细地描绘了潘三对匡超人种种帮助，强调了潘三对于匡超人的恩德，而匡超人对潘三呢，他是转面无情，所以显得特别的可鄙。吴敬梓写人啊，他就能够写出人物的多个侧面，激起读者复杂的阅读感受，所以潘三这个人应当说是作者的一个非凡的创造，他为中国小说的人物长廊又贡献了一个生动的形象。咱们再说第二点，作为社会上的一类人物，也就是作为小吏的潘三，在中国的权力运作体系当中啊，小吏这个阶层是啊作用非常重要的。在古代的政治体制当中呢，严格说来构成的人有三类，官、吏、役。官是执掌权力，吏是负责文书，役负责奔走执行。不过自从汉代以后啊，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吏和役的分别已经不大区分不太开，小吏于是也就成为胥吏和差役这样的低级公务人员的统称。小吏们的地位虽然低微啊，不过他在政治体制当中发挥的作用却非常重要，所谓是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啊。 封建政治运作的每个环节其实都离不开他们的参与。但是呢，潘三的种种行为呢，却给我们展示了这个阶层存在的种种的问题，把小吏这个阶层的腐败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展示，揭示了传统政治权力的运作体系是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漏洞和危机的。作者重点写了潘三，但是笔触所及的恶例当然远不止潘三一人。比如说啊，这个马二先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帮宦城敲诈渠公孙银子那个公差，又比如说前面的徐家集的班头黄老爹和快班李老爹，书中说这个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说那黄老爹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作为个人的潘三也好，李老爹也好，黄老爹也好，或者也有自己的一些不那么令人讨厌的甚至令人欣赏的个性和性情，但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特别是权力运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却绝对是这个社会的蛀虫和必须以猛药医治的痼疾。最后是一点思考，就是为什么小吏这个阶层呈现出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崩坏。如果我们的眼光再放得宽一点，就会发现其实不仅仅是儒林外史啊，其他的很多小说，比如说像《红楼梦》《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等清代的这些作品，对于这类问题其实都是有涉及的。文学它是社会生活的反应，特别是作为通俗文艺的章回小说，之所以这样写，就表明了这已经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也就足以看到这个问题的触目惊心。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呢？这就要从过去的小吏所存在的社会土壤和政治生态当中去寻找这个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啊，在中国的政治架构当中，小吏是很重要的。但这样一个在政治体系当中起着这么作用的群体，它的社会地位却非常的卑微。在咱们现代人看来啊，这个官就是高级的吏，吏就是低级的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只是级别有高下，如此而已啊。不过在古代的官僚体系当中啊，官和吏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他们的选拔条件不同，并且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生态。秦汉的时候呢，官吏其实有差别，但是不大，但到隋唐特别是宋代以后，二者的差距是越来越大。官员呢一般是由科举或者是靠这个荫庇，父亲如果做很大的官的话，儿子也可以继承下来低几个官阶然后去做官。这些官员呢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以及被升迁提拔的前途和未来。小吏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从老百姓里面挑出来的，或者是他们自己报名上来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大多是属于贱民这个等级。过去百姓分为良民和贱民，一般这个做吏的往往是贱民等级。有些虽然可以招良民来充当，但是一进到小吏这行也就由良入贱了啊！不但他本人还有他的直系的子孙当不了官，甚至就是说连家谱然后都得削掉名字，死后甚至也不能入自己的宗祠。你看这个低微的社会地位，暗淡的政治前途，这就使得整个小吏阶层缺乏高远的理想和上进动力，他就容易成为蝇营狗苟的一个群体。他没有诗意的远方，只有眼前的苟且，而他们非常微薄的薪资待遇更是对他们贪赃枉法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咱们就说《儒林外史》作者所在的这个清朝，清朝立国之初呢，这个胥吏是有这个工时银的工资还有饭费，从地方的正额钱粮的存留部分拨给他们，在编的书吏 京中各衙门啊，以及各督府衙门每年是几米四担，银三十六两，地方州县衙门每年是几银六两，啊，但是好景不长，到了顺治九年，就是1652年，就开始将外省书吏的公事银进行了裁减，到了康熙元年，就是1662年，更将全国范围内虚吏的公事银是全部裁去，也就是说，虚吏，啊，自从康熙元年开始就不再领政府的正式俸禄，没工资了。那没工资了，靠什么维持生计呢？一是长官发保底工资，再就是说你靠自己的办案、做事的时候赚取中间利润。换言之，国家既然不肯承担他们的薪资，实际上也就是等于放任他们去贪赃枉法，鱼肉百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学高难抵交错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因为母亲突然离世，苏家的小女儿苏明玉因为葬礼而错过了很多客户会议，甚至还失联了3天。当老总孟总得知苏明玉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不仅没有责怪她，反而给了她一笔钱。可苏明玉在公司的对手孙副总岂会善罢甘休呢？公司高层会议上，孙副总直接提出苏明玉给公司带来的损失。那么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将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还有导演刘迪，一起来拆解剧情。我们走进电视剧都挺好，看剧懂心。
6: 由于你与红四集团谈判的缺席，导致了我们的竞争对手鎏金集团趁虚而入。
7: 明玉在会议上用业绩堵住了孙副总的嘴，散会后他还是决定努力挽回客户。客户故意不接电话，林玉立刻决定飞去成都面谈。
8: 明总，不好意思，我们洪总不见。
9: 你跟他说我是来道歉的。
8: 啊，我说了。
9: 行，那麻烦你再转告他一下，他要是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下去。

0: 有时间聊聊。
1: 哎，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
0: 啊，那行了，不急不急，您忙您的啊，我明年还来呢。
1: 啊，
0: 电梯到了，慢走啊。
2: 林玉见洪总故意躲着自己，倒也不急，直接在洪总的公司住了下来，吃饭办公什么都不耽误，还热情地招呼着洪总公司的同事们。洪总被明玉的厚脸皮磨得十分无奈，
1: 这个人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呢。早就听说这个人倔，现在总算是见识了。
3: 是啊，两天了他还自备午餐，渴了就要咖啡喝。洪总，你要是不见他，我看他肯定是不走了。
1: 叫他进来吧。
3: 哎，
4: 这磨的也是受不了了。
5: 嗯哼。
0: 嗯。洪总，
1: 轻点。
0: 您玩什么呢？纸牌屋啊，这么高级，这好玩吗？
1: 好玩吗？在我们这儿玩得开心吧？
0: 开心。
1: 是是，喝着我们这儿免费的咖啡，在我们的会客区域里办公，怎么算这笔账都挺划算的啊。要不要再去杯咖啡啊？
0: 不用不用，免费咖啡喝多了心慌，给我来杯橙汁吧，小刘，谢谢啊。
5: 好。
4: 这都是职场老油条。
0: 是啊。
1: 真是让我开眼。
0: 我这人天生不见外。
1: 还是走吧，我是不会跟一个失约的人在一起谈合作的。
0: 没关系，我有耐心等的。
1: 明总啊，
0: 嗯，
1: 你看咱们都是有头有脸的有身份的人对吧？
0: 嗯，
1: 你不想让我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吧？嗯，
0: 你要做什么过分的事儿？
1: 要不我去把保安叫来，那就太不好看了是吧？
0: 是啊。别说您叫保安了，您就是把警察叫来把我逮了，那我出来了我还一样得来找您。真的，洪总，你要不接受我道歉，不愿意恢复这一次谈判，我都没脸回去见蒙总。
1: 咱们两家在一起合作呀，本来是可以寻求一种平衡的，对吧？ 是你先失信于我，打破了这种平衡，那还怎么合作呀？嗯，
0: 洪总，我倒觉得吧，咱们两家的合作就像您的纸牌屋，虽然看着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但只要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可以让他重回稳固。
1: 能吃辣吗？
4: 你看到这儿，明玉是一句都没有提，他是因为母亲的离世，他才缺席了那一次的谈判。而且你看哈，老蒙已经说了啊，你去休息几天，就是洪总这个事儿你就不用管了。但是他仍然是一意孤行。其实我反倒是觉得呢，明玉本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要强的性格，尤其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老蒙给了他这张卡，好像就成了压在他身上的一座山。我觉得你看这么为我想，我还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弥补。老蒙嘴上越说你不用管，就是他可能他越要想要把这个东西给他窟窿给他补上。
5: 是的，这个场戏也非常反映这个明玉的这个人物性格。一看他就是一个职场的强者，他永远是抱有一个强者的心态，他觉得这件事情他能摆平，那所以才飞到了成都，然后去到了洪总面前，用这种软 磨硬泡的方式，然后取得和蒙总的会面、嗯、啊，我还是很期待他怎么在这场戏里摆平洪总的、
6: 嗯、其实我发现职场的老手都有一个特点，他想问题非常的目标导向，
4: 对、
6: 嗯、尤其是我在客户面前、嗯、客户他可能是不需要知道你为什么缺席
4: 的、
6: 嗯、因为从名誉的角度来讲，客户就是想要知道的是我能给你带来什么，所以他一直在强调我能让这个事推进得更好、嗯、所以你选择我、嗯、啊，他的所有的出发点都是朝着那个目标去的，
4: 对、
5: 嗯、是。
7: 但话说回来啊，他没提这个事那提什么呢、嗯、怎么重启这个谈判呢？因为他们本身这个是一个合同合作的关系、嗯、如果说是合同法上的违约，那么你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嗯、但是他这个违约或者说没有去往前推进合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私事，也不是阻抗他们合同去履行的一个点、嗯、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讲，我觉得恰恰可以讲、嗯、就是不影响我们跟你合作的决心啊、嗯、不是因为说你质量不好，不是说因为我们双方不能合作，是因为我家里出了事儿、嗯、所以我倒是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促成他们合作，其实你讲一个家事儿是比较容易的、嗯、
4: 对，如果说你把这个事儿说了、嗯、我觉得于情于理在道义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5: 嗯， 嗯，没错，这又反映了这个明玉的性格当中另一个特点啊、嗯、就是他其实是永远在逞强，
4: 对，
5: 嗯，他不会示弱的，
6: 对
5: 啊，这也是他的一个弱点，
6: 对，嗯，而且他其实特别不喜欢聊家里的事儿、嗯，这个确实和他的性格有关。
4: 而且他来之前呢，他一定是预判了他接下来他的种种遭遇，吃闭门羹这都算轻的、嗯，所以你看整个他跟洪总之间的这种对话，他表现的是不卑不亢。
7: 我们这里会看到他非常的锲而不舍，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
4: 做不到。
7: 对，我觉得我也很难做到、嗯、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啊，就是他在面对客户异议的时候呢，他没有心魔。嗯，他为什么没有心魔呢？因为他把自己这个自然我跟社会我区分开来了。嗯，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客户说，哎，桂律师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好怎么怎么样，那我不一定会很生气，为什么呢？可能我作为桂律师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不妥之处，但是我作为桂芳芳我这个人是没问题的。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区分自然我跟社会我，所以我就会没有心魔，我就会坚定我目标去做这件事情。嗯，
8: 来，洪总，咱俩干一杯。
4: 吃上饭了。
1: 哎呦呦，不好意思，我滴酒不沾。
6: 好不尊重人啊。嗯，
8: 上回爽约不管任何的原因都是我的过错，我先自罚一杯。
2: 好不容易能和洪总坐下来聊业务，洪总却不置可否，反而推荐起火锅店的美食。
1: 哎，尝尝这个麻辣臭头，他们家最拿手的，吃起来很过瘾的。
8: 嗯，是吗？就是看着有点吓人啊。
1: 卖相一般啊。嗯，嗯，属兔的。
8: 没有，不是。
1: 没吃过。
8: 真没吃过。
1: 是啊，你们江南女子一向都讲究惯了，跟我这种大老粗吃不到一起去。别浪费了，给我吧。
8: 哪有，能吃。
5: 可以吃兔兔。
8: 我也不例外。

0: 掰开了，是干净点啊，眼睛脑子都能使，
1: 这就是故意刁难。
2: 对，这眼神就是想看着你出丑。嗯，这最辣的。眼睛脑子。
3: 对，胡总，关于两家公司合作以后啊，市场的利润分成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您可以看一眼。
0: 嗯，哎呦，你看锅开了，咱们赶紧吃吧。来来来来来，
3: 好好好，
1: 不聊工作。
2: 对，就故意的。
0: 我怕你不能吃辣，特意给你点了个微辣的锅底。
3: 这是微辣。
0: 嗯，来来来来来，涮点鸭肠。
3: 好的，谢谢。
0: 来，
3: 谢谢胡总。
0: 尝一尝。
3: 我太辣了，我喝口水。
0: 你看你吃的这么不开心，传出去还以为我是招待不周呢。
3: 特别好吃，特别开心。
1: 我说实话，这老红也是不地道。
3: 我刚才是说
4: 一点绅士风格。
1: 对，
3: 现在咱们两家合作以后，市场利润分成做了个数据表，您可以看一下。
0: 明总，我们吃饭不谈工作，好吧？你有没有出去好好转转的？
5: 洪总一直故作又而言他，明玉继续争取着合作机会。这份拼劲让洪总也失了一惊，但久经商场的洪总趁着明玉的诚恳，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0: 那你让我五个点。
3: 您知道我没这个权利。
0: 那你跟我谈什么呀？
3: 洪总，您等会儿。

0: 能跟您合作的诚意和决心。
1: 明总啊，这顿饭吃的不安逸啊。
2: 他们还
3: 怎么着都不行。
4: 这场谈判，明玉铩羽而归，换下一大杯酒的明玉烂醉如泥，竟然直接睡在了酒店冰冷坚硬的浴缸里。
3: 我觉得在这场这个谈判当中哈，明玉呢是又吃辣又敬酒，这显然这两项都是自己不擅长的。我觉得他在用一种自我消耗或者说自我折损的方式，希望能够恢复这一次的谈判，弥补自己之前的这个所谓的过错。但是显然不奏效。我觉得在这个谈判上啊，所谓的工作谈判上，我觉得你什么放在至上呢？就是对方的利益至上。你要让对方感受到跟自己恢复了合作以后，对方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而不是你为的你就是喝酒，你把酒全喝完了，我跟你说老红也绝对不多看一眼。
5: 对，在这场戏里，其实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
3: 哎，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
2: 怎么了？
3: 你这可不对了啊。
2: 怎么不对啦？
3: 今天刚刚立夏，你这歌词唱的什么呀？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这夏天刚来怎么就过去了呢？
2: 夏天夏天刚刚到来，留下小秘密，快过来快过来，赶快告诉你。
3: 你倒是改歌词改的还挺快的。
2: 这不是夏天刚刚到来吗？今天是立夏了。
3: 哎，立夏是24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这也是夏季的开端。
2: 哦，此言有点
3: 怎么着，我说的不对吗？
2: 您说的对，但是啊，显得没有什么内涵。
3: 哎呀，我还没内涵了。来来来，有请咱们编辑部的瑶瑶。我就想听听你有什么内涵。
2: 这俗话说，立是建立开始的意思，
3: 这谁都知道。
2: 夏在古语里是大的意思，
3: 这还真不知道。
2: 万物至此已经长大，得名为立夏
3: 啊。
2: 有没有内涵？
3: 合着你就是给表面意思做了个拆分啊。
2: 对呀，这俗话说嘛。
3: 俗话说什么呀？你这也没比我高雅到哪儿去，我看呀，那也挺俗的。
2: 谁说的不俗啊？
3: 陈印泉、侯振鹏啊，他们俩说的还真不俗。
4: 谢谢大家的掌声，
5: 谢谢大家。
4: 您看这个这两天呀，这个天气呢确实是有点热。
5: 哎，可不吗？
4: 相声呢又是说话的艺术啊，跟大伙儿聊天。
5: 那好啊，
4: 这么办得了。既然天又这么热，咱有聊天
5: 啊，
4: 咱就从这热字儿开始聊。
5: 这热有什么可聊的？一热字啊。
4: 不同地方的人表达，就不同地方人说啊。
5: 哦，
4: 这热说出来这劲头不一样。
5: 哎，那你说咱天津，
4: 比如天津人啊，天津人说话形容这热
5: 啊，
4: 我先问问各位吧，哪位阿姨，您告诉我，天津话说热这字儿怎么发音啊？
5: 热，
4: 怎热？是不是
5: 热？
4: 你看，它还不像北京热，天津热。哎，得稍微带着点小俏皮。对，关键天津人说话什么特点？
5: 什么特点呀？
4: 话多了多。
5: 这话多了就是？
4: 就是为了把这事儿啊，把这热说的让您感觉这天这么热啊。
5: 哦哦。
4: 哎，咱们天津朋友手舞足蹈啊，连比划带说。
5: 形容词多。
4: 哎，对了。
5: 哦哦。
4: 你好比啊，天津，咱说有一大伯。
5: 哎，
4: 夏天这么一出门，拿着扇子一扇啊，要说这天热，你听着就热。
5: 啊，您学一回，我。
4: 哎。
5: 嚯。
4: 哎，
5: 哎
4: 呦，哎，嘿，哎，哎，好啊，哎，
5: 什么叫好？干嘛说什么呢？你
4: 男的，哎，我跟您说啊，
5: 怎么了？
4: 就这两天
5: 啊，
4: 天津这天
5: 怎么样？
4: 太热
5: 啊，还就热吗？
4: 哎呀，昨天晚上好吗？你看见哎，好吗？
5: 要给谁吃了是怎么着？
4: 我愣热醒了。
5: 哎呦嚯！
4: 我一看这天不行啊，这太热了。
5: 怎么办？
4: 我怎么办呢？得了，来凉啤酒吧。
5: 喝啤酒。
4: 行吧，喝啤酒吧。
5: 解热。
4: 你猜怎么着？
5: 那不知道。
4: 早晨起来啊，
5: 哎，
4: 窜稀了，
5: 把这炕都给弄热了。
4: 不是，他形容这天，他得让你觉得这热。
5: 那确实是够热的。
4: 哎，认同我。
5: 哦。
4: 我不知道在座的观众啊，咱们年轻人有东北的吗？
6: 有
4: 哪儿的？
6: 辽宁。
4: 辽宁什么地方啊？
6: 沈阳。
4: 沈阳。哎，沈阳，那你去过大连没有啊？
6: 去过。
4: 哎，你们沈阳人、大连人说热怎么说？
6: 耶。
4: 你看。
5: 耶。啊，耶。
4: 哎，这麻烦了。
5: 怎么了？
4: 我一朋友。我们相约呀，一块儿吃烧烤。
5: 哦。
4: 他大连人呢？他叫这服务员，小妹儿啊，你来。
5: 干什么呀？
4: 你给我耶一耶。
5: 给热一下。
4: 小姑娘。
5: 哦。
4: 没去过大连，没听说过呀。
5: 哦。
4: 什么？
5: 啊，刚告诉你了，
4: 什么意思？不是，我让你噎一下，你没听明白呀？
5: 就是，
4: 别着急啊。
5: 哎，
4: 耶！
5: 缺心让噎这么噎一下啊？
4: 孙林桥， 哎，就这么一个字儿，它也有乐。
5: 哦，
4: 您再往南，
5: 南边
4: 这感觉就不一样
5: 啊。比如哪儿啊？
4: 四川。
5: 四川不一样，不说热。
4: 四川人说热
5: 啊，
4: 越说越凉快。
5: 呵，
4: 这四川人说热入声
5: 什么样、啊？
4: 您听清楚了？
5: 我听听啊，
4: 在。
5: 啊，这就温柔了很多了。
4: 哎，您看那感觉，老跟把那冰箱门打开似的。
5: 啊，
4: 在。哎，
5: 哦哦哦，
4: 老带点这凉气儿。
5: 那倒是。
4: 四川那小姑娘一说出这热来，
5: 啊啊啊，
4: 越说越凉快。
5: 我们听听。
4: 大哥，
5: 哎，
4: 今天我们成都那个天儿
5: 啊，
4: 好热哟。
5: 哎呦，
4: 你看好热哟。
5: 这大哥要倒霉了。
4: 最有意思。
5: 嗯。
4: 湖南人说热。
5: 他什么样啊？
4: 湖南人不说热这个字儿。
5: 他是。
4: 约。
5: 约
4: 哦，
5: 哎嚯，这吃人不消化的了，这是
4: 湖南人一说出热来，底气足啊。
5: 哦，
4: 你得，
5: 嗯，
4: 我跟你们讲，
5: 怎么样？
4: 我们站上了个天，
5: 嗯，
4: 好热耶、
5: 哦！老跟演讲似的，嗯，
4: 哎，所以您看，不同地方人说话不一样、
5: 啊，还真都有区别。
4: 福建啊，
5: 哦哦，
4: 语言。有魅力，
5: 那这是有魅力，
4: 对不对？
5: 哎，对对对。
4: 当然，咱们平常生活当中不能像我这样啊。
5: 那、
4: 嗯、
5: 那当然。
4: 哎，弄好几个字儿，这又拆又分又析的，
5: 啊、
4: 这不合适，
5: 这不像话了。
4: 老百姓的俗话，
5: 啊、
4: 对不 对,
5: 对, 对？但是您说的这个啊，这叫方言土语，这不叫俗话。
4: 是是。
5: 哎，您知道什么叫俗话吗？
4: 哎呦，俗话咱们太知道了。
5: 你知道啊？
4: 对不对？
5: 啊。
4: 俗话就是那个俗的话呀。
5: 是
4: 是
5: 是，是俗的话。
4: 哎，
5: 什么？您说，比如您说两个，我听听。
4: 好比就

0: 随便说俩俗话，
1: 俗话说，
0: 您随便俗话说，咱老有那老话。
1: 您
0: 比方说什么？
1: 这么着，您谁说一让他解释解释？
0: 阿姨，您说一俗话，咱解释解释。
1: 怎么？
0: 比如说过去老说俗话说，
1: 哎，
0: 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啊，这就算俗话呀。
1: 你哎，慢慢俏皮话，也行，
0: 也行啊。您说一个吧。
2: 不打笑脸人。
0: 哎，您看他这就是俗话。
1: 他说什么？
0: 伸手不打笑脸人。
1: 啊，这倒是。
0: 这就说明一道理，什么呀？
1: 嗯嗯，
0: 理多人不怪。您琢磨吧，哎，这位脾气特大，俩人开车，
1: 对，
0: 好比碰上了，
1: 哎，
0: 那么你下来你要跟他瞪眼，
1: 嗯，
0: 他上去给你一拳，
1: 俩人打起来了，
0: 哎，你一下来，您可大哥对不起，
1: 是
0: 我真是天热，我那个，哎，你这么一笑脸，
1: 嗯，
0: 他下不去这手打你，伸手不打笑脸人，
1: 这个俗话呀，他不用解释，一说大伙儿就全都明白，
0: 不啊，
1: 啊，
0: 现在也有好多俗话，
1: 嗯，
0: 是咱们大伙儿都会说，
1: 哦，
0: 但是啊，这意思也好呢，有误传的。有时间长了，大伙儿以讹传讹，弄出误会的太多了。
1: 这俗话说，俗话说、
0: 啊，
1: 就是谁都听得懂。
0: 不对呀、
1: 啊！啊，那你
0: 我这么办，我考你几个，你准答不上来，什么意思、
1: 啊？不可能，你说一个，我答上来，大伙儿也答上来。
0: 哎，
1: 嗯，
0: 咱们就是京津两地啊。
1: 对，
0: 老有这么一句俗话，
1: 你说说。
0: 俗话说呀，
1: 什么呀？
0: 咸吃萝卜，
1: 嗯，
0: 哎，你们都咸吃萝卜淡操心。
1: 啊、这
0: 大叔阿姨都会说
1: 啊，
0: 解释解释嘛意思。
1: 这用解释？
0: 别这么说，
1: 这用解释嘛？
0: 啊，
1: 用咸吃萝卜淡操心嘛？对，说了咸吃萝卜淡操心嘛？
0: 让你这儿重复呢，让你这儿重复呢。
1: 您别着急，别着急呀、啊。
0: 咸吃萝卜淡操心。
1: 说这个咸吃萝卜淡操心是吧？
0: 对呀、
1: 啊。先不说这咸吃萝卜啊，
0: 咸
1: 什么叫淡操心呢？
0: 淡操心
1: 是吧？就咸的慌，然后
0: 你看
1: 就啊，
0: 解释不出来了，说明什么？咱会儿老说咸吃萝卜淡操心。真正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没用的事儿别管
1: 啊，就这么简单。
0: 咸吃萝卜淡操心啊！
1: 啊，
0: 到底这句话怎么来的呢？
1: 还有出处？
0: 这是一腌咸菜的事
1: 儿。哦，是啊。
0: 哎，
1: 那你给说说啊？
0: 为什么说咸吃萝卜呢？
1: 嗯，
0: 您琢磨琢磨，萝卜多大水分？
1: 嗯，
0: 大伙儿冬天都腌咸菜吧？
1: 是，
0: 萝卜一码得了。
1: 哎，
0: 您得多搁着盐、
1: 哦。
0: 为什么这萝卜吃水？你盐搁多少，过两天一吸全没。所以咸。就吃这萝卜，多放盐不怕。
1: 哦哦 哦, 哦，
0: 就怕盐放少了，
1: 没味儿了。
0: 您大伙儿家里都腌咸菜，
1: 对，
0: 但凡那盐少放一点儿，
1: 嗯，
0: 天儿再一热一捂，
1: 哦，
0: 您就隔三差五得瞧去，为什么怕长毛啊？
1: 嗯，
0: 所以说没用的事儿别管，咸吃萝卜就放心了，
1: 哦、
0: 淡操心。
1: 你瞧，这还有出，还有根据。
0: 哎，这是老话，人都有啊。
1: 但就这个有啊，就这个 还有个小故事，
0: 是
1: 别的没有，就没准让你赶上了，别的没有了。
0: 我再说一俗话，他也说不上来。
1: 什么什么？你说
0: 我一说上句，大伙都知道。
1: 嗯，
0: 不见棺材，不落泪。
1: 这还有什么？姐，这有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那见不掉，这就字面的意思。见棺材就哭呗，见棺材就哭，见棺材就是难过事儿、伤心事儿，见人就哭啊。
0: 什么就哭？好比您这正吃饭呢，
1: 啊，
0: 人谁家办白事，打这儿搭一棺材过，
1: 嗯，
0: 你出门吧呗。
1: 您等会儿，我就是。您想，那谁凭什么叫我爸？搭棺材就我爸爸呀？
0: 您不说的，不见棺材不叫这，见着就哭呗。
1: 不是，那得搭的，那是我得认识才成呢。
0: 所以您看
1: 啊，
0: 这不见棺材不掉泪、
1: 嗯，
0: 最早不是这么说。
1: 最早这怎么说？
0: 人家最早这句俗话
1: 啊，
0: 不见亲棺不掉泪，不见着亲人的棺材不哭，
1: 哦、
0: 对不对？逮谁哭谁，这谁受得了啊？
1: 这没必要，也确实是。
0: 哎
1: 啊，这不见亲棺不落泪，
0: 不落泪，
1: 就这俩，
0: 就这俩，
1: 就这俩，别的没了。
0: 再说一个，您还答不上来？
1: 什么呀？
0: 舍不得孩子呀，套不着狼，
1: 这
0: 什么意思？
1: 这我再解释一回啊，
0: 哎、
1: 这错不了了。
0: 对，
1: 就是大伙儿一块套狼去。
0: 是，
1: 那狼你得有个诱饵啊。
0: 对，
1: 把孩子搁这儿，
0: 啊、
1: 你设计好一套。
0: 对，
1: 狼一扑，这孩子这一兜这套，这狼套着了，就这么简单。
0: 那么要一兜这狼没套着呢？
1: 那孩子喂狼啊？
0: 那这叫什么呀？
1: 不见清官不落泪，
0: 别
1: 知道吗？
0: 什么乱七八
1: 糟？那可不嘛。这有什么呀？
0: 您琢磨这古人
1: 啊，
0: 就为这么一句俗话，把孩子仨多月搁那让狼吃啊？不对，
1: 这还不对。
0: 这句俗话
1: 啊，
0: 就通过这两个字，您就知道，不是咱北方的俗话。
1: 哦。
0: 您看到咱们国家西南地区
1: 啊，
0: 云贵川，包括重庆啊，
1: 哦，
0: 哎，就往西南地区走
1: 啊，
0: 那边这鞋子和孩子通用。
1: 你甭说了
0: 啊！
1: 你那意思叫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
0: 对了，
1: 是这意思吧？这更不像话。

0: 把这鞋当诱饵，狼扑鞋，狼傻，
1: 还没明白呀？啊，过去人家四川啊，鞋子孩子一模一样，为什么说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呢？
0: 为什么呢？
1: 过去那狼都在深山老林里头啊。哦，您琢磨这几个猎人要为打他，嗯，就得进着深山，多背几双草鞋，翻山越岭，什么时候到这狼窝，什么时候把这狼套着，什么时候这事儿算得。哦，所以过去不怕费脚力，对不对？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
0: 哎呀，这不说啊还真不理解啊。
1: 您看好多俗话到我身边，您都知道怎么回事就不知道了。
0: 哦，这展家这么着得了，您要这么掌握这个俗话，
1: 是
0: 咱给哎刚才那个李丁，
1: 李丁
0: 给他来一句俗话说。李丁怎么讲？
1: 好比就李丁啊，嗯，咱们中国有句俗话说特别好，
0: 说什么呢？
1: 叫人不可貌相，不可斗量。哦，你看李丁要说这模样
0: 不行，
1: 就这大板牙这么一撅，
0: 大眼袋，
1: 是不是？哎，
0: 真是
1: 跟那门牙成精似的。哎，老这样吧，嗯，样貌确实一般了一点。嗯嗯嗯。但是您看人家没有，啊，才华横溢，说相声、主持都行。哦，人不能貌相。
0: 哦哦，人不可貌相。
1: 对了，
0: 海水不可斗量。
1: 对了，
0: 哎，这倒是啊。我也来一个吧。
1: 你来一个。哎，
0: 我俗话说，咱俩一块儿就说说相声，咱来。
1: 咱哥俩说相声。
0: 哎，对，您说我一个。
1: 那您琢磨，我是逗哏的，
0: 是，
1: 您是捧哏。
0: 哎，一场节目
1: 到哪儿，您得照顾着我。
0: 那应该有，比他大几岁。
1: 演个出啊，端个茶，倒个水。呵，赶我这要住院生病了，啊，买水果瞧我去，
0: 哎，也得陪着。
1: 哎，您得伺候着照顾着呀。哦 哦, 哦。所以一来二去，就咱们俩那关系，啊啊，有俗话说的也特别好啊。
0: 叫什么呀？
1: 养儿防老啊。
0: 哎，去你的吧。
2: 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小霍，我问问你，你说这立夏到了，这立夏有什么特点呢？
5: 立夏到了最大的特点就是热了。
4: 那倒是，这大家都体会到了。
5: 还有一些特点。嗯，你是想听那个俗的还是想听那个不俗的雅一点的？
4: 你都来说说呗。
5: 那我说点四个字的成语。
4: 哟，还成语
5: 啊？成语啊。
4: 你还能说出成语来？
5: 万物繁茂，气温升高，雷雨增多。
4: 请问您这仨词儿哪个是成语啊？
5: 不是成语，俗语。
4: 我这听着也够俗的。
5: 哎，我就想跟你说，这个立夏呀，它实际上代表着万物进入了旺季生长的一个阶段。
4: 哦，那你既然说到这万物都在生长，那你知道这立夏有三候吗？
5: 有猕猴、金丝猴、长尾猴。
4: 什么呀，我说的不是这些猴，我说的是立夏有三候。一候楼郭明，二后蚯蚓出，三后王瓜生。
5: 朋友们一句都听不懂啊。
4: 哈哈哈，这就是我有内涵有文化吧。
5: 不是，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4: 你看啊，这一后楼郭明，嗯，什么意思啊？就是各种昆虫在这个时期开始活跃起来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楼郭。那楼郭是一种鸣虫，大家可以听到楼郭在草丛当中鸣叫
5: 啊。那第二个叫什么？蚯蚓出。嗯，就是蚯蚓从土里出来了。
4: 哎呦，要不说你这知识水平啊，在我的引导之下有所提升呢。
5: 啊，那我明白了。这王瓜生我也听懂了，就是王婆开始出来卖瓜了，叫王瓜生。
4: 您歇会儿吧。王瓜生就是说立夏时期啊，各种瓜果开始结果了，其中以王瓜最为代表。这王瓜呀，是一种蔓生的植物，果实呈椭圆形，味道呢也是甜美可口。
5: 哎呀，让你这么一说，这夏天还真是别有味道啊。
4: 没错啊，你看看这四平和许健对北京的夏天呀，就特别的喜欢。
6: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邂逅。
7: 哦，是。
6: 从这一天开始啊，我的脑海当中无时无刻不飘荡着他的冤魂。哦，啊，
8: 这是个女鬼。
6: 飘荡着他的身影。
8: 哎，
6: 她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姑娘。
7: 那是。
6: 她把保洁阿姨踹出去的样子，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遣之不开。
8: 对，她那一脚啊，踹开了你的心扉呀。
6: 有一个可爱的姑娘，
8: 又唱上了。

0: 学时的爱情啊，就是那么甜美。
1: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相会。
0: 哦，那第二次呢？
1: 那也是一个夏天。
0: 哦，
1: 天上下着小雨。
0: 哦，又下雨了。
1: 我呢，吃坏了肚子。
0: 哦，你吃什么了？
1: 先吃了根冰棍儿，我又喝了杯热茶。
0: 嘿，你呀，《诗经》上写的东西你都忘了是吗？
1: 《诗经》上写的什么话呀？
0: 吃冰棍儿。你爸茶七喝茶一会儿准拉稀，知道吗？
1: 这是诗经上的话吗？
0: 反正有人说吧。
1: 我一路小跑啊，从教室来到厕所，就在厕所门口，又见了那个朝思暮想的他。
0: 那他干嘛了？
1: 他刚洗完手，正甩水呢。
0: 哦，自动脱水呢这。
1: 再次见到他，我心里无比的激动。
0: 哦，是。
1: 我快步跑到他的跟前，动情地说：“同学，你带纸了吗？”
0: 哎，我还没带纸。
1: 他冲我笑了笑，把纸递给了我。
0: 哦，是。
1: 接过纸，我扭头钻进厕所，等我出来再一看呢。哎，他还没走呢。
0: 哦，那他这会儿干嘛了？
1: 甩水呢。
0: 哎，这姑娘帕金森的底子，这。
1: 我也站到他身边，跟他一块儿甩。
0: 哎，对，病友联谊会嘛。
1: 我说，谢谢你的纸。还给你。
0: 哎，这玩意儿有回收的吗？
1: 不是，一包纸用剩下的。
0: 啊，你吓我一跳。
1: 他又冲我笑了笑，谢谢你的伞。他的笑容实在是太美了，像一缕阳光照进了我的心田。我决定鼓起勇气向他告白。
0: 好，
1: 我一转身把一只手摁在了墙上，而他就在我的身前。
0: 各位，前方高能啊。
1: 他脸一红，把眼睛闭上了，望着他殷红的嘴唇，我轻轻把头凑了过去。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小伙子要撒吗？二十一把。
0: 好，这保洁阿姨又来了。这
1: 我扭头一看呢，还是那个保洁阿姨。
0: 是。
1: 我说阿姨啊，您怎么跑这儿来卖伞了？
0: 啊，对呀、啊。
1: 这里的人气高。
0: 啊，对呀、啊，谁不一天来个两三趟的呢？
1: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伞。
0: 好吗？
1: 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地跑开了。
0: 哦，又走了。
1: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两个人确立了恋爱的关系。
0: 哦，是啊。
1: 校园里到处都是我们的身影。
0: 嘿，
1: 我们两个人手牵手漫步在校园以内，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迎来日出，送走晚霞，他挑着担，我牵着马。
0: 哦，你找个沙和尚。飞。

0: 转眼我们两个就大三了。嗯，
1: 嚯，你这日子过得快进了吧你？
0: 我忘不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们两个人坐在校园的长椅上，诉说着各自对未来的憧憬和心中的理想。
2: 对，
0: 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映出金子般的光泽。
1: 最美不过夕阳红嘛。
0: 我痴痴地望着他殷红的嘴唇。
1: 嗯，哟，又要来劲。
0: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啊，什么决定啊？
0: 我决定要把初吻献给他。哦，
1: 你都大三了还出，你说我们天津话呀，你就是个废物点心知道吗？
0: 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动情。
1: 是，我都感受好几回了。
0: 他轻轻地把眼闭上，把头凑了过来。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1: 说的什么呀？
0: 那小伙子要撒吗？二十一包。
1: 好，这卖伞的逮哪哪去呀？这是。
0: 我说阿姨呀，您看我长得像缺伞的人吗？再说了，今天也不下雨呀，您看多大的太阳。我卖的是遮阳伞。
1: 卖伞的两头堵。
0: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遮阳伞。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的跑开了。
1: 哥哥，我多年的经验告诉你，
0: 怎么样？
1: 那姑娘是个托。伞托。
0: 你这经验够多的呀。
1: 你雨伞也不少啊。
0: 本来以为我们两个人会像书里写的那样，毕业实习找工作求婚结婚成正果。没想到在毕业的前夕，他还是给我带来了让我伤心的消息。
1: 又怎么了？
0: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招聘会的现场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向我告别。
1: 告别？
0: 他说他决定出国留学。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像被人用刀子切成了薄片，又在上面画上了一个一个的十字。
1: 对，炒腰花也是那么做的。
0: 如今不如当初想象，更别提实现什么愿望。

量，说是你要走就走吧，谁不想把心爱的人留在身旁，请你最后抱抱我，最后再抱抱我，别让我一个

0: 听着就那么惨的话。
1: 哎，依我说呀，你应该振作起来，做成最好的自己。只有把自己做到最好，才有等待他回来的勇气。
2: 没想到啊，他一个脑袋长得跟发面饼似的人，他能说出这番话。
1: 谁呀，发面饼？我死了面儿的。
2: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不断的充实提高，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成功的从公司的新员工发展成公司的
1: 什么呀，
2: 老员工。
1: 没进步。
2: 我收获的是领导的肯定和同事们的信任。虽然我的生活一帆风顺，但是我知道我一直在等待一条来自他的消息。
1: 是，
2: 这一天还是让我等到了。那也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发来消息说明天回国。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心到飞起。第二天一早，刮了胡子，理了头发，穿好西装，扎好领带，望了望镜中的自己，还是校园里那个夏天青春的模样，手捧一束鲜花，飞奔向机场。
1: 为爱情飞奔吧。
2: 来到机场我一看呢，哎，他都在那儿等我呢。
1: 是啊，
2: 再次见到那张朝思暮想的面孔，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控制不住身体当中沸腾的荷尔蒙，我快步跑到他的跟前，捧起他的脸。
1: 别等，没戏啊。
2: 他微微一笑把我推开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2: 他说别急，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妈妈，以后啊就是你的丈母娘了。
1: 嚯，够直接的。
2: 我赶紧的跑过去，我说您好，把小雪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1: 是，
2: 我会全心全意对她好的。
1: 好，
2: 就看她妈妈把脸上的墨镜一摘，也冲我还说话了。
1: 说的什么呀？
2: 这小伙子要三毛二十一吧。
1: 哎，保洁阿姨。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抛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别吃了。
3: 哎，我这没吃完饭呢。
2: 你说两句嘛，说两句耽误你多吃两口啊。
3: 不是，那你说着我吃着行不行？
2: 感觉好像我这么惨呢。哎，我就问问你，你说你喜欢美食，立夏这一天咱们吃点什么呢？
3: 你没看见吗？我这碗里这不牛肉饭，我就喜欢吃牛肉饭。
2: 不是说牛肉饭，咱们要吃立夏饭。
3: 立夏饭又是什么饭呀？
2: 这是江南的特色，就是新米加上蚕豆加上豌豆加上笋丁再加上咸肉丁，五种颜色，还有一个寓意啊，特别好，叫五谷丰登。
3: 啊，但是没什么肉，我觉得还是我这牛肉饭好吃。
2: 吃着瓷实是不是？
3: 是啊。
2: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你说立夏吃立夏蛋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3: 立夏蛋我不知道。
2: 嗯，
3: 我就知道夏利。
2: 那是车。
3: 不是，这立夏蛋又是什么意思呀？
2: 立夏蛋就是要吃茶叶蛋或者是水煮蛋，又一个寓意啊，就是健康平安。
3: 哎，但是你这说了俩问题全都是南方的。
2: 嗯，
3: 我是北方人呀，只熟悉北方立夏干什么。
2: 哎呀，那行啊，那我问你一个北方的。
3: 嗯，
2: 立夏要尝三鲜，首先咱们来说一说第三鲜。
3: 第三鲜我熟
2: 啊，
3: 青椒、土豆、大茄子。哎，过遍油一炸，哎呀，太好吃了！这再拌个米饭，第三鲜盖饭，哎，比牛肉饭还香。
2: 你香够了没有啊？
3: 你说的三鲜是哪三鲜？
2: 我说的第三鲜是蚕豆、苋菜和黄瓜。
3: 嗨，我就光想着我那盖饭了。
2: 你这倒是挺香，还有树三鲜。
3: 树三鲜？
2: 嗯，
3: 桃子、李子、栗子，还一梨。
2: 啊，不是，怎么你这还多出个梨呢？你这沈腾的小品没少看啊。
3: 不是，我是实在不知道你这树三鲜又是什么呀。
2: 树三鲜是樱桃、青梅和杏儿
3: 啊。怪不得呢，你这个我都不爱吃。
2: 这水三鲜你总知道了吧？
3: 水三鲜我知道了。
2: 嗯，
3: 水三鲜是白水、绿豆水、红豆水。
2: 哎，您就跟这字面意思分不开了。
3: 这不夏天喝这玩意儿败火吗？
2: 水三鲜，你得看看那个鲜字儿啊，石鱼、鲳鱼、黄鱼，多鲜呢！
3: 啊，你说的是鱼啊？
2: 哎，
3: 这么一看，关于这个立夏的这些东西，我还真没你熟，尤其是关于这些吃的，我还没你了解的多。
2: 那我还没有刘季和张翰文了解的多呢，他们啊，对舌尖上的美食更了解。
4: 感谢啊，
5: 嗯，
4: 谢谢大家的掌声。
5: 没错，
4: 您看相声演员上台啊，
5: 啊，
4: 首先要说吉祥话。
5: 吉祥话，
4: 我吉祥话说得好
5: 哦，
4: 一般人跟我比不了。
5: 什么意思？
4: 我这叫层层见喜。
5: 是大概什么意思？
4: 就是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5: 你这太能吹了。
4: 吹什么劲儿呢？
5: 现场考考你行吗？
4: 来啊，
5: 这一。
4: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
5: 嗯，
4: 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5: 有点意思啊哈。
4: 二龙腾飞，
5: 三
4: 阳开泰，
5: 四
4: 季平安，
5: 五
4: 福临门，
5: 六
4: 大顺，
5: 七
4: 星瓢虫，
5: 八
4: 匹马。
5: 等会儿，
4: 稍会儿，
5: 你刚才那七是什么？
4: 七星瓢虫。
5: 他这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4: 怎么不算吉祥话呢？
5: 啊，你那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4: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5: 怎么那么客气？这不行。
4: 七星高照，
5: 八
4: 方来财，
5: 九
4: 子登科，
5: 十
4: 全十美，
5: 十一
4: 国庆快乐。
5: 国庆节呀，
4: 兄弟，我问十一的嘛，十完了就百了
5: 啊！你没说呀，那百
4: 年好合，
5: 千
4: 顺心，
5: 万
4: 事如意，
5: 两万
4: 无了。
5: 就打麻将来了，就
4: 到万就结束了
5: 啊！到万就结束了，
4: 到万就结束
5: 了。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4: 哎，你看啊，相声演员，
5: 嗯，
4: 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5: 什么呀？
4: 就是研究各地的美食。
5: 哦，喜欢吃。
4: 哎呦，我研究这个东西太好了
5: 啊！看你这身材也行。
4: 那看身材，你比我研究的多呀。
5: 我也好吃。
4: 这到广东以后啊，更喜欢当地的美食了，
5: 是不是？
4: 尤其是我还愿意做。
5: 啊，喜欢做
4: 家里边小这个的， 自小祖传的美食
5: 啊，就打小就吃美食，
4: 好手艺。
5: 哎，
4: 今天来的朋友有一位算一位，您想吃什么您跟导演说，然后你跟他吃去。
5: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本来跟我没关系啊。
5: 你这不神经病吗？
4: 我来这是演出来了，也不是请歌来了。
5: 不是你什么都能做吗？
4: 什么都能做。
5: 哎，那你给我做做行吗？
4: 行啊，
5: 那我上你们家吃去。
4: 您想吃什么？
5: 你这样啊，你能给我包点饺子吗？
4: 饺子，
5: 哎，我北方人愿意吃饺子
4: 啊。北方人，
5: 哎，
4: 我们东北愿意吃饺子
5: 啊。对呀，
4: 里边愿意包硬币。
5: 有啊，
4: 吃着以后吉祥如意。
5: 嗯，
4: 这饺子可讲究，
5: 饺子讲究。
4: 哎，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啊，可能广东朋友喜欢少。
5: 嗯嗯嗯，
4: 饺子讲究，首先面讲究，
5: 面讲究，
4: 和面讲究。
5: 那玩意儿凉水和呗。
4: 哎，凉水不行，凉水不卫生。
5: 那热水
4: 烫面那是蒸饺。
5: 那你用什么呀？
4: 用锥。
5: 用谁？
4: 锥。
5: 什么东西？
4: 蔬菜锥。
5: 哎呀，
4: 胡萝卜锥。
5: 嗯，
4: 菠菜锥。
5: 哎呀呀呀，汁儿
4: 锥。锥
5: 汁儿，别锥。哎，你可真是，你怎么大舌头浪鸡的呢？你
4: 说我大舌头可以，浪鸡是什么意思？
5: 这就别矫情了。这
4: 蔬菜汁儿。
5: 哎呀，蔬菜汁儿，
4: 就用那个东西。
5: 哎呀，我的天，
4: 那个东西它讲究。
5: 嗯，
4: 哎，这个首先来说，你这个榨汁儿在讲究
5: 啊。他会说，
4: 哎，榨汁儿在讲究。
5: 啊，这玩意儿有什么讲究的呢？
4: 我这个人是洁癖，
5: 啊，爱干净。
4: 跟各位说，食品安全最主要了。
5: 哦，
4: 榨汁儿
5: 、哦，
4: 拿这个胡萝卜汁儿来说吧。
5: 啊，你怎么榨？
4: 首先来说，这一个胡萝卜，
5: 嗯，
4: 矿泉水洗净，
5: 还得矿泉水，
4: 一定记住了啊，别自来水。
5: 哦，
4: 自来水困一困也可以。
5: 哦，还困一困。
4: 矿泉水洗净，
5: 啊，
4: 然后打皮，哎，
5: 洗完再打皮啊？
4: 当然了，要不然埋汰。哎，打完皮以后，矿泉水再冲一次，
5: 这不神经病吗？
4: 你呀，你就带着泥儿吃都行。
5: 哦，
4: 干净
5: 啊，干净！
4: 哎，给它打完皮以后怎么放呢？
5: 怎么放啊？
4: 立着放，
5: 就这么放不就完了吗？
4: 这容易滋生细菌，立着放，耶，yeah, ，对吧？这都是会美食的。等您榨汁儿之前，把立着放接触了这个台面的地方切掉，
5: 啊，还不要了，
4: 一定要卫生
5: 哦。
4: 然后咱们开始榨汁儿
5: 啊，开始吧，
4: 一次性的纱布。
5: 一次性的，
4: 一次性，
5: 哎呦，
4: 用完就扔
5: 啊！好好好，
4: 啊，准备个五六十张吧。
5: 有这么多？
4: 人多的时候可能还得多。
5: 哎呦呦呦！
4: 一次性纱布，用一次扔一张。
5: 哦。
4: 然后咱们开始榨汁儿
5: 啊！好，
4: 把这个胡萝卜拿起来，
5: 嗯，
4: 放到嘴里嚼，
5: 放到嘴里。
4: 一次性纱布，多嚼会儿啊，要不然的话没有汁儿。
5: 嗯，
4: 嚼完退里边，攥汁儿。
5: 嗯，哎呀，
4: 干干净净的。
5: 哪看出它干净的呀？
4: 嚼第二口的时候，记住啊，一定要把头一口的刮掉。
5: 哎呀哈！你先别强调了，我求求你了，你这玩意儿你拧的那都是你的口水，我怎么吃啊？
4: 你嚼你的呀。
5: 不是，那煮饺子混了怎么办？
4: 我也不嫌你埋汰，
5: 我嫌你埋汰。我，你没有个榨汁机吗？
4: 有啊，
5: 用机器榨。
4: 不是，那人工显得多真诚啊！
5: 不用，你也太过于真诚，我用机器就行，
4: 好吧？然后就是和面了，和面要讲究。
5: 和面怎么了？
4: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咱别在外边吃面食？
5: 哦，
4: 因为它不卫生。
5: 哦，
4: 您想想，您那个手啊，
5: 啊，
4: 摸这摸那儿的，您弄完放到面里太埋汰了，
5: 啊，脏。
4: 戴手套和面，
5: 手套，哦，
4: 一定记住啊，
5: 手套，
4: 一定记住。出去的时候看那明道，戴手套。
5: 哦哦，
4: 我们家有那个毛线手套，
5: 毛线
4: 和面，哎，咱和完以后。这个就筋性大，
5: 它不掉毛吗？
4: 那毛掉里边正好它有筋呐，啊。那饺子掉地，它噔噔噔噔噔噔。
5: 哎呀，那玩意儿能吃吗？那个
4: 什么不能吃的？
5: 我不用戴手套的，我就普通货的就行。
4: 行啊，
5: 啊，普通货的不要。
4: 这个馅儿有讲究吗？
5: 三鲜行吗？
4: 会吃。
5: 哎，三鲜，
4: 东北喜欢三鲜馅。
5: 哎，对喽。
4: 您比如说到了东北了，
5: 嗯，
4: 去谁家做客最高礼节了，
5: 嗯，
4: 来三鲜馅饺子。
5: 没错。
4: 鲜虾、鸡蛋、韭菜。
5: 哎，
4: 我不知道咱这吃不吃韭菜啊？
5: 啊，
4: 吃吧。
5: 啊，也吃
4: 韭菜啊。那我跟你们说一下区分。
5: 嗯，
4: 这个韭菜现在有很多是农药和化肥催出来的。
5: 哦哦哦，
4: 吃完以后对身体不好，
5: 不健康。
4: 农药化肥催的越来越宽，
5: 哦，
4: 越来越长。
5: 哦，
4: 早上起来我遛早市的时候，
5: 哦，
4: 看着有个阿姨卖这么宽这么长，我说阿姨，君子兰怎么卖？
5: 君子兰像话吗？
4: 告诉我是韭菜。
5: 哎呀，我的天哪！
4: 不对了。
5: 哦，
4: 韭菜是窄叶的。小窄叶
5: 啊，多新鲜！
4: 一哪高
5: 啊，没有那么大。
4: 你看我们家的小韭菜，小窄叶一哪高，挂着小露水，这一排那个旗呀，
5: 哦，
4: 带着微笑等你采摘，都这样。咔，啊，就这小排韭菜，
5: 哎，倒是不错。
4: 哎，为什么这么好呢？
5: 为什么呀？
4: 我自己的肥，
5: 他自，
4: 我心里有数啊。
5: 啊，哦，
4: 您知道吧？
5: 哎哎，
4: 咱讲卫生。
5: 不是，那我心里没数啊。什么叫你自己的肥呀？
4: 我们自己种的，懂不懂？自己家有个小菜园子，自己种韭菜，你想什么呢？
5: 哎，我想歪了，哎呀，吓死我了，
4: 对吧？
5: 啊，那可以，那可以。
4: 还有这个虾，
5: 虾可以，
4: 虾需要海虾
5: 啊，那好啊，
4: 大个海虾，
5: 哦，那么大，
4: 一打多长？
5: 哎，好好好，
4: 拿过来以后一定要处理，
5: 嗯，啊，得处理，
4: 否则这个虾可不好吃。
5: 哎，收拾一下。
4: 哎，虾壳剥下去，
5: 哎哎哎，
4: 虾线挑出来，
5: 虾线，啊，
4: 包得了你再尝。
5: 哎，
4: 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5: 一个虾，
4: 哎呀，那个好吃啊！
5: 你再扎死我！怎么还一个虾头的？你剥完那虾仁呢？
4: 扔了，
5: 扔了，
4: 啊，
5: 扔哪儿了？
4: 扔冰箱里了。
5: 又拿出来。
4: 哎，你这样呗，我给你来点绝的吧。
5: 什么绝？
4: 虾线馅饺子吃过吗？
5: 我虾线那个东西它不卫生，它不能吃。
4: 怎么不能吃啊？
5: 谁
4: 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吗？
5: 那是沙线，不是虾线。
4: 你不懂啊，虾线洗不干净里边就有沙子，就是沙线。
5: 你这个处理方式跟别人真不一样。你这
4: 算了，别吃了。
5: 嗯，
4: 这饺子说的我怎么有点恶心呢？
5: 哦，你也心脏啊。
4: 换一个吧。
5: 嗯，换一个行。
4: 换一个吧，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乡黑龙江。
5: 哎，好啊。
4: 如果去我的家乡，
5: 嗯，
4: 我们讲究吃的是淡水鱼
5: 啊。对，
4: 讲究江鱼。
5: 哎，江鱼吗？
4: 我们那儿有三花五螺。
5: 哎，都是名鱼。
4: 哎呦，这个东西太讲究了。
5: 哎，这好啊，
4: 而且也贵啊。
5: 嗯，对，
4: 有的那好几百块钱一斤呢。
5: 啊，确实是，
4: 真是纯纯的野生鱼。
5: 嗯，
4: 怎么吃？
5: 怎么吃？
4: 清蒸。
5: 清蒸好啊，
4: 活鱼清蒸。
5: 行啊，
4: 我们家这个一绝了。
5: 嗯，
4: 记住了，一定得是活鱼。3分20秒，
5: 三分二十，
4: 拿秒表计
5: 啊！对对对，精
4: 开水，咵咕噜，
5: 嗯，
4: 活鱼拿过来放这儿，盖上盖儿，3分20秒，
5: 二十秒，
4: 3分19秒，打开鱼，不不愣愣蹦出去，他骂你一句，
5: 哦，很调皮，
4: 没死呢，
5: 嗯，
4: 哎，3分21秒，老了，
5: 啊，就得非得这么精确，
4: 就不好吃了，
5: 哦，
4: 这个讲究了，
5: 哎，可以啊，
4: 比如说您来我们家，
5: 我去你那儿，
4: 我请您吃，
5: 嗯，
4: 您前脚进门
5: 啊，怎么着？
4: 后脚我从鱼缸子里把鱼捞出来，
5: 哦，就鱼缸子里
4: 活的，
5: 啊，它非得这么新鲜，
4: 就得是活的，
5: 哎，可以可以。
4: 前脚您进门，后脚我把鱼从鱼缸子里捞出来，
5: 啊，嗯，
4: 把这大清道夫啊往那上面一放，
5: 清道夫啊，不是你等一下啊，人家那个清道夫都这么大，你这怎么这么大呢？
4: 我自己的肥，不是，
5: 怎么
4: 饲养？
5: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换个菜吧，换个菜吧，
4: 这是科学攻关呢，啊，只要我们了找到了这个清道夫的烹饪方法，他就给清掉了。
5: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想吃这种东西。
4: 那好吧，
5: 那换一种，
4: 太难了。那生吃你看行吗？
5: 生吃清道夫啊，
4: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5: 那玩意儿，你这多大味儿啊？
4: 生吃咱就不能吃清道夫了。
5: 那吃
4: 生吃吃点绝的
5: 啊，绝的行。
4: 女孩愿意吃三文鱼，三文鱼没意思，
5: 啊，
4: 是吧？
5: 没意思，
4: 常吃。
5: 哦，
4: 金枪鱼，
5: 金
4: 行啊，生吃金枪鱼。
5: 不是，哎哥，
4: 好
5: 哥，咱换个鱼呗，那玩意儿它扎嘴。
4: 你说什么？
5: 金枪鱼扎嘴？
4: 吃金枪鱼扎嘴？
5: 嗯，
4: 兄弟，你怎么吃啊？你抱枪吃啊？金枪鱼咋这么大的金枪鱼，捋着大枪？
5: 哎呀！
4: 您这好，鱼鳍在这儿，枪出来了，
5: 扎穿了是吗？
4: 片片吃啊！
5: 这我不没吃过吗？
4: 片片吃啊！
5: 片片对。
4: 再者说，刚才朋友都笑话你了。
5: 嗯，
4: 金枪鱼没有枪。
5: 嗯，
4: 剑鱼才有枪呢。
5: 哎，
4: 您吃我们蓝鳍金枪三角形的脑袋，
5: 胡说八道，没枪为什么叫金枪鱼呢？
4: 那你那意思什么？就是这鱼起什么名长什么样吗？
5: 那肯定的，
4: 就是金枪鱼有枪，
5: 有枪；
4: 秋刀鱼有秋刀，
5: 有刀；
4: 地图鱼有地图，
5: 有地图；
4: 燕鱼有小燕，
5: 有啊。
4: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5: 怎么呢？
4: 那有我呀！
5: 去你的吧！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有，虽然最后一句结尾有点调侃啊，但别说，舌尖上的美食还真不少。
3: 当然了，咱们国家美食啊，这个博大精深。
2: 嗯、
3: 哎呀，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
2: 哎，
3: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吧。
2: 问我什么呀？
3: 你那么喜欢旅游，你就说吧。立夏了，夏天，你觉得去哪儿旅游最好？
2: 我觉得呀，要去济南
3: 啊，
2: 要去看看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3: 哎，那你是电视剧看多了。我跟你说一个相对冷门的地儿。
2: 什么地儿啊？
3: 山东的五莲。
2: 哦，
3: 没听说过吧？
2: 没有。
3: 有一个九仙山龙潭大峡谷，就这个时间是最适合去的了。
2: 哎呦，不错不错，我得记在我的小本本上。
3: 还有别的地方要去吗？
2: 当然有了，我还想去杭州呢。我想去看看雷峰塔和断桥，我去感受一下白娘子和许仙的凄美的爱情故事。
3: 哎呀，你一看小时候就不好好学习。
2: 怎么了？
3: 你去那儿就光看电视剧的桥段呀，你不能感受感受这个更有意思的别的氛围。
2: 都去哪儿啊？
3: 什么灵隐寺啊，
2: 哦，
3: 龙井村呐、啊，
2: 嗯，
3: 喝喝茶，看看景儿，逛逛苏堤，这日子多美呀。
2: 这日子是挺美的，但是我还是想去看看白娘子和许仙。
3: 合着我白跟你说了。你那白娘子许仙是过去的事儿，你要不感受一下杭州现在的爱情故事。
2: 现在的爱情故事
3: 啊，齐帅和彭佳，让他们跟你聊聊。
7: 哎，我问你啊，杭州什么最美？
8: 张口就来
7: 啊、
8: 杭州的姑娘最美，江南诸美女啊。怎么了？
7: 谁问你姑娘了？
8: 那您问的是什么？
7: 我说杭州什么地方最美？
8: 那肯定是西湖啊。
7: 哎，这个说对了，
8: 对吧？
7: 西湖啊，是我们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十大名胜风景之一。说得不错。
8: 那当然了。
7: 那我接着问你
8: 啊，
7: 西湖什么最漂亮？
8: 西湖边的姑娘最漂亮。哎呀，
7: 你怎么老有姑娘呀？
8: 不是，我为什么老说杭州的姑娘？
7: 为什么呀？
8: 因为杭州的姑娘啊，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7: 什么特点？
8: 她们喜欢主动追求男孩子。
7: 哎，
8: 这别的地方没有。
7: 有这回事吗？
8: 有啊，我做过很多的调查和研究。
7: 哦，研究过。
8: 当然了。
7: 你给大伙说说。
8: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7: 啊。
8: 我最喜欢哪一个爱情故事？
7: 哪一个？
8: 女儿国那个。
7: 女儿国
8: 女儿国国王拉住唐僧不让他走，
7: 嗯，
8: 还唱了一首女儿情，特别好听。
7: 嗯，

0: 生生女儿美不美、哎、女儿美不美、
1: 哎、怎么样、啊、
0: 回来腰疼着
1: 你别美了啊，这是西游记啊，
0: 西游记啊，
1: 啊，
0: 西游记就是写杭州的故事啊，
1: 谁说的，
0: 西游记就是一本写西湖旅游的游记呀、啊、
1: 去那照你这意思，西厢记就是一本写西湖和湘江的游记。
0: 对喽，
1: 你这对什么对呀、啊、你这是
0: 啊，
1: 西游记那不是杭州的事儿
0: 啊，不是杭州的，
1: 虽然也是女追男，但不是杭州的事儿。
0: 那有
1: 你得说点杭州的事儿。
0: 我再说一个
1: 啊，
0: 苏小小有没有，
1: 苏小小倒是杭州的。
0: 我为什么喜欢苏小小啊，因为有很多的文人写过他。
1: 哦，有很多文人写过。
0: 若解多情寻小小，吕阳深处是苏家。
1: 哎，这是白居易写的。
0: 自古佳人难再得，从今比翼霸双飞。
1: 这是徐文长写的。
0: 苏家有女初长成，跑到西湖追男生。
1: 这是谁写的？
0: 这是我写的。
1: 哎呀，我说这么次的。
0: 哎呀，苏小小坐着油笔车，
1: 嗯，
0: 最喜欢游览西湖。
1: 哦，喜欢玩。
0: 那天游玩的时候啊，
1: 嗯，
0: 正巧碰到了一个落魄的书生。
1: 哦，
0: 苏小小抬头一看，
1: 嗯，
0: 耶呵，
1: 嗯，
0: 长得真漂亮，
1: 嗯，
0: 那皮肤也好啊，
1: 嗯、哦，
0: 长得就跟相声演员齐帅一样，看、嗯哎、上人家了呀、
1: 嗯！
0: 上前一打听，进京赶考没有了盘缠，
1: 哦，没钱了。
0: 苏小小资助他很多的银两，
1: 嗯，
0: 没想到进京赶考啊，他果真考得了状元。
1: 哦，这好事儿！
0: 再次回到杭州寻找苏小小，去世了，
1: 可惜呀、啊，
0: 阴阳两隔呀。
1: 是啊，
0: 书生为此是伤心欲绝，
1: 肯定难过呀。
0: 还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钱塘苏小小之墓”。
1: 哎，对，没错。现在还在西湖边呢，
0: 能看着吧？
1: 能看着呀。
0: 哎呀，正巧阴雨连绵，
1: 嗯，
0: 书生打着油纸伞漫步西湖边，
1: 是
0: 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受。正巧、
1: 嗯、
0: 对面过来俩姑娘没带伞，
1: 嗯，
0: 这才引出了一段游湖借伞的故事。最感人的就是这、
1: 哎、呀，这
0: 他小
1: 差点让你滑过去。
0: 怎么了？
1: 游湖借伞那不是白蛇传吗？哪来的苏小小？
0: 对，
1: 哎，
0: 我说的就是白蛇传。
1: 怎么又改说白蛇传了？
0: 女生追男生嘛。
1: 哦，这也是女生追男生。
0: 对，白娘子许仙
1: 啊，
0: 俩人在哪儿见的面？
1: 在断桥呀。
0: 不对，
1: 那在哪儿？
0: 在杭州那个龙翔桥。
1: 龙翔桥是杭州的商业街，他俩在那儿见面。
0: 俩人在那儿一块逛街的时候啊。
1: 哦，人多热闹。对，
0: 哎、嗯、这个白娘子先看见的许仙呀。
1: 哦，先看见
0: 报恩来了。
1: 嗯、哦、
0: 抬头一看，
1: 嗯，
0: 也好。
1: 哎呀，
0: 长得真漂亮，皮肤也好，
1: 是
0: 长得就跟相声演员齐帅一样，
1: 老有你。
0: 于是追着许仙走啊，
1: 追他了。
0: 哎，追着他一路走过了东桥、西桥、丰乐桥、天水、众安、八字桥、耿山、立交桥、中和高架桥。
1: 白蛇开着车追的，这是
0: 追到了断桥，同志们。
1: 嗯，
0: 这个许仙再也走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桥是断的，跨不过去呀。
1: 桥是
0: 断的。
1: 别说了，别说了。好家伙！断桥就是断了的桥啊。
0: 对呀。
1: 对什么对呀？
0: 啊
1: 断桥残雪是西湖十景之一，那是瑞雪初化的时候，阳光一照，桥南面瑞雪已经消融了，桥的北。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八事变后，偏僻的嘉峪关也开始觉察到其西北上空悄然集结的乌云。继西方探险家的浪潮涌过之后，又一群人接踵而至。这是一群中国人的面孔，他们中有记者，也有政治家。在这个最迷茫、最彷徨的时代，这些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相系最紧的人士，不约而同选择了到西北去。戈壁上屹立的关城，如黑夜的灯塔，驱散了内心的迷雾，也将照亮一个新生的时代。

0: 天，似乎是嘉峪关城最寂静的时刻。厚厚的冰雪一如既往覆盖了关城外的茫茫戈壁。1936年春节刚过，万籁俱寂的戈壁深处突然传来汽车的鸣笛声。撵着冰雪艰难走进的车里坐着一位26岁的中国人，时任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
1: 戈壁西面，在两山环抱中耸立起巍峨的城楼，矮矮的长城犹如一条长蛇似的，从边远的北部山梁蜿蜒穿过城楼，又向南面的山梁爬去。那城楼处就是嘉峪关了。
0: 在这大道十分之三为冰块所盖，行车最为危险的寒冬之际，他为何要以置生死于度外的决心闯入这冰雪所覆盖与阻隔的世界？范长江作为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后人，似乎在用一生践行着其先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的1927年，他加入国民革命军，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那一年他还只有18岁。9·18事件后，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却深感危机重重的华北已容不下一张书桌。毅然离校后，做一个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用思想改变这个世界，成为他探寻抗日救国之路上的新选择。巍峨的嘉峪关城楼矗立在眼前，范长江第一眼看到的嘉峪关是这样的。
1: 嘉峪关有小城一座，历年兵火，城内已全废退，城外有居民约50-60家，街市房屋矮小破败，居民亦贫困无活气。关口在城西，关上有高楼一座，现盖已为大风吹去，仅剩支柱几栋，还在为此古迹做勉强撑持。
0: 从远观的巍峨雄壮到走近后的颓废不堪，虽然难掩内心的失落，但范长江还是仔细地把这关城里里外外转了一圈，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从四川到西北，从盛夏走到寒冬，他一直带着一个疑问上路，并希望透过旅程找到问题的答案。那几乎是那个时代压在每个中国人身上一个令他们同感苦闷的问题。在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9·18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蒋介石不仅不抵抗，反而调转枪口， 以重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迫使红军进行了震惊中外的25000里长征。1935年7月，年仅25岁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决定走出书斋，以实地考察的方式为中国的未来寻一个方向。与千万国人不约而同，他把目光转向了西北。
1: 此次考察的目的有二：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0: 从四川翻越大雪山进入陕甘，从祁连山南走到了祁连山北的河西走廊。一路走来，这条千年前曾经繁华富庶的走廊依然风景壮丽，土地丰沃，但人民的状态却是触目惊心。
1: 1月10日到张掖，初被美丽的野景和壮丽的城池所刺激，内心里深觉金张掖之名不虚传。稍过几日之后，原来幼稚的愉快印象逐渐换为惨痛幻灭的凄凉。汉人十九身体孱弱，衣衫褴褛，鸦片烟残害后的仓皇瘦脸挂在多半的汉人头上。许多根本无家的孩子上身披着白孔千疮的破衣，
0: 一路到了西端的嘉峪关。在嘉峪关的关门洞中，范长江停住了脚步，墙壁上写满了古今中外游人过客各种各样的题诗，他仔细地全部读了一遍。就像这座关城一样，这些前人的诗句再次让他感到了失落。
1: 家者不多，且十九为苦边怀乡之作，气势雄壮者不得一观。
0: 他不禁想起了因禁烟而被贬西北的林则徐在途经嘉峪关时留下的诗句：谁道小寒千古险，回看只见一碗米。距离西方用坚船利炮敲击国门的林则徐时代已过去了将近百年，国家的危机依然未得到缓解。日本层层逼近，灭亡中国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征战沙场，保家卫国，即将成为每个中国人必将面对的选择。

0: 西北角之名集结出版。短短十个多月内，中国的西北角连版九次，创下中国出版界的奇迹。就在此书风行全国之时，他的作者范长江已经开始了他的又一次行程。1936年夏，范长江长途跋涉，再次来到了西北。这次他的目的地是距离嘉峪关不到500公里的额济纳旗。与上一次西北行相比，这是一次更加危险的孤军深入。从山海关顺着长城西看，绥远以及绥远之西的阿拉善和额济纳等内蒙古西部也在酝酿着风云变色。日本特务潜入此处，拉拢亲日派蒙古贵族，并在额济纳旗和百灵庙建立了据点和飞机场。他们的行径已被国人察觉，但他们下一步所要图谋的究竟是什么，国人一时还无法看清。在战争空气弥漫的内蒙古草原上，范长江想起了不远处的嘉峪关，以及不久前一位久居中国的外籍记者对他提出的疑问。这位外籍记者对中国的万里长城极感兴趣，他的问题同样聚焦在长城上。长城到今天已没有任何事实上防御的效力，但是一个国家不能不有一个国界，不能不有一个国防线。我不知道你们中国将来的长城究竟在哪里。在额济纳旗，范长江遇到了只身一人的国民政府特派员王德干，从中听到了许多关于日本在这一带活动的讯息。他根据这些讯息看出日本的企图，是想在中国的北面造成封锁中国的壁垒。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在战时求得国际援助，海洋交通是非常困难。但陆路方面，中国有被迫与苏俄联合的可能。他们看到这一点后，决定抢先完成对中国的封锁。在其封锁计划中，有一条道路至关重要。
1: 你的邻人早已在那里做分化蒙古人的功夫，如果蒙古人被他们鼓动起来，溯弱水而上，进袭酒泉、嘉峪关，可以说是长驱直入，无险可守。就如酒泉、嘉峪关被占，则绥远通新疆的道路和甘肃通新疆的道路皆完全阻塞。日本人从东三省横贯内蒙，阻隔中苏交通的计划，到那时就会圆满实现。你们大好的西北河山，恐怕又要成为不安之地了。
0: 眼见局势危急，此时范长江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尽快离开额济纳，将西蒙危急实况早日宣布国人。范长江昼夜兼程逃离了额济纳，国民政府根据范长江带回的情报，发动了清除日军据点的行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范长江誉为近代班超的王德干悄然潜入日军武器库，用一把大火摧毁了库存的枪支弹药。绥远局部抗战初告胜利，内蒙古草原又一次平静了下来。范长江再次想起那名外籍记者向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最终寻到的答案。 个比一个大的海潮

0: 帝国主义，打车中国去。
1: 歌声与潮声相和合，雄壮激昂。老记者兴奋地听着说，这是你们中国青年的吼声吗？是的，范长江如此回答。满怀着对民族未来的信心，范长江继续着自己的探寻之路。1937年2月9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范长江来到延安，成为国统区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访问的中国记者。历时10年，辗转寻找的抗日救国之路，最终落脚在了延安。火热的抗战热情感染了范长江，他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一盘散沙的中国终于团结起来，共同迎敌。然而，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1年0.3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除个别战役或战斗外，均以失利或撤退而告终。华北、华东、华中、华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尤其是火力上存在巨大差距。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陆军精锐的大部和几乎全部空军、海军投入了这场会战。淞沪会战持续了3个月，虽然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但中国军民损失惨重，特别是海军基本全军覆没，空军作战飞机只剩14架。本就薄弱的军工产业早已无法满足中国的战时需要，国民政府随即向苏、美、英、法等大国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提供各类武器装备。但美、英、法等国对于中国的求援并未理睬，只有苏联明确表态，坚定支持中国的抗战。但苏联援华战略物资必须通过稳定高效的运输线方能运抵中国境内，而日本在攻占沿海地区后，已迅速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此时，那条被他们觊觎了很久的陆上交通线开始成为关乎抗战成败的大动脉。他从苏联出发，从新疆经嘉峪关，再抵达兰州、西安。经中苏两国协商，中国负责修建兰州到霍尔果斯的2700公里道路，苏联修通从霍尔果斯到土耳其斯坦的铁路。苏联援华物资已经开始起运，国民政府抓紧时间抢修甘肃至新疆的公路。兰州至酒泉一般通车没有太大问题，最担心的是酒泉至星星峡之间的沙漠戈壁难以通车，尤其是嘉峪关至玉门镇间，洪水漫河横流，沙滩多而不平。但查勘的结果发现，戈壁并非流沙，汽车畅行无阻。1937年10月，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下迎来了苏方第一批运送战略物资的车队。 苏联首批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境内，就包括100多架飞机以及大量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而此时中国原有飞机几乎全被击落，这批武器无疑是雪中送炭，让中国军队倍感振奋。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期间，苏联援助的1235架飞机、1600门各式口径火炮、近2000辆汽车，以及超过60000支和上亿发子弹，均是通过这条大动脉，经过嘉峪关，抵达兰州，然后再分发到全国各地的抗战前线。据陈纳德所言，从这条路运抵中国的战时物资，远远超过赫赫有名的滇缅路所输入数量。除了陆地大通道之外，中苏两国不久又在中国西北开辟了一条军用航空通道，并在嘉峪关附近修建了一个军用机场。大批苏联战斗机在机场起降，最多是每天有几十架到上百架飞机起降。兰州酒泉空战期间，我国空军英勇应战，大都是从这个飞机场中转起飞的。对于这条陆空交通大通道，官方的描述是中国境内延伸距离最长、运行时间最长也最安全的国际交通线，成了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正是因为有了这条大动脉的存在，用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才得以实现。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再到1941年年尾，落后的旧中国竟然孤军奋战了10年时间。抗战全面爆发时，日本当年的钢产量是580万吨，而中国只有区区的4万吨。这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与工业国家之间铁与血的对抗。这漫长的时间里，除了苏联援助一些军事物资外，国际社会一直保持着对日绥靖政策。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向日本正式宣战。1942年元旦，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紧接着，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虽然形势尤为艰难，但抗战胜利的曙光已开始显露。此时的西北地区，从援华大通道到抗战大后方，开始承载着新的使命。其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都成为国家从相持走向胜利的重要支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以及新国运发扬的根基，开发西北的口号响彻大地，嘉峪关也迎来了新的考察者。

1942年7月，炙热的河西走廊在终年不化的祁连冰川映照下格外透亮干爽。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

0: 蒋介石派他巡视西北，为自己随后的考察打前站。从西安沿着西兰公路进入甘肃后，蒋经国变得异常兴奋，但当地人民的穷苦和城镇的凋敝却带给他巨大的冲击。败落的西北是他无法回避的事实。
1: 西北有一句俗话说，金张掖银五威，表示张掖是很富的，但是在今天的张掖已够不上拿金字来形容了。
0: 在河西走廊考察完武威、张掖、酒泉后，他开始向安西行进。
1: 路上要经过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嘉峪关，长城的最后一关。由关上向外一望，是一片无垠辽阔的平原，那里才是真正西北的胸膛。所以有志的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0: 1942年8月，蒋介石的专机在嘉峪关附近的机场降落。第二天，他便与宋美龄一起登上，并仔细查看了嘉峪关关城。此时的关城因年久失修，墙体夯土层严重脱落，城砖松动，楼体散架，自然与人为破坏很严重。蒋介石指示要求立即进行嘉峪关关城的修缮工作，但在地方官员的彼此推脱下，一直到蒋介石父子败退台湾，嘉峪关关城也未有等到修缮的机会。1949年9月25日，嘉峪关解放。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经过这里，开进新疆。

1950年，新政府就开始拨款维修嘉峪关城，而这片土地也迎来了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短短五年多时间里，中国向现代工业国家迈出了一大步。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并不会给予年轻的共和国从容发展的机会。作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基础，钢产量具有决定性意义。1955年春，在北京国务最高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现在仍是以钢为纲，全国六大区都应有钢铁基地，目前只有西北还没有，使我难以安枕呀。经过近代百年的坎坷探索，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只有均衡布局才能从容应对这危局。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年钢产量只有16万吨，但一年后迅速增加到60万吨。到这次国务最高会议召开时，中国年钢产量已达到230万吨，但仍远远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钢产量分布很不均匀，占中国国土面积近1/3的大西北，却没有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这正是毛泽东所忧虑的地方。要修建大型钢铁厂，首先就要找到冶炼所需的铁矿。地质勘察队开始活跃在祁连山中。1955年，在嘉峪关城的不远处，勘察队取得重大突破，储量丰富的敬铁山铁矿被发现，酒泉钢铁厂随即成立，成为新中国继鞍钢、武钢、包钢之后规划建设的第四个钢铁工业基地。古老沧桑的土地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那寄予了无数人期望的复兴之梦终究没有被国人遗忘，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号角在新中国正式吹响。原本只有一座破败衰落的城关和百十户人家的戈壁滩上，迎来了一批批天南地北的移民。1965年，以古老关城命名的嘉峪关市相伴而生。从第二年开始，相继有数万名建设人员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02部队。从矿区到厂区，这些被理想召唤而来的年轻人住着地窝子，顶着风沙，开始了艰难创业的历程。

0: Ah, you'll get the sound of the trains hooting. It seems to echo here.
1: William 林塞出生在英国利物浦一个叫瓦勒塞的小镇。当他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常和哥哥一起沿着英国哈德良长城奔跑。这道英国长城修建于20世纪，全长117公里，是古罗马世界最长的城墙。林塞的床边有一本世界地图，在翻到中国部分时，他都会充满兴趣地想象着地图中那条如长蛇一般横贯东西的标志性建筑。到长城去看一看，用双脚完成穿越长城的壮举，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0: 1986年，29岁的威廉林塞终于来到中国，见到了梦想中的长城。他立志要从最西端开始走完整个长城。以嘉峪关为起点的他，一路沿着城墙寻找长城的最西起点。直到今日，他依然记得当年来到长城第一墩时的激动心情。
1: In the last few tens of meters, I realized I was nearing some kind of precipice. And the hissing got louder, and I could feel my heart beating in my chest. And at that moment, I was convinced, this is the place I begin my journey.
0: 从1987年的4月开始，带着极为精简的行囊，林塞从嘉峪关出发，开始了徒步穿越长城的跋涉。经过100多个日夜的跋涉，独自行走了5000多公里，他终于从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抵达了最东面的山海关老龙头。实现了儿时梦想的林塞回到英国，立即根据此行的经历出版了《独步长城》一书。该书顿时在英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威廉一直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完成穿越长城创举的西方人，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
2: 我最近一直在读您写的那本《独步长城》，我对它充满兴趣，同时也深感敬佩。或许现在告诉您已经太晚，我还有一本以中国长城命名的书，是一位名叫威廉·盖洛的美国人在1909年出版的。这本书长达340页，且有超过100幅的照片说明。
0: 在这封信里，威廉得知，在一本1909年出版的书中，记载了与他相同的穿越长城的冒险。这本一个世纪前著作的作者来自美国，他的名字也叫做威廉。作为目前所知第一个徒步穿越长城的西方人，美国地理学家威廉·盖洛曾在1909年出版了西方世界第一本专门介绍长城的书。在他美国家中的墙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碑文的拓片，证明着这一壮举。碑文来自明长城最西端的要塞，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1: Look at the similarities. Name is William.Fascination for the Great Wall. It has occurred to me, am I a modern, am I a reincarnation of William Guile? But I think we're different people. We're different people that lived at different times, that had the same love.

心仪，日升日落，又一个百年过去了，任岁月沉浮跌宕，饱经风霜的嘉峪关依然完好地矗立在西北的辽阔土地上，仿佛从未被岁月惊动。穿过关楼的甬道，侧耳倾听，苍劲的风似乎依然在诉说那些沧桑岁月中过往的人和他们所带来的传奇故事。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长大，岁月的书卷又一次打开。在古老关城的见证下，一代人的故事和新一代人的梦想又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啊即将结束本周工作的这个一个日子了啊，6月26号2026年啊，非常的六，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哎六六大顺啊。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不管您在哪里啊，均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那就是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z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此时此刻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除了以上的方式还可以选择哎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啊，但是我们是强烈的建议在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您也不用担心新的收听方式不会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就和您以前用收音机是一样的啊，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啊，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 DAB 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那么假如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打发时间来收听广播，或者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的高峰晚下这个晚高峰堵在路上了，您这个想要听听歌曲打发时间，或者说看一下听一下这个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以前一样啊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们的车载收音机呢都会自动从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会自动更新成有AM、FM 和 DAB 三个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用收音用这个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朋友也是啊，假如说您真的在这个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全华语广播的话呢，啊，也不用着急，同样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节目，是因为呢只要您哎在咱们墨尔本啊不管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你用这个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广播节目呢永远会比这个普通的收听方式啊更加的清晰和稳定。那么我与此同时，我们经常听的咱们本地的一些非常有名的啊，这个粉丝听众朋友们都非常多的这个 3AW 呀 ABC 呀等等这些当地的台呢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同时直播。好了，最后一次给大家重复我们政府的一些政策啊，就是维州的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额外获得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是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同时，维州政府也正在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 从6月1日至7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厢式车。让您省下更多的钱，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随着报税季的临近，数十万的澳洲人近日是陆陆续续的收到了澳洲税务局发出的信件或者是电子邮件。由于这些通知明确是提到收件人的股票、加密货币、房产或副业收入，有不少人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遇到了诈骗。税务专家提醒，这批信件并不是诈骗，而是 ATO 在2026年报税季前向大量纳税人发出的正式提醒。这些通知的核心内容是，税务局 ATO 已经通过了第三方数据，掌握了纳税人在过去一个财年内可能会发生的多项交易，包括私底下出售的股票、交易的加密货币、出资的房产、获得的租金收入，或者是通过共享经济和零工平台赚的钱。那么负责人是表示呢，这

者等着你看啊，是否会忘记申报。那负责人表示，一些人呢还会收到有关共享经济收入的提醒，这类收入的范围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广，并不只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您的第二份工作。例如通过 Airbnb 或 States 出租房屋获得的收入需要申报，即使房主本人仍然是住在该住房内呢，只是把其中的一个房间分租出去，但相关收入一般呢依然是要作为租金收入来申报。通过 Uber 载客、 Uber Eats 或 DoorDash 送餐等等，那在 Mabel、 Herrap 等平台等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报酬同样也要申报，构成了应税收入。此外，通过易贝销售商品或经由 PayPal 收取的部分经营和交易收入，也应该进入到 ATO 的数据匹配系统当中。专家提醒，并不是所有在易贝等平台上收到的钱都必须要缴税，但纳税人不能简单的认为所有的网络平台收入都不会被 ATO 给发现。他表示，收到信件后您不需要恐慌，应当立即整理相关的交易和收入记录，因为 ATO 不会替纳税人完成全部的计算，而对于收到了这类信息的人来说，你们啊，全部都是，大部分啊，都是被 ATO 啊，要在这一个财年当中着重关注的。

就在今天，澳洲消费者迎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受到全球 AI 热潮推动的零部件成本压力影响，苹果已在全球范围内上调其产品价格， MacBook 和 iPad 首当其冲。虽然目前的 iPhone 系列暂时是并未受到波及，但专家预测苹果旗舰机型大概率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会跟进涨价。与此同时，微软也在夜间上调了 Xbox 游戏机的售价，整个数码消费品领域正掀起一波不同寻常的涨价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一则，澳洲联邦总理艾伯尼恩在议会就加强社交媒体禁令发表讲话的视频，近日是在网络上疯狂的流传，但其走红的原因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昨天，艾伯尼恩极力主张扩大澳洲全球首创的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他指出，由于网络男性圈在各大平台野蛮生长，澳洲青少年正面临着接触色情、裸体生成应用和暴力内容等日益严重的威胁。尽管该限龄令已实施了半年有余，但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未成年人仍然能够轻易地绕过审查访问各大交易平台。为此呢，联邦政府是计划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的安全法律。然而，真正让澳洲网民集体惊愕并停下这个刷屏手指的，是总理对网络算法危害性的一段生动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描述。总理说，我们知道算

办法会诱导人们走向越来越极端的立场。艾姆联对众议院发出这个发言指出，用户起初可能只关注种族或信仰等主流话题，但在算法的持续推送下，最终是在收件箱里收到的往往却是充斥着暴力教唆的纳粹极端宣传。随后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极端网络信息正在对年轻人的身体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那目前呢，咱们澳洲的国家队男足是正在这个美加墨征战世界杯啊。那针对澳洲国家足球队长期面临的一项重大保障的漏洞，世界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是正在进一步向澳洲总理埃伯年进行施压。随着全澳足球参与人数飙升至190万，国际足联等各方正联合向总理埃伯年施压，强烈要求为国家队建设一个永久性的训练基地。为此，澳洲足协在世界杯前夕是提交了一份总额超过30亿澳元的宏大预算申请，其中包含23项核心提案。该申请旨在解决高达28亿澳元的基础设施缺口，并要求联邦政府紧急拨款5000万澳元。拟建的国家足球总部将集世界级高性能训练中心、足球博物馆以及国家客队专用设施于一体。这意味着澳洲将首次拥有像其他体育强国一样被视为标配的永久性国家基地。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国内新闻全部的内容啊。当然了啊，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呢，只是咱们昨夜今晨的啊这一晚上啊一天一宿之间发生在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吧，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间段的这个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呢，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了一会儿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马上一起进入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啊，46岁的男明星吴尊近日是在其社交平台罕见发火，公开点名了国泰航空，控诉其在巴黎旅行期间因转机改签导致行李遗失，苦等3天仍下落不明。那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国内新闻里啊？因为啊，他这个航班的行程是墨尔本飞巴黎。吴尊透露，这趟行程原本是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发，经香港转机前往法国巴黎。然而第一段航班因故事延误了近3个小时才起飞，抵达香港时已经晚了2个半小时，最终是错过了原定飞往巴黎的航班。随后国泰航空为他改签，经英国曼彻斯特转机飞往巴黎。吴尊表示，改签过程中他最担心的就是托运行李是否能够顺利转运，因此在登机前他是特地的向工作人员反复确认，对方当时明确告诉他行李200%会跟着他一起抵达巴黎。然而当吴尊最终抵达巴黎后，却始终没有等到他自己的行李。他表示自己连续在巴黎等了3天，期间拨打了无数通电话向航空公司查询行李的去向，但得到的回应不是电话无人接听，就是被告知行李仍未找到，只能继续等待。对此吴尊是忍不住拍摄了这条视频来公开表达其不满，除了质疑航空公司的处理效率外，吴尊还公开喊话，希望能够联系到当时在曼彻斯特协助自己的那位华人员工。他表示，如果有人认识这位国泰航空的员工，希望能够提供联系方式，因为自己想进一步了解行李的处理情况。截至目前，吴尊是尚未透露其行李是否已经寻回，而国泰航空方面也暂时对此事未进行任何回应。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凌晨眼睁睁看着家中两台车被人盗走，一脚油门绝尘而去，在维州墨尔本的华人 Jess 全家陷入到了惊慌之中。窃贼呢显然是有备而来，驾轻就熟地取消了宝马车的定位系统，警方最终出动直升机在空中追踪，最终是将嫌犯人赃俱获。 Jess 一家住在墨尔本华人区 Glenville 里一栋独立屋中，就在上个月一号的凌晨三点钟，正在熟睡的他是突然被一阵响动给惊醒，下意识从楼上朝下看去，却看见他车库的卷帘门悬在半空中，原本停放的两辆车啊不见踪影了。他向记者回忆道说，冲出门外后只看到了车的尾灯一闪而过，随后便迅速消失在了夜色中。而他进行进一步检查后才意识到，这是一起早有预谋的入室盗窃。由于前一晚后门未上锁，嫌疑人由此潜入到室内，从前门柜子上取走车钥匙、家钥匙和钱包。除了车子被盗外呢，一同损失的还有证件和数百澳元的现金。于是处于震惊中的夫妻两人是立即报了警，多名警员前来对 Jess 夫妇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问话与笔录。警方当晚便对丢失车辆展开追踪调查，据其讲述，宝马车原本安装了定位系统，警方紧急赶到定位地点时啊，车子早已不见踪影了。5月3日警方告知被盗的宝马车被路人发现停在了 Parkham 路边，警方随后是将车辆拖走，车况非常的不乐观。随后被盗的凌志车也被发现出现在了高速上，而且还正在进行飙车。警方于是也是直接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追踪，最终将车辆和嫌疑人是一并拦截。加强家庭的安全防范，以免对您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针对此类情况，驻墨尔本总领馆是再次提醒领区内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的治安，切实增强安全风险意识，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首先要尽可能将车停在光线充足的区域，比如主干道、停车场和停车位。二，则要停车时不要在座位上、座位之间等醒目位置放置手提包、背包、购物袋和衣服等引人注意的物品，更不要将手机、钱包、护照等贵重物品遗留在车内，即使是空的包也不行啊，因为小偷不知道您的包里是不是空的。三，车钥匙尽量贴身放在隐蔽的位置，不要不在车钥匙上标注其个人信息和车辆的任何信息，而您的备用钥匙千万一定注意不要放在车上。四，如车辆较老旧或类似车型被盗的较多，也考虑加装新型报警器。澳大利亚报警和紧急求助电话000，澳大利亚非紧急案件报警电话131444，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中心呼叫热线86101230，或86106561230，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热线61398248810。

下面一条依然是维州的消息。就在今天，在维州的墨尔本最主要的世界杯直播观赛点联邦广场，有数千名狂热的澳洲球队的球迷是提前涌入了，大批年轻人挤掉了安全屏障，跳过路障并躲避保安，甚至有人在现场是直接点起了火焰投掷水瓶。由于人群如潮水般涌入，保安是根本无力阻拦，现场大门是被迫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小时给开启了。而就在今天上午的10:30左右，大批球迷在未经过任何安检和查包的情况下，是强行从一处入口冲入现场，为全天的混乱是拉开了帷幕。冲卡事件发生后，组织者匆忙是不得不正式打开大门，并通过扩音器呼吁人群要注意安全。而在比赛开始前数小时，便有数千人涌向市中心，排队的长龙绕着联邦广场延伸了数公里，跨越了十几个街区。啊，一直从市中心是快排到了克凡直播的直播间啊。根据现场观察，观赛人数主要是由 teenagers 来组成，青少年啊，他们大多数甚至跑掉了第二学期的最后一天的课程，直接翘课了。情绪高涨的人群不断高呼 Aussie Aussie Aussie 和放我们进去，期间有激进者是直接就越过了围栏投掷水瓶，现场甚至是爆发了多起肢体冲突。那么就在开球的前一刻啊，联邦广场的观赛区是彻底失控了。据目击者透露，有两名少年企图因越过媒体围栏区而被警方和安保人员强行驱逐。那么赛前冲突中，一名青少年被警察反扭双臂押送出场，而另一名少年则在混乱中疑似是被警察打得失去了意识，被同伴抬到警察面前啊。而在正式开赛后，现场氛围是达到了顶点，人群激昂的高唱国歌，半空中充斥着燃放的焰火，澳洲国旗和绿金围巾啊，在空中是疯狂的挥舞。那么就在上午的10:00-11:00间，距离比赛还有2小时，联邦广场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7000人的承载上限，那未能入场的排队群众是被广播引导着前往了艾米 Park 的备用场地，那数十名警察在沿途部署，严密监控的转移的人群。那么我们再提一嘴啊，这个原本是想放在体坛速递栏目啊单元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既然说到了这条新闻，那么就提一嘴，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中午的12:00啊，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三轮，咱们澳大利亚男足也是与世界冠军巴拉圭进行了一场出线的生死大战啊，结果咱们和对手是0-0啊，互交白卷，而咱们澳大利亚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是顺利的压倒了巴拉圭啊，是顺利挺进了本届世界杯的32强，小组第二成功出线。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的新规是严打毒驾，首次违规面临着超过4670刀的重罚，而最重是可判处终身监禁。为严厉打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昆州政府是推出重磅的铁腕新规，首次毒驾的司机将面临超过4670澳元的巨额罚款，并被暂扣驾照2个月。根据新规，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罚款金额最高是可达到近1.3万澳元，禁监上限也将从5年提高至7年。与此同时，酒驾和毒驾并犯的司机将处罚直接翻倍，屡犯者将面临强制监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因危险驾驶导致他人伤亡的司机，未来呢是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昆州律政厅长 Deb 与交通厅长 Brent 是在今天向议会提交了这两项方案，一旦这个两个法案获得通过，那么新规预计将最快于今年的12月1日起正式生效。

好，我们在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呢，是关注一条啊新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啊，在对一名涉嫌谋杀其母亲的男子提起公诉后，新州的警方在搜寻过程中发现了一具遗体。此前58岁的母亲 Sandra 是疑似遭其关系疏远的33岁儿子 Aunt Evan 给绑架并杀害。那么就在上周日下午的2:30左右，搜救人员在蓝山国家公园附近的灌木丛中是发现了这具遗体。此时距离 Sandra 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2周。尽管遗体身份仍有待法医正式确认，但警方坚信这就是失踪的 Sandra。据悉呢， Sandra 曾告诉其家人，他计划是于6月8日在悉尼西北部 Western Hills 与其儿子见面，随后便人间蒸发，再未出现过。次日上午9:30，他的座驾是被寻获。根据监控路线显示，事发当天的下午4点刚过，他的儿子便驾驶着一辆白色丰田在附近街道徘徊，随后 Sandra 是于5:10左右抵达。那面对关于未见遗体先控谋杀的质疑，警方是给出了解释。警方称，经过严密调查，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将此案移交给法庭审理。那么在今天，当事人安特在 Nora 以南约20公里的地方是就在6月11日呢，当事人是在Nova 以南20公里被捕。那么当时他正坐在停在这个 Panafail 灌木丛中的一辆白色丰田里，随后被控谋杀，目前仍在押。那么今天呢，警方是已经为验尸官和检察官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明。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的时间啊，晚上的5点53分，我们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最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咱们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点钟，在3-4分钟过后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半场，也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国际新闻和体坛速递。那么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在晚上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节目。那么在下半场的这个上半部分啊，这个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贺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一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啊，那就是这件事情啊，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新闻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5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一年一度的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定于25日在波兰格但斯克来开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华沙关系紧张而缺席。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报道提到，这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

那么来自新华社刚刚的最新消息，在委内瑞拉昨天晚间是连续发生7级以上的强地震后，在美国身陷囹圄的伪总统马杜罗和其妻子西利亚·佛罗雷斯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要保持团结，表示我们的心与全体委内瑞拉同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主持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灾害造成大范围影响，大量的基础设施损毁，房屋坍塌，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已有多个国家伸出援手，中方对此事有何跟进举措？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群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的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求，以适当方式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就在委内瑞拉当地的昨天傍晚，是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地震，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

这里10公里以外的地方呢，受灾情况更为严重。我们刚刚拍摄到的画面呢，能够看到一些住宅整栋倒塌，当地的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执行搜救工作。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正在新华社驻加拉加斯分社的驻地内，我们摆放在书柜的一些玻璃和陶瓷的器皿都摔在地上，变得粉碎。我们也可以看到厨房的油烟机管道呢，也因为剧烈的震动窗框上脱落了下来。前方更多一线的情况，我们将持续追踪并为您报道。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国际新闻，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郭家坤在回应环球时报环球网的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敦促美方要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上公开辩论会上是发言，敦促国际社会要共同努力，履行好保护儿童这一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要认真开展审议，采取切实有效行动，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

欧洲多地目前持续的高温，卫生机构发出警告。西班牙、法国、英国在过去几天均报告了本国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的最高气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昨天发布警告说，极端的热浪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

新华社的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天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要立即纠正涉台的错误言论，并向中国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下面一条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又现鸡蛋通胀，民众是开启比价寻蛋的模式。韩国的鸡蛋价格近期是明显上涨，鸡蛋通胀一词又出现在了韩国媒体上。为应对韩国国内供应减少的问题，韩国政府加大进口力度，民众则纷纷开启了比价寻蛋模式。现阶段为寻找便宜的鸡蛋，韩国民众是纷纷货比八家

据俄罗斯卫星社的最新报道，位于圣安东尼奥的美国空军军训基地流感疫情在持续蔓延，感染人数已经增至222人，其中有4人正在住院接受治疗。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报道，国民党中常会首度移师到了台东举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强调，台湾水果是和平大使，但民进党却要全面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的产业跟活路，而国民党为了农民权益仍会继续推广台湾的水果。我们来听一听郑丽文主席的现场原音回放。
1: 国民党24号启动行动中常会，首站来到东台湾台东。党主席郑丽文炮轰民进党无视农民生计，并强调台湾水果是两岸的和平大使。
2: 当民进党全面的要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我们农民的产业跟活路，不管民进党如何无理取闹打压，为了台湾农民的权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透过两岸的交流来推广我们水果的市场。所以，这个是和平大使啊。
1: 台东县长饶庆林日前以录影方式参与海峡论坛行销台东农产品，未料却要遭到查处。郑丽文力挺饶庆林，控诉民进党不仅百般刁难，如今还舍去大陆市场，要远赴法国巴黎销售芒果，令人匪夷所思。
0: 听众朋友们，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就闲言少叙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即将啊休息过后回来，进入到的呢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和板块啊，相信也是啊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关注的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短暂的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当这首熟悉的《Dead Man》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首先我们依旧是来关注啊目前举世瞩目的一项赛事，那就是咱们的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到中午这个时间段啊，那么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第三轮是全部结束了。那么 A 组当中是啊大结局了啊，这个大结局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我们首先来看 A 组的四支队伍啊，东道主墨西哥、亚洲强队韩国，还有两支水平差不多、比较接近，可以说这组里面相对较弱的南非和捷克队，这四队在比赛进行前呢所有人都没有把 A 组会当成产生冷门的一个组啊，大家就一看这个阵容啊，墨西哥加韩国这两个队伍应该是十有八九就小组出现的。那么在世界杯正式开赛之后，那剧本也是按照大家想的走的，小组赛这个第一轮分别是韩国对南非是韩国对捷克、墨西哥对南非。那么韩国和墨西哥是双双被看好的两支队伍，是双双取胜全取三分。但是没想到三轮战罢，小组结束之后，这组当中出现的两支队伍当然了，墨西哥三战全胜本身就有实力，再加上东道主是铁定的三战全胜，全取九分，小组第一出现。没想到第二的位置易主了，亚洲的强队韩国队是让人大跌眼镜。就在今天上午，韩国队是在生死战当中爆冷，以0-1不敌南非。

别看韩国第一轮啊取胜了，全取三分，但是第二轮输给东道主墨西哥，是让他们不仅没有得分啊，还在净胜球上的优势也给削弱了。那么第二轮呢，南非是和捷克握手言和，1-1战平。前两轮战罢，看这个韩国的出现局势还是依然前景光明啊，只要最后一轮他不这个输给南非，他就铁定会晋级。那么两轮战罢呢，韩国是三分啊，南非只是积一分和捷克。那么韩国面对着南非啊，大家没有人会想到啊，真的没有人会想到韩国会被淘汰，最差最差是吧，被南非给逼平是吧，啊，也没有想到韩国最后在常规时间的90分钟是以啊0-1输给南非。那这样的话呢，韩国是1胜2负啊，积三分是无缘出线。而南非呢，凭借着最后一场一轮呢爆冷战胜韩国，则是以1胜1平1负积四分，小组第二顺利爆冷出线，也是南非啊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线。

可能有的人就问啊，这个韩国是不是提前被就相当于被淘汰了呢？其实目前这个局势啊，来看呢，世界杯的出现名额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三十二强的队伍啊，是每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出现，一共12个小组啊，这就占据了24个名额，而剩下的8个名额呢，是要从这12个小组的小组第三里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那么具体的情况啊，就可能发生的情况就太多了啊，这个课外也没有给大家去算，但是啊，韩国目前在已经结束的五个小组当中啊，这 ABCDE 五个小组是结束了全部争夺，在所有五个小组的第三名当中呢，韩国目前啊是排在第四的位置。有的人说啊，那这样算下去的话，那啊，别看12个里面进八个啊，那韩国也不一定能出现。其实啊，这前五个小组是几乎把本届世界杯的强队给聚集了多一半，可以说他在这五个小组里排第四，那整个十二个小组里算下来应该是能进入到前八的位置。但是具体的当然了没有时间去算，这个出现的情况太多了。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哎，还是算了，还是别算了啊，太浪费时间了，这个几百种上千种的可能性，我们就等一等，耐心的等一等，明天啊，明天的中午所有的小组赛的世界杯的结果就会全部出炉。那么现在率先出炉的呢是这个首组淘汰赛对阵，有一组已经率先出炉了，那就是爆冷战胜韩国的南非，因为它是以小组第二出现的啊，是铁定要 A 组的小组第二，是铁定要对阵 B 组的小组第二的啊，第二对第二，第一对某一个组的第三，是这样的规律啊。那么 B 组的小组第二也出来了，那就是加拿大，不知道南非还能否把他们的这个好运和神奇延续下去啊，顺利闯入到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呢，我们拭目以待。这也是唯一一个这个已经确定对阵的16分之一决赛的阵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这个时间段，在众多中国球迷的见证下，我们的前中国一姐郑钦文是以7-5、4-6、2-6被丹麦人陶森给逆转，是遗憾的止步 WTA 500巴特红宝战的第二轮当中，非常的可惜和遗憾啊。本来以为郑钦文在受伤这段时间排名掉到150名开外，但是由于去年的这个草地赛季郑钦文也是一场没打，所以他是零积分。本来以为他参加几个低级别的这个赛事啊，拿几个冠军，哎，能猛涨积分。本来之前可能还觉得郑钦文在温网前杀回世界前80都不成问题的，虽然只有两站比赛，拿两个冠军那就是杀回前50了。低级别的比赛嘛，这个郑钦文以前都不屑的去参加的比赛嘛，是吧？结果没想到在上一周这个草地第一站草地赛，郑钦文是爆冷首轮游一个积分没有赚到啊。这个在第二个温网前这个草地热身赛啊，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巴特红宝战的比赛，原以为他可以闯入到决赛，至少拿个亚军嘛，对吧？没想到又在第二轮爆冷出局。那么这个众多的网友就说了啊，郑钦文这一定就是心态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你不承认是心态出现问题的话，那觉得你就应该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定位了，是吧？看看自己是不是啊，这真的符合自己曾经达到过的世界第四的那个水平，是不是和这个世界顶尖高手打了两年球之后啊，觉得自己也是那样，就是那种水平了呢？还是说啊，就去找一个心理方面的专家来辅导一下自己的心理？你毕竟是吧，你最近这两周交出来的成绩单，就好像你大学清华毕业了，然后突然间要回小学去做一套小学的期中考试题，结果你连及格都没有及格，着实是有点让人说不过去啊。还是其实从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我是比较喜欢郑钦文这个选手的啊，呀以前会经常帮他说话，但是最近着实是让人有点怒其不争了啊。因为在来到巴特红堡之前，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上一站的比赛首轮游之后这个有记者提问说，你由于没有资格去参加这个巴特红堡的比赛啊，那对此你怎么看呢？会去打资格赛吗？没有资格参加正赛啊。郑钦文说，如果组委会不给我颁发外卡的话，那我就会直接空降温网啊，因为这个站比赛结束之后就是四大满贯之三的我们一年当中的第三个大满贯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草地赛事。当时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不太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想了想也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了，因为毕竟人家是专业运动员，咱们不是专业的，所以当时第一考虑问题的角度就是，哇，这么狂妄自大啊，觉得你这种低级别的赛事啊，你不让我去打正赛，还要让我一个世界前四的选手啊，曾经啊去打这个资格赛，那我就直接不打了。后来呢想想也可以仔细想想啊，那郑钦文是吧，刚刚伤愈复出，那打资格赛的话，你要想与在这项赛事当中拿到冠军，你就要比正常的直接进入正赛的球员至少要多打三场比赛。随着这个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最重要的大满贯赛事临近呢，那在这样一个比赛还不能确定自己100%就能够拿到冠军，甚至是这个打进正赛的这么一个比赛里，要比别人额外花三场的体力，更何况刚刚伤愈复出，也有可能在这个比赛当中，是这么一个小型的比赛当中，在受伤或者说旧伤复发就不太好了。可能咱们郑钦文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如果让我去额外的打三场资格赛的话，那么我就不打了，是吧？因为要保护自己嘛，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运动员，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运动员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从自身的状况来看的，而躲在背后的键盘侠们是吧，他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挑你身上的刺儿的。所以说希望郑钦文能够
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理。那么好吧，现在在温网前啊，两周多的时间已经没有比赛了。那么这段时间郑钦文除了在恢复体力体能的同时，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好好的和自己的家人和教练的团队沟通一下自己在心态这方面的问题。郑钦文的实力其实懂一点点网球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啊，哪怕没有排在世界前五的水平呢，但是排在世界前十或者说世界前十五是绰绰有余的啊，更何况咱们的郑钦文今年才刚刚23岁。我们就拿李娜举例啊，李娜拿到第一次大满贯的冠军的时候啊，创造了咱们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的时候是什么年纪呢？是33岁啊。所以说给这个年轻人，给我们的零零后哎更多的时间来成长起来啊，相信随着比赛打得越来越多，那同时面对着这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的时候啊，郑钦文哎不用去找心理教练，自然而然的也就成长起来了，更别说他的偶像是同为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娜呢。李娜曾经说过什么是吧，我是为我自己打球的，我输球了我需要向谁道歉，我需要向谁解释呢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尽快的调整状态，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温网当中取得一个好成绩。毕竟大满贯赛事啊，去年郑钦文是直接缺席了，今年呢能多打一轮就能够多赚一轮的积分，也是他一个快速提升自己排名，顺利啊早日回到顶级赛事的赛场上的一个啊最快的途径了。希望郑钦文能够赶快加油。那么说完郑钦文，在同一项赛事当中，我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啊，前中国二姐现中国一姐，我们的王佑王新宇，是可以说运气非常非常的好啊。在这项赛事当中，首先是他首轮的对手啊，本届赛事的三号种子是临时退赛换成了一个这个替补的选手。那么替补选手世界排名在百名开外啊，王新宇是首轮就兵不血刃的6-1 6-2啊，仅用时不到50分钟就横扫了对手。那在第二轮当中呢，面对着这个前大满贯的亚军选手啊，那么这个王新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虽然是打满了三盘，但是赢下那两盘的比分啊，6-1 和6-3也比较轻松，虽然丢掉了一盘，也是啊就顺利闯入到了这个八强当中。而在今天中午原本要进行的8进4的比赛，面对着赛会的二号种子，在上一站刚刚夺冠的斯维托利娜，那对手是比赛前因伤弃赛，那么我们的号称虞美人的王新宇啊，长得非常的漂亮啊，也是一位00后选手，比郑钦文大2岁，那是顺利的哈哈兵不血刃的就杀入到了本站赛事的四强当中，是与郑钦文的这个状况是截然相反啊，运气非常的好。王新宇那么在明天即将进行的半决赛当中，王新宇要面对的对手呢，此时正在他的比赛正在进行，究竟是谁呢？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知道结果了。那现在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

好了，听众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 1629的其他的更加精彩的啊24小时的节目了。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么今天是周四了，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在下班之后要 shopping 去了啊， shopping day 嘛。那么就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开心健康安全快乐的夜晚。我是柯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啊，这个着急了啊，下班了，广告要出来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柯凡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
1: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四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TAC 忠告。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澳洲的通胀降温了，五月的核心通胀意外的降到了4%，澳洲的房主迎来了短暂的喘息。澳洲最新的通胀数据出炉，物价压力迎来小幅回落，给饱受三次加息重压的澳洲房主带来一丝喘息的机会。但一边是居高不下的通胀，一边是持续走弱的经济，澳储行如今进退两难，业内专家对后续利率走势看法彻底分化。 ABS 周三公布数据，澳洲五月年化核心通胀率降至 4%， 低于四月的 4.2%， 通胀整体迎来降温。不过剔除短期波动项目后的平均通胀率为 3.6%， 较四月的 3.4% 小幅反弹，说明澳洲整体物价粘性依旧偏高，距离 RBA 2%到 3% 的通胀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 RBA 致命两难，加息压通胀，不加息物价难回落。如今 RBA 已经连续三次加息，为了抑制物价持续收紧货币政策，上周 RBA 选择暂停加息，维持利率不变，观望前期加息带来的滞后影响。 RBA 行长布洛克直言，想要压低通胀，澳洲经济必须适度放缓，这是必经过程，但是 RBA 绝对没有意愿主动把澳洲经济拖入衰退。当下澳洲经济已经亮起疲软信号，一季度 GDP 增速仅 0.3%， 大幅低于上一期的 0.9%， 四月份的失业率攀升至 4.5%， 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一边是降不下去的高通胀，一边是持续降温的经济， RBA 双重维稳目标难以兼顾，货币政策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最新的物价涨跌的明细，大的涨项呢是房价同比上涨 6.5%， 是推高通胀的最大推手，电费暴涨 21.1%， 政府补贴退场后，家庭用电成本大幅飙升。回落项，油价大幅降温，五月燃油价格环比大跌 11.9%， 叠加燃油消费税减半政策落地，车主出行的成本明显的下降。专家的分歧巨大，八月份加息还是2027年才降息？针对 RBA 下一步的利率动作，两大银行专家观点完全相反。Westpac 西泰银行预判 RBA 八月将会再度加息，彻底压制顽固通胀。NAB 国民银行认为经济乏力，不宜再加码，下一次利率调整要等到2027年才会降息。对于澳洲房贷一族来说，后续利率走向直接影响月供压力，接下来 RBA 每一次的决议都将牵动数十万房主的钱包。

有一个消息呢，是说维州的免费糖尿病预防计划开放中文支援，讲粤语、普通话都能参加。维州糖尿病协会推出 LIFE 计划，为高风险人士提供免费的健康生活辅导，并设广东话及普通话服务。为预防糖尿病及相关慢性疾病，维州糖尿病协会推行 LIFE Program， 以生活方式介入，帮助糖尿病的这个高危患者从生活改善，减低日后的患病机会。Lifestyle Medicine Medical Center 负责人之一 Susan 向这个我们表示哈，计划主要针对没有患糖尿病但属高风险人士，尤其是亚洲人群。参加者需要先完成健康问卷评估风险分数，若达标便可免费参加课程。考虑到华人社区需要，计划特别提供中文服务，包括普通话及广东话，由具备专业资格的糖尿病协会注册护士负责，协助参加者理解健康信息及完成课程。参加者在报名时可在问卷中填写语言及文化背景需求，系统会安排合适的中文工作人员跟进。成功获批参加者会先接到工作人员联络，再进一步填写健康生活问卷，内容涵盖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及身心健康。整个课程为期约一年，首阶段包括四堂小组课程，每两星期一堂，每堂约一小时，可选择面对面或网上进行。内容主要围绕饮食健康、运动建议、常见疾病预防以及心理健康等。课程希望呢能够通过互动元素，让参加者在小组内分享进展，例如运动习惯及生活改变，透过相互支持来提升持续的动力。Susan 强调，计划主要针对没有患糖尿病的人士，如果检测已经确诊糖尿病则不适用，如果有高血压或高胆固醇等风险因素，仍然可以透过改善生活方式参与计划。有兴趣人士可以通过 Diabet Victory 官方网站查询 LIFE Program 详情，或向家庭医生查询是否符合资格及获取转介信息。他也提醒，参加者在早期问卷中可清楚表达语言需要，方便安排中文支援人员协助。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午后健康时间，今天呢，高原想和大家聊一聊大豆异黄酮。的确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应该知道大豆异黄酮哈，就是知道它是来自于大豆的，然后呢它能够调节一些这个雌性激素的分泌啊，然后呢据说它有这个双向作用，就是你如果雌性激素高，那么它能帮你降低，如果你雌性激素低，它能够帮你抬高啊，这个有这么好啊。好，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其实啊，大豆对人体有好处，很多人是承认的，也是知道的。那么据说它对癌症、动脉硬化症、骨质疏松

面到底这个机制是如何。首先呢，它能够有效的补充雌激素，抗衰老，延长生育期啊。这个雌激素啊，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呢，其实对于男性也有雌激素的啊，这个我们以后可以这个详细讲。先说女性啊，女性的这个雌激素对于女性呢，意味着很多很多，意味着很多很多，很重要很重要啊。比如说这个女性的面容啊，你是不是容光焕发，然后女性的生育啊，然后女性的情绪等等啊，非常多非常多。所以说雌激素啊，尤其是雌性素啊，分泌的水平是决定女性人体一生的健康。也就是说呢，雌激素是女性健康的标志。当青壮年女性啊，这个体内雌激素水平偏低时，就可能出现月经不调、月经过少或闭经、卵巢囊肿、内分泌肥胖、不孕症等等。而更年期的女性呢，更容易会因这个卵巢分泌的雌激素减少，出现情绪不稳定啊、出汗啊、容易激动啊、忧郁、失眠、阴道干燥等症状。那么大豆异黄酮啊，就这个它可以占据雌激素的受体啊，具有雌激素活性，发挥弱雌激素效应啊，表现出提高雌激素水平的作用。当然了，这个就可以缓解因为雌激素不足导致的各种疾病。那更加难得的是呢，据说这个大豆异黄酮啊，它提供的雌性荷尔蒙呢是非常的安全的，因为它是一个极具活性的弱质的这个雌激素分子。有的时候对于激素的补充啊，弱一点反而好啊。据说它的强度是人体雌激素分子的10万分之1哈，就是我是很缓慢的补充。那么当人体内雌激素过低的时候呢，它能够有力的补充这些不足；当人体雌激素过多时，它又以竞争的机制占据在性腺细胞的受体上，以自身的弱质特点防止体内啊这个很强的雌激素呢刺激性腺细胞，进而保护性器官。也就是说，刚才我说到的，它有双向的调节作用。然后呢，它的这种竞争特质呢，整体上发挥了抗雌激素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你雌激素过多也不好啊，会发生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乳腺腺瘤啊，甚至一些子宫内膜增厚、子宫内膜的肿瘤啊、乳腺的肿瘤等等，都会和雌激素过多有关系。所以说，有人说血液中雌激素的浓度越高，患乳腺癌的危险就越大啊！也不要说啊，它能够让人面容容光焕发，越多越好，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这个大豆异黄酮啊，双向调节，又有抗雌激素的作用，多了我给你变少，少了可以给你变多哈、啊。总之让你 balance， 让你平衡。所以说呢，这个大豆异黄酮甚至还有预防乳腺癌的功效。

好，另外呢，大豆异黄酮还有一个功效呢，就是防治细胞突变。在1987年，有一位日本的科学家发现异黄酮特异性的抑制蛋白络氨基激酶啊，叫 TPK 的活性。那因为呢，这种酶啊，参与人体内细胞过度生长的调节和控制，因此呢，能够抑制它活性的物质呢，一直被作为是有效的抗突变、抗癌物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呢，除了这种酶之外啊，其他几种参与调节、控制细胞生长的酶啊，这个非常专业哈、啊，说啊，包括核糖体 S6 激酶啊、DNA 拓扑异构酶的活性呢，也受到异黄酮的抑制。那100多个体外研究发现，异黄酮抑制多种癌细胞的生长，包括乳腺癌、肠癌、肺癌、白血病、前列腺癌。另外，恶性肿瘤啊，这个它在早期孕育时期呢，需要生成新的血管来供应氧气和养料哈、啊，就它也需要氧气养料。那体外试验发现呢，异黄酮可以有效的阻止恶性肿瘤新生血管的增生。此外呢，还发现异黄酮可以提高某些药物的抗癌效果，因此可以推断大豆异黄酮不但具有抗癌功能、防癌功能，而且呢还具有这个帮助癌症啊能够治疗的作用。

大豆异黄酮还可以防止骨骼中钙和镁的流失，在生理上维持人体血液中的钙镁离子水平是必须的，因为它调控着心脏的正常搏动。一旦因为摄入食物中的钙镁离子不足或胃肠吸收有问题，导致血液中的钙镁离子水平下降，人体呢就会本能的到骨骼牙齿当中去破骨取钙。那足量的大豆异黄酮呢，就可以促进肠道加大对钙镁离子的吸收，尽量减少对骨骼牙齿的破坏，从而保持骨骼及关节的坚韧啊，防止骨质疏松。大豆异黄酮也可以帮助男性哦，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随着近年来对人体奥秘的深入研究啊，已经发现男性体内啊也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雌性荷尔蒙啊，这个其实包括女性体内也必须要拥有一定的雄性荷尔蒙一样哈，不要说男性啊，就是雄性荷尔蒙多好啊，它也需要一定数量的雌性荷尔蒙，不然呢就会出现前列腺肿大、秃顶症啊，甚至这个性功能的障碍、阳痿等等。那么大豆异黄酮呢，也正是先生们所需要的这种荷尔蒙。此外呢，它还有保护脑功能、延缓脑退化，因为人的脑组织细胞膜上呢具有性激素的受体，也就是说要维系脑神经细胞的健康，人体的一生当中呢任何阶段都不能缺少雌性激素啊，当然也包括10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呢，具有雌性激素这个功效的大豆异黄酮产品可以降低人们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和减少帕金森综合症的发生。

呢和大家聊一聊哈，大豆异黄酮与动脉硬化症啊。现在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上升呢，其实大量的夺去人们生命的疾病啊，这个病因最终呢，这个排第一位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就是一个血管的问题哈，动脉硬化症。那么发生动脉硬化症的主要病因啊，不仅仅是你血液中啊这个低密度胆固醇浓度的升高，而且啊这个经过研究呢，只有经过氧化的低密度胆固醇才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那因此呢，一些抗氧化剂呢可以用于预防心脏病。初步研究显示，异黄酮类可阻止胆固醇氧化。那此外呢，体外试验还表明，异黄酮还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因此推断大豆异黄酮类通过抗氧化途径可能具有预防动脉硬化症的功效。

0: 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的，接下来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哈，高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哈，或者说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啊，这个很多朋友都现在穿衣服啊，或者是饰品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什么的，真的是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多元了啊。然后呢，各有各的风格。那么，今天高原要和大家聊的这个好玩的事儿，好玩在哪儿呢？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衣服是什么做成的呢？除了常规的哈，那些传统的、经典的纤维啊、麻呀、棉布啊等等哈，这些之外，以前高原听说过用牛奶啊，然后做成丝，然后做成的这个就是内衣是很舒服的。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脑洞大开了，说这个衣服是剩饭剩菜做成的。哦，这个您听说过吗？而且呢，还有这个非常漂亮的水晶啊，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美，而且这个造型也是很独特的，也是充满了设计感。这些水晶呢是由汗水、血液和尿液做成的。哇塞，那这个是一个，据说这个设计师是一个妹子哈，这个妹子的设计怕是要上天啊。哎，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说水晶啊，相信应该是不少姑娘们的心头大爱。那这种透亮纯净的晶体呢，即使是在未加工的状态下都很好看。那么打工加工打磨之后的水晶配饰更是直戳少女心，哇，非常非常的漂亮哈。那最近呢，有个妹子哈，通过自己独创的技术制造了一种新型的水晶啊，这个水晶是打引号的。为什么呢？其实它不是水晶，但是它看上去比水晶还漂亮啊。妹子呢，名字叫 Alice Potts 啊，她正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读研究生。她主攻的方向呢是女装配饰啊、这个高原小时候可能也很想读这个专业啊，然后来呢读了这个新闻啊。好，临近毕业呢，大家都纷纷开始展示自己的毕业设计。Alice 也一样，她的毕业设计呢正是水晶配饰。这些水晶被装饰在芭蕾舞鞋和人造皮草的面料上，哇，非常的漂亮啊，梦幻紫啊，然后奶油色啊等等哈、但是这些水晶既不是天然水晶，也不是由玻璃打磨而成的，而是 Alice 通过自己研发的技术加工制作而成的。这些水晶的外观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啊，嫩嫩的桃花粉，淡淡的紫罗兰，然后呢，这个颜色之外呢，还有充满了艺术感和设计感哈、这个非常的 fashion 啊，时尚啊，这个 bling bling 一闪一闪的，和这个天然水晶看起来啊，根本你就区分不出来，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大家说到这里已经非常好奇了哈、说不要再卖关子了啊，这个究竟这个原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啊，是告诉大家，其实原料很简单啊，这些原材料几乎每天都陪伴着我们。更准确的来说呢，这些水晶就出自我们的身体啊，汗水、尿液、血液。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些好看的水晶的晶体的原料就是这些东西。好，可能你会觉得匪夷所思啦，啊，那我们看看啊，说这个夏天太热，容易出汗的小伙伴们呢，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时能看到皮肤表面或者衣服上有些雪白色的晶体状的粉末物质，这就是汗液结晶喽。那尿液的原理和汗液也差不多，会因为缺水浓缩或者酸碱度改变而变成晶体。Alice 正是利用这一点，给自己带来了灵感。他自己研发了一种推动盐晶体生长速度的技术，这项技术呢，可以把这些原本很微小的汗液晶体变成大面积的晶体，而使外观看起来和水晶比较相似。那爱丽丝日常生活中啊，就是个追求环保的人，的确啊，有这样甚至都可以说是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哈。尤其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时尚设计理念中，他认为环保也是非常重要的。动物皮草啊太残忍，不用；棉花和塑料太浪费资源，还污染环境，不用。于是主攻配饰的 Alice 便开始研究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持续的，而且不会浪费资源呢。好，有了这样的一个命题之后啊，他就开始思考， 机缘巧合，人身上的体液进入了他的视线啊，点儿点儿点儿，从汗到尿循环往复，自产自销，在爱丽丝看来简直就是最合适的原料。那唯一要做的就是开创一项新的技术，把这些体液充分的利用起来。所以呢，在这场毕业设计之前，其实爱丽丝已经开始对这个项目做研究了。在她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可以看见她为这个项目投入了不少心血，她还贴心的通过这个抛出各种简单易懂的图片向大家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去健身房锻炼的健身服上的汗水可以转化为装饰用的水晶啊，辛勤练舞的芭蕾舞者的这个他们鞋子里的汗水也可以通过这项技术转化为水晶。同理，还有疯狂奔跑的足球运动员们，他们鞋子里的汗水也可以变成一颗颗水晶。甚至骑车远行后全身的汗液也可以转换成一个个水晶状的小颗粒啊。但是呢，通过 Alice 推动这项盐晶体生长技术速度的技术加工以后呢，这些汗液就可以变成水晶状的晶体。不过至于这个技术究竟是怎么推动汗液凝结，怎么让汗液变成这么多的晶体啊，这个技术过程呢是涉及商业秘密哈，目前爱丽丝表示还要保密哈。他说对于这项研究设计哈，说比起使用塑料类的这些不环保的配饰进行装饰，或许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新的天然的可持续的材料来装饰我们的服装。在他个人网站上的简介中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在未来我们的身体将会自己分泌时尚，曾经是不可能的，现在真的很有可能实现。我是一个涉足多学科的时装设计师，专门从事自然原料研究和人体研究，专注于生物材料和它们在时装界的运用，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崭新的可持续可替代的未来啊。这个别人的这个是毕业设计哈，都是想着哎呦怎么样设计上标新立异呀， 怎么样弄一个这个 style 啊。那么这位妹子啊，她是这个非常非常已经走得很远很远，想得很深很深了，她保护环境的决心啊是如此强烈。那其实呢，除了这个体液水晶之外，他还设计过一些别的环保时尚单品，比如用食物垃圾经过脱水等特殊工序后制成面料，然后做成衣服，也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为把剩饭剩菜穿在身上，哇，这个多么的 fashion。还有从类似大豆玉米等植物中提取加工的生物塑料，同样呢被爱丽丝运用到了时尚的设计中。比如说这个鞋子的鞋底啊鞋面啊都是由生物塑料制成，还真的是做成这种不同颜色的，然后那个菱形的这种穿插起来的啊，这个还是非常的非常的 fashion 的。那么最近两年啊，时装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牌呢都纷纷走起了这个环保的这个理念啊，比如说一些奢侈品牌呢也宣布以后不再使用动物皮草了啊，然后比如说呢甚至说时装周不再办秀了，而是用短片这种数字的形象来呈现，以节省资源保护环境啊。那如果以后真的有技术普及啊，把汗水啊尿液啊等等体液做成水晶装饰品的话呢，这个常人啊敢不敢佩戴呢？那如果不告诉你它就是一个水晶呢，剩饭剩菜做的衣服敢不敢穿呢啊。所以说啊，这个没有，世界上没有不好的东西，就看到了谁的手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啊，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啊即将结束本周工作的这个一个日子了啊，6月26号2026年啊，非常的六，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哎六六大顺啊。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不管您在哪里啊，均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那就是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z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此时此刻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除了以上的方式还可以选择哎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啊，但是我们是强烈的建议在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您也不用担心新的收听方式不会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就和您以前用收音机是一样的啊，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啊，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 DAB 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那么假如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打发时间来收听广播，或者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的高峰晚下这个晚高峰堵在路上了，您这个想要听听歌曲打发时间，或者说看一下听一下这个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以前一样啊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们的车载收音机呢都会自动从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会自动更新成有AM、FM 和 DAB 三个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用收音用这个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朋友也是啊，假如说您真的在这个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全华语广播的话呢，啊，也不用着急，同样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节目，是因为呢只要您哎在咱们墨尔本啊不管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你用这个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广播节目呢永远会比这个普通的收听方式啊更加的清晰和稳定。那么我与此同时，我们经常听的咱们本地的一些非常有名的啊，这个粉丝听众朋友们都非常多的这个 3AW 呀 ABC 呀等等这些当地的台呢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同时直播。最后一次给大家重复我们政府的一些政策啊，就是维州的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额外获得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是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同时维州政府也正在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 从6月1日至7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厢式车。让您省下更多的钱，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无心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随着报税季的临近，数十万的澳洲人近日是陆陆续续的收到了澳洲税务局发出的信件或者是电子邮件。由于这些通知明确是提到收件人的股票、加密货币、房产或副业收入，有不少人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遇到了诈骗。税务专家提醒，这批信件并不是诈骗，而是 ATO 在2026年报税季前向大量纳税人发出的正式提醒。这些通知的核心内容是，税务局 ATO 已经通过了第三方数据，掌握了纳税人在过去一个财年内可能会发生的多项交易，包括私底下出售的股票、交易的加密货币、出质的房产、获得的租金收入，或者是通过共享经济和零工平台赚的钱。那么负责人是表示呢，这类信件完全的真实，也反映出 ATO 目前的数据匹配能力已经大幅的提升。负责人解释，澳洲采用自行申报税务制度，纳税人有责任主动申报自己的收入和应税交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呢，税务局对个人财务活动是毫不知情的。随着数据匹配范围的扩大， ATO 已经能够从银行、投资平台、加密货币交易所、房地产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各类第三方平台获得大量的交易信息。换句话说，在纳税人填写报税表之前， ATO 很可能已经知道其过去一年出售过哪些资产，获得过哪些收入，现在呢，只是在等你主动把这些内容写进报税表，或者等着你看啊是否会忘记申报。那负责人表示，一些人呢还会收到有关共享经济收入的提醒，这类收入的范围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广，并不只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您的第二份工作。例如通过 Airbnb 或 States 出租房屋获得的收入需要申报，即使房主本人仍然是住在该住房内呢，只是把其中的一个房间分租出去，但相关收入一般呢依然是要作为租金收入来申报。通过

您不需要恐慌，应当立即整理相关的交易和收入记录，因为 ATO 不会替纳税人完成全部的计算。而对于收到了这类信息的人来说，你们啊，全部都是，大部分啊，都是被 ATO 啊，要在这一个财年当中着重关注的。

就在今天，澳洲消费者迎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受到全球 AI 热潮推动的零部件成本压力影响，苹果已在全球范围内上调其产品价格， MacBook 和 iPad 首当其冲。虽然目前的 iPhone 系列暂时是并未受到波及，但专家预测苹果旗舰机型大概率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会跟进涨价。与此同时，微软也在夜间上调了 Xbox 游戏机的售价，整个数码消费品领域正掀起一波不同寻常的涨价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一则，澳洲联邦总理艾伯尼恩在议会就加强社交媒体禁令发表讲话的视频近日是在网络上疯狂的流传，但其走红的原因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昨天，艾伯尼恩极力主张扩大澳洲全球首创的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他指出，由于网络男性圈在各大平台野蛮生长，澳洲青少年正面临着接触色情、裸体生成应用和暴力内容等日益严重的威胁。尽管该限龄令已实施了半年有余，但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未成年人仍然能够轻易地绕过审查访问各大交易平台。为此呢，联邦政府是计划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的安全法律。然而，真正让澳洲网民集体惊愕并停下这个刷屏手指的，是总理对网络算法危害性的一段生动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描述。总理说，我们知道算法会诱导人们走向越来越极端的立场。艾伯尼恩对众议院发言指出，用户起初可能只关注种族或信仰等主流话题，但在算法的持续推送下，最终是在收件箱里收到的往往却是充斥着暴力教唆的纳粹极端宣传。随后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极端网络信息正在对年轻人的身体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那目前呢，咱们澳洲的国家队男足是正在这个美加墨征战世界杯啊。那针对澳洲国家足球队长期面临的一项重大保障的漏洞，

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是正在进一步向澳洲总理埃伯尼恩进行施压。随着全澳足球参与人数飙升至190万，国际足联等各方正联合向总理埃伯尼恩施压，强烈要求为国家队建设一个永久性的训练基地。为此，澳洲足协在世界杯前夕是提交了一份总额超过30亿澳元的宏大预算申请，其中包含23项核心提案。该申请旨在解决高达28亿澳元的基础设施缺口，并要求联邦政府紧急拨款5000万澳元。拟建的国家足球总部将集世界级高性能训练中心、足球博物馆以及国家客队专用设施于一体。这意味着澳洲将首次拥有像其他体育强国一样被视为标配的永久性国家基地。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国内新闻全部的内容啊。当然了啊，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呢，只是咱们昨夜今晨的啊这一晚上啊一天一宿之间发生在咱们本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吧，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然还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间段的这个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呢，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了一会儿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马上一起进入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啊，46岁的男明星吴尊近日是在其社交平台罕见发火，公开点名了国泰航空，控诉其在巴黎旅行期间因转机改签导致行李遗失，苦等3天仍下落不明。那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国内新闻里啊？因为啊，他这个航班的行程是墨尔本飞巴黎。吴尊透露，这趟行程原本是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发，经香港转机前往法国巴黎。然而第一段航班因故事延误了近3个小时才起飞，抵达香港时已经晚了2个半小时，最终是错过了原定飞往巴黎的航班。随后国泰航空为他改签，经英国曼彻斯特转机飞往巴黎。吴尊表示，改签过程中他最担心的就是托运行李是否能够顺利转运，因此在登机前他是特地的向工作人员反复确认，对方当时明确告诉他行李200%会跟着他一起抵达巴黎。然而当吴尊最终抵达巴黎后，却始终没有等到他自己的行李。他表示自己连续在巴黎等了3天，期间拨打了无数通电话向航空公司查询行李的去向，但得到的回应不是电话无人接听，就是被告知行李仍未找到，只能继续等待。对此吴尊是忍不住拍摄了这条视频来公开表达其不满。除了质疑航空公司的处理效率外，吴尊还公开喊话，希望能够联系到当时在曼彻斯特协助自己的那位华人员工。他表示，如果有人认识这位国泰航空的员工，希望能够提供联系方式，因为自己想进一步了解行李的处理情况。截至目前，吴尊是尚未透露其行李是否已经寻回，而国泰航空方面也暂时对此事未进行任何回应。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凌晨眼睁睁看着家中两台车被人盗走，一脚油门绝尘而去，在维州墨尔本的华人 Jess 全家陷入到了惊慌之中。窃贼呢显然是有备而来，驾轻就熟地取消了宝马车的定位系统，警方最终出动直升机在空中追踪，最终是将嫌犯人赃俱获。 Jess 一家住在墨尔本华人区 Glenview 里一栋独立屋中，就在上个月一号的凌晨三点钟，正在熟睡的他是突然被一阵响动给惊醒，下意识从楼上朝下看去，却看见他车库的卷帘门悬在半空中，原本停放的两辆车啊不见踪影了。他向记者回忆到说，冲出门外后只看到了车的尾灯一闪而过，随后便迅速消失在了夜色中。而他进行进一步检查后才意识到，这是一起早有预谋的入室盗窃。由于前一晚后门未上锁，嫌疑人由此潜入到室内，从前门柜子上取走车钥匙、家钥匙和钱包。除了车子被盗外呢，一同损失的还有证件和数百澳元的现金。于是处于震惊中的夫妻两人是立即报了警，多名警员前来对 Jess 夫妇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问话与笔录。警方当晚便对丢失车辆展开追踪调查，据其讲述，宝马车原本安装了定位系统，警方紧急赶到定位地点时啊，车子早已不见踪影了。5月3日警方告知被盗的宝马车被路人发现停在了 Parkham 路边，警方随后是将车辆拖走，车况非常的不乐观。随后被盗的凌志车也被发现出现在了高速上，而且还正在进行飙车。警方于是也是直接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追踪，最终将车辆和嫌疑人是一并拦截。加强家庭的安全防范，以免对您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针对此类情况，驻墨尔本总领馆是再次提醒领区内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的治安，切实增强安全风险意识，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首先要尽可能将车停在光线充足的区域，比如主干道、停车场和停车位。二，则要停车时不要在座位上、座位之间等醒目位置放置手提包、背包、购物袋和衣服等引人注意的物品，更不要将手机、钱包、护照等贵重物品遗留在车内，即使是空的包也不行啊，因为小偷不知道您的包里是不是空的。三，车钥匙尽量贴身放在隐蔽的位置，不在车钥匙上标注其个人信息和车辆的任何信息，而您的备用钥匙千万一定注意不要放在车上。四，如车辆较老旧或类似车型被盗的较多，也考虑加装新型报警器。澳大利亚报警和紧急求助电话000，澳大利亚非紧急案件报警电话131444，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中心呼叫热线86101238或861065612308，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热线61398248810。

下面一条依然是维州的消息。就在今天，在维州的墨尔本最主要的世界杯直播观赛点联邦广场，有数千名狂热的澳洲球队的球迷是提前涌入了，大批年轻人挤掉了安全屏障，跳过路障并躲避保安，甚至有人在现场是直接点起了火焰投掷水瓶。由于人群如潮水般涌入，保安是根本无力阻拦，现场大门是被迫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小时给开启了。而就在今天上午的10:30左右，大批球迷在未经过任何安检和查包的情况下是强行从一处入口冲入现场，为全天的混乱是拉开了帷幕。冲卡事件发生后，组织者匆忙是不得不正式打开大门，并通过扩音器呼吁人群要注意安全。而在比赛开始前数小时，便有数千人涌向市中心，排队的长龙绕着联邦广场延伸了数公里，跨越了十几个街区。啊，一直从市中心是快排到了克凡直播的直播间啊。根据现场观察，观赛人数主要是由 teenagers 来组成，青少年啊，他们大多数甚至跑掉了第二学期的最后一天的课程，直接翘课了。情绪高涨的人群不断高呼 Aussie Aussie Aussie 和放我们进去，期间有激进者是直接就越过了围栏投掷水瓶，现场甚至是爆发了多起肢体冲突。那么就在开球的前一刻啊，联邦广场的观赛区是彻底失控了。据目击者透露，有两名少年企图因越过媒体围栏区而被警方和安保人员强行驱逐。那么赛前冲突中，一名青少年被警察反扭双臂押送出场，而另一名少年则在混乱中疑似是被警察打得失去了意识，被同伴抬到警察面前啊。而在正式开赛后，现场氛围是达到了顶点，人群激昂的高唱国歌，半空中充斥着燃放的焰火，澳洲国旗和绿金围巾啊，在空中是疯狂的挥舞。那么就在上午的10:00到11:00间，距离比赛还有2个小时，联邦广场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7000人的承载上限，那未能入场的排队群众是被广播引导着前往了艾米 Park 的备用场地，那数十名警察在沿途部署，严密监控的转移的人群。那么我们再提一嘴啊，这个原本是想放在体坛速递栏目单元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既然说到了这条新闻，那么就提一嘴，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中午的12:00啊，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三轮，咱们澳大利亚男足也是与世界冠军巴拉圭进行了一场出线的生死大战啊，结果咱们和对手是0-0啊，互交白卷，而咱们澳大利亚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是顺利的压倒了巴拉圭啊，是顺利挺进了本届世界杯的32强，小组第二成功出线。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的新规是严打毒驾，首次违规面临着超过4670刀的重罚，而最重是可判处终身监禁。为严厉打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昆州政府是推出重磅的铁腕新规，首次毒驾的司机将面临超过4670澳元的巨额罚款，并被暂扣驾照2个月。根据新规，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罚款金额最高是可达到近1.3万澳元，禁监上限也将从5年提高至7年。与此同时，酒驾和毒驾并犯的司机将处罚直接翻倍，屡犯者将面临强制监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因危险驾驶导致他人伤亡的司机，未来呢是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昆州律政厅长 Deb 与交通厅长 Brent 是在今天向议会提交了这两项方案，一旦这个两个法案获得通过，那么新规预计将最快于今年的12月1日起正式生效。

好，我们在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呢，是关注一条啊新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啊，在对一名涉嫌谋杀其母亲的男子提起公诉后，新州的警方在搜寻过程中发现了一具遗体。此前58岁的母亲 Sandra 是疑似遭其关系疏远的33岁儿子 Aunt Evan 给绑架并杀害。那么就在上周日下午的2:30左右，搜救人员在蓝山国家公园附近的灌木丛中是发现了这具遗体。此时距离 Sandra 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2周。尽管遗体身份仍有待法医正式确认，但警方坚信这就是失踪的 Sandra。据悉呢，萨拉曾告诉其家人，他计划是于6月8日在悉尼西北部 Western Hills 与其儿子见面，随后便人间蒸发，再未出现过。次日上午9:30，他的座驾是被寻获。根据监控录像显示，事发当天的下午4点刚过，他的儿子便驾驶着一辆白色丰田在附近街道徘徊，随后萨拉是于5:10左右抵达。那面对关于未见遗体先控谋杀的质疑，警方是给出了解释。警方称，经过严密调查，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将此案移交给法庭审理。那么在今天，当事人安特在 Nora 以南约20公里的地方是就在6月11日，不好意思啊，在6月11日呢，当事人是在Nova 以南20公里被捕。那么当时他正坐在停在这个 Panafile 灌木丛中的一辆白色丰田里，随后被控谋杀，目前仍在押。那么今天呢，警方是已经为验尸官和检察官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明。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的时间啊，晚上的5点53分，我们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最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咱们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点钟，在3-4分钟过后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半场，也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国际新闻和体坛速递。那么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节目。那么在下半场的这个上半部分啊，这个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贺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啊，那就是这件事情啊，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新闻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5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一年一度的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定于25日在波兰格但斯克来开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华沙关系紧张而缺席。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报道提到，这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

来自新华社刚刚的最新消息，在委内瑞拉昨天晚间是连续发生七级以上的强地震后，在美国身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其妻子西利亚·佛罗雷斯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要保持团结，表示我们的心与全体委内瑞拉同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主持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灾害造成大范围影响，大量的基础设施损毁，房屋坍塌，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已有多个国家伸出援手，中方对此事有何跟进举措？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群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的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求，以适当方式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就在委内瑞拉当地的昨天傍晚，是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地震，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华社的记者来自现场的声音报道。
1: 两次强震，这里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街区。自当地时间24日晚6时许到现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呢，这里经历了至少2次强震和20余次余震，最后一次余震就在几分钟前袭来。我们能够听到

设的驻地内，我们摆放在书柜的一些玻璃和陶瓷的器皿都摔在地上了。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上公开辩论会上是发言，敦促国际社会要共同努力，履行好保护儿童这一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要认真开展审议，采取切实有效行动，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

欧洲多地目前持续的高温，卫生机构发出警告。西班牙、法国、英国在过去几天均报告了本国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的最高气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昨天发布警告说，极端的热浪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

新华社的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天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要立即纠正涉台的错误言论，并向中国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下面一条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又现鸡蛋通胀，民众是开启比价寻蛋的模式。韩国的鸡蛋价格近期是明显上涨，鸡蛋通胀一词又出现在了韩国媒体上。为应对韩国国内供应减少的问题，韩国政府加大进口力度，民众则纷纷开启了比价寻蛋模式。现阶段为寻找便宜的鸡蛋，韩国民众是纷纷货比八家，开启比价寻蛋模式。

据俄罗斯卫星社的最新报道，位于圣安东尼奥的美国空军军训基地流感疫情在持续蔓延，感染人数已经增至222人，其中有4人正在住院接受治疗。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报道，国民党中常会首度移师到了台东举行。国民党主席郑玉文强调，台湾水果是和平大使，但民进党却要全面切断两岸交流，不过

0: 农民的产业跟活路，而国民党为了农民权益，仍会继续推广台湾的水果。我们来听一听郑丽文主席的现场原音回放。
1: 国民党24号启动行动中常会，首站来到东台湾台东，党主席郑丽文炮轰民进党无视农民生计，并强调台湾水果是两岸的和平大使。
2: 当民进党全面的要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我们农民的产业跟活路，不管民进党如何无理取闹打压，
1: 远赴法国巴黎销售芒果，令人匪夷所思。

听众朋友们，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就闲言少叙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即将啊休息过后回来，进入到的呢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和板块，相信也是啊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关注的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暂的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当这首熟悉的 Deadman 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首先我们依旧是来关注啊，目前举世瞩目的一项赛事，那就是咱们的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到中午这个时间段啊，那么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第三轮是全部结束了。那么 A 组当中是啊大结局了啊，这个大结局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我们首先来看 A 组的四支队伍啊，东道主墨西哥、亚洲强队韩国，还有两支水平差不多、比较接近，可以说这组里面相对较弱的南非和捷克队，这四队在比赛进行前呢所有人都没有把 A 组会当成产生冷门的一个组啊。大家就一看这个阵容啊，墨西哥加韩国这两个队伍应该是十有八九就小组出线的。那么在世界杯正式开赛之后，那剧本也是按照大家想的走的，小组赛这个第一轮分别是韩国对南非是韩国对捷克、墨西哥对南非。那么韩国和墨西哥是双双被看好的两支队伍，是双双取胜全取三分。但是没想到三轮战罢，小组结束之后，这组当中出现的两支队伍当然了，墨西哥三战全胜本身就有实力，再加上东道主是铁定的三战全胜，全取九分，小组第一出线。没想到第二的位置易主了，亚洲的强队韩国队是让人大跌眼镜。就在今天上午，韩国队是在生死战当中爆冷，以0-1不

别看韩国第一轮啊取胜了，全取三分，但是第二轮输给东道主墨西哥，是让他们不仅没有得分啊，还在净胜球上的优势也给削弱了。那么第二轮呢，南非是和捷克握手言和，1-1战平。前两轮战罢，看这个韩国的出现局势还是依然这个前景光明啊，只要最后一轮他不这个输给南非，他就铁定会晋级。那么两轮战败呢，韩国是三分啊，南非只是积一分和捷克。那么韩国面对着南非啊，大家没有人会想到啊，真的没有人会想到韩国会被淘汰，最差最差是吧，被南非给逼平是吧。啊，也没有想到韩国最后在常规时间的90分钟是以啊0-1输给南非。那这样的话呢，韩国是1胜2负啊，积三分是无缘出线。而南非呢，凭借着最后一场一轮呢爆冷战胜韩国，则是以1胜1平1负积4分，小组第二顺利爆冷出线，也是南非啊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线。

人就问啊，这个韩国是不是提前被就相当于被淘汰了呢？其实目前这个局势啊，来看呢，世界杯的出现名额是这样的，那么这个32强的队伍啊，是每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出现，一共12个小组啊，这就占据了24个名额，而剩下的8个名额呢，是要从这12个小组的小组第三里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那么具体的情况啊，就可能发生的情况就太多了啊，这个课外也没有给大家去算，但是啊，韩国目前在已经结束的5个小组当中啊，这 ABCDE 5个小组是结束了全部争夺，在所有5个小组的第三名当中呢，韩国目前啊是排在第四的位置。有的人说啊，那这样算下去的话，那啊别看12个里面进8个啊，那韩国也不一定能出现。其实啊，这前5个小组是几乎把本届世界杯的强队给聚集了多一半，可以说他在这5个小组里排第四，那整个12个小组里算下来应该是能进入到前8的位置，但是具体的当然了没有时间去算，这个出现的情况太多了。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还是算了，还是别算了啊，太浪费时间了，这个几百种上千种的可能性，我们就等一等，耐心的等一等，明天啊，明天的中午所有的小组赛的世界杯的结果就会全部出炉。那么现在率先出炉的呢是这个首组淘汰赛对阵，有一组已经率先出炉了，那就是爆冷战胜韩国的南非，因为他是以小组第二出现的啊，是铁定要 A 组的小组第二，是铁定要对阵 B 组的小组第二的啊，第二对第二，第一对某一个组的第三，是这样的规律啊。那么 B 组的小组第二也出来了，那就是加拿大，不知道南非还能否把他们的这个好运和神奇延续下去啊，顺利闯入到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呢，我们拭目以待。这也是唯一一个这个已经确定对阵的16分之1决赛的阵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这个时间段，在众多中国球迷的见证下，我们的前中国一姐郑钦文是以7-5、4-6、2-6被丹麦人陶森给逆转，是遗憾的止步 WTA 500巴特红宝战的第二轮当中，非常的可惜和遗憾啊。本来以为郑钦文在受伤这段时间排名掉到150名开外，但是由于去年的这个草地赛季郑钦文也是一场没打，所以他是零积分啊。本来以为他参加几个低级别的这个赛事啊，拿几个冠军，哎，能猛涨积分。本来之前可能还觉得郑钦文在温网前杀回世界前80都不成问题的，虽然只有2站比赛，拿两个冠军呢就是杀回前50了。低级别的比赛嘛，这个郑钦文啊，以前都不屑的去参加的比赛嘛，是吧？结果没想到，在上一周，这个草地第一站草地赛，郑钦文是爆冷首轮游，一个积分没有赚到啊。这个在第二个温网前这个草地热身赛啊，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巴特红宝战的比赛，原以为他可以闯入到决赛，至少拿个亚军嘛，对吧？没想到又在第二轮爆冷出局。那么这个众多的网友就说了啊，郑钦文这一定就是心态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你不承认是心态出现问题的话，那觉得你就应该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定位了，是吧？看看自己是不是啊，这真的符合自己曾经达到过的世界第四的那个水平，是不是和这个世界顶尖高手打了2年球之后啊，觉得自己也是那样，就是那种水平了呢？还是说啊，就去找一个心理方面的专家来辅导一下自己的心理？你毕竟是吧，你最近这2周交出来的成绩单就好像你大学清华毕业了，然后突然间要回小学去做一套小学的期中考试题，结果你连及格都没有及格，着实是有点让人说不过去啊。还是其实从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我是比较喜欢郑钦文这个选手的啊，呀，以前啊会经常帮他说话，但是啊最近着实是让人有点怒其不争了啊。因为在来到巴特红宝之前，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上一站的比赛首轮游之后啊，这个有记者提问说，你由于没有资格去参加这个巴特红宝的比赛啊，那对此你怎么看呢？会去打资格赛吗？没有资格参加正赛啊。郑钦文说，如果组委会不给我颁发外卡的话，那我就会直接空降温网啊，因为这个站比赛结束之后就是四大满贯之三的啊，我们一年当中的第三个大满贯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啊，草地赛事。当时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不太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想了想啊，也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了，因为毕竟人家是专业运动员，咱们不是专业的，所以当时第一考虑问题的角度就是，哇，这么狂妄自大啊，觉得你这种低级别的赛事啊，你不让我去打正赛，还要让我一个世界前四的选手啊，曾经啊去打这个资格赛，那我就直接不打了。后来呢想想也可以仔细想想啊，那郑钦文是吧，刚刚伤愈复出，那打资格赛的话，你要想与在这项赛事当中拿到冠军，你就要比正常的直接进入正�赛的球员至少要多打3场比赛。随着这个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最重要的大满贯赛事临近呢，那在这样一个比赛还不能确定自己100%就能够拿到冠军，甚至是这个打进正赛的这么一个比赛里，要比别人额外花3场的体力，更何况啊刚刚伤愈复出，也有可能在这个比赛当中，是这么一个小型的比赛当中，在受伤或者说旧伤复发就不太好了。可能啊咱们郑钦文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如果让我去额外的打3场资格赛的话，那么我就不打了，是吧？因为要保护自己嘛，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啊，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运动员，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运动员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从自身的状况来看的，而躲在背后的键盘侠们是吧，他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挑你身上的刺儿的。所以说啊，希望郑钦文能够
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理。那么好吧，现在在温网前啊，两周多的时间已经没有比赛了。那么这段时间郑钦文除了在恢复体力体能的同时，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好好的和自己的家人和教练的团队沟通一下自己在心态这方面的问题。郑钦文的实力其实懂一点点网球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啊，哪怕没有排在世界前五的水平呢，但是排在世界前十或者说世界前十五是绰绰有余的啊，更何况咱们的郑钦文今年才刚刚23岁。我们就拿李娜举例啊，李娜拿到第一次大满贯的冠军的时候啊，创造了咱们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的时候是什么年纪呢？是33岁啊。所以说给这个年轻人，给我们的00后哎更多的时间来成长起来啊，相信随着比赛打得越来越多，那同时面对着这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的时候啊，郑钦文哎不用去找心理教练，自然而然呢也就成长起来了，更别说他的偶像是同为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娜呢。李娜曾经说过什么是吧，我是为我自己打球的，我输球了我需要向谁道歉，我需要向谁解释呢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尽快的调整状态，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温网当中取得一个好成绩。毕竟大满贯赛事啊，去年郑钦文是直接缺席了，今年呢能多打一轮就能够多赚一轮的积分，也是他一个快速提升自己排名顺利啊早日回到顶级赛事的赛场上的一个啊最快的途径了。希望郑钦文能够赶快加油。那么说完郑钦文，在同一项赛事当中，我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啊，前中国二姐现中国一姐，我们的王佑王新宇是可以说运气非常非常的好啊。在这项赛事当中，首先是他首轮的对手啊，本届赛事的3号种子是临时退赛换成了一个这个替补的选手。那么替补选手世界排名在百名开外啊，王新宇是首轮就兵不血刃的6-1、6-2啊，仅用时不到50分钟就横扫了对手。那在第二轮当中呢，面对着这个前大满贯的亚军选手啊，那么这个王新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虽然是打满了3盘，但是赢下那2盘的比分啊，6-1和6-3也比较轻松，虽然丢掉了一盘，也是啊就顺利闯入到了这个8强当中。而在今天中午原本要进行的8进4的比赛，面对着赛会的2号种子，在上一站刚刚夺冠的斯维托利娜，那对手是比赛前啊因伤弃赛，那么我们的号称虞美人的王新宇啊，长得非常的漂亮啊，也是一位00后选手，比郑钦文大2岁，那是顺利的哈哈兵不血刃的就杀入到了本站赛事的4强当中，是与郑钦文的这个状况是截然相反啊，运气非常的好。王新宇那么在明天即将进行的半决赛当中，王新宇要面对的对手呢，此时正在他的比赛正在进行，究竟是谁呢？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知道结果了。那现在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

听众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 1629的其他的更加精彩的啊24小时的节目了。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么今天是周四了，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在下班之后要 shopping 去了啊 ？shopping day 嘛。那么就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开心、健康、安全、快乐的夜晚。我是柯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间。同一时间啊，这个着急了啊，下班了，广告要出来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00。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虽然听了荀彧的话，死守官渡，但是不能光是这么守着呀。曹操是昼思夜想，他按着书信上荀彧所说的，要采取奇胜。我得怎么出其不意的才能战胜袁绍？现在不单自己与袁绍的这个兵力悬殊，更主要的是粮草啊。虽然荀彧写着呢，想尽一切办法筹措粮草送到军前来，这不是还没来呢吗？你说这军校吃不饱肚子，这怎么打仗啊？所以这位曹丞相有些焦急。这天晚上，大将徐晃来了，还捆绑着一个军校。曹操一问怎么回事啊，感情这军校是袁绍的一个俘虏小校。俘虏小校是干什么的？就是个密探。曹操一问袁绍营中之虚实，这小校没敢隐瞒的。袁绍派韩猛运粮去了，1000车粮草今夜运到，怕有什么风险，派我们出来寺外打探打探。曹操一听啊，吩咐一声把这小校压下去。然后曹操派徐晃领1哨人马截杀韩猛，如果能把这粮车给他截到咱这儿来，那是最好了，要是截不来，就一把火给他烧了。随后曹操又传令让张辽、许褚引兵马接应徐晃。徐晃率领着人马就杀出去了，在一个山谷中埋伏下来等着韩猛。天至午夜，韩猛来了，压着粮草悄悄的想从这小山谷这绕过去。徐晃踏一声炮响就杀出来，韩猛立刻催马迎敌。两个人打了没有20几个回合，张辽、许褚就到了。顿时间寺外的一片杀声，火光冲天，杀声四起呀。袁绍大营也听到消息了，袁绍赶忙派两员大将张合、高览领5000人马前来接应韩猛。这一场混战直杀到天明。徐晃一看这些粮车都劫不回大营去了，干脆按着丞相的吩咐给他烧了吧，一把火把袁绍这些粮草就给点着了。随后徐晃、张辽、许褚这才撤回去。这边张合、高览把韩猛给救下来。韩猛啊，让徐晃给杀得是盔歪甲斜，狼狈不堪，回到大营一见袁绍，把袁绍给气的：你这个废物，我让你运粮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用心提防，别让曹操劫了你。果然还让人给劫了，留你何用，推出斩首。张合、高览苦苦相劝，袁绍这才饶了韩猛一条命。刚把韩猛给放了，他的谋士沈佩来了。沈佩听说粮车全完了，沈佩就提醒袁绍：明公，您可得多加小心呢、说曹操劫了咱的粮车，这不过才1800辆车，就这点粮吧，可他要劫了咱的物超，那可就完了。因为韩猛将军运的这粮啊，可以说是走粮，就是走道的走啊，就这么一小部分，那物超的粮是坐粮啊，都在那儿存着呢。这所以袁绍人马够吃10几年的粮食，大概在乌巢那会儿就得有70%，那是后盾，粮仓命根子，用兵之道以粮为重啊！你要想养兵打仗，你得有粮食， 什么吃的都没有，饿得那兵都直打晃，你还打什么仗啊？袁绍听着这会儿看了沈佩一眼，心说你跟我这瞎嘚嘚什么呀，我能不知道吗？哪有像韩猛这么废物的，把这1000来车粮食都让人家曹操给劫了，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乌巢之重要还用你告诉我？这乌巢在哪儿啊？就在延津的附近，我已经派人在那儿看守了，派了我的大将淳于琼，不单派他，我还给他配了4员战将隋元进、韩举子、吕威煌、赵蕊，这5员将守乌巢是万无一失。哎呀，沈佩这么一听摇了摇头，明公可不见得。袁绍一听，怎么不见得呀？明公啊，您别忘了，这淳于琼他好酒无度啊，好喝酒也不要紧，但是不能误事。这淳于琼啊，是见酒就喝，一喝就醉，每逢喝酒跟玩命差不多。现在我不用到乌巢去看，我们这位淳于琼将军呢、肯定得领着他那几员大将朝天每日是酩酊大醉。嗨，得了得了得了，袁绍摆了摆手，别说了，你呀、赶快回邺城继续给我筹划粮草，你别管这儿的事。好吧，沈佩答应一声，离开大营上邺城给袁绍催粮去。袁绍刚把沈佩给打发走了，就在这天下晌，许攸来兴冲冲的：明公，我给您出个主意好吗？许先生，你有什么妙计呀？曹孟德和咱们相聚这么长时间了，他现在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尤其是粮草缺乏呀。我想趁此机会，请明公你挑选精兵20000，派1员大将偷袭他的许都，使曹操首尾难顾，一举曹贼可灭，请明公裁夺。哦，袁绍点了点头，与此同时他看了看许攸：许先生，你怎么今天才想起这条计策来呢？你说这袁绍可气不可气？人家许攸好心好意的到这儿给他出了个主意，他反问人家这么一句。许攸这么一听啊，明公，因为我得到了一封曹操给荀彧的催粮信。哦，怪不得刚才许攸一进门兴冲冲的呢。说着，许攸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交给袁绍。袁绍把信打开这么一看，果然是曹操的笔体，信的内容呢就是催荀彧是赶快送粮，说明曹营粮草特别紧张。袁绍反反复复看这个信，看完了信他又瞅了一瞅许攸，然后漫不经心地把这信放在桌子上。许攸没明白，心说怎么回事啊，袁绍怎么不下令呢？明公，您看这是不是个机会？袁绍摇了摇头：许先生，你可要知道，曹阿瞒奸诈过人呐、他善于使用诱敌之计，我看此信并非是真，这是一封诈书，他是有意的把这信失落到咱们这边，让咱们把这送信的捉住，然后使咱们相信好派兵，这不正中曹贼之圈套，不能发兵。哎呀，许攸听着这会儿一跺脚啊：明公，这战机不可失啊，如果今天明公不取许都，我们就有反遭其害的可能啊，到时明公你后悔晚矣。 袁绍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很不高兴地看了许攸一眼。许攸从袁绍这个目光之中发现了一点隐秘。什么隐秘？袁绍知道许攸和曹操是从小的朋友。你是不是想协助曹操来破我呀？这话没说，可是由目光中流露出来了。许攸机灵打了一个冷战。就在这功夫，由门外进了一个袁绍的亲信，交给了他一封密简。密简是什么呢？就是密信。袁绍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当时气得脸儿都黄了。怎么回事啊？这信是谁来的？就是他打发到邺城那儿去的那个沈佩。沈佩给他来的个信，什么内容呢？沈佩说是许攸啊，在邺城的那些子弟啊，不交军粮，不单不交粮，他们还横行霸道，勒索民财，那还不算，还把大批军粮给扣留了。为此，沈佩把许攸的子侄亲属都给抓起来了。特别在信的后尾，沈佩提醒袁绍注意，许攸是曹操的旧友，小心他给您使用什么。

不要上了他这离间之计。袁绍一听，什么离间计？你还在这苦苦相劝我，让我出兵齐西许都，我看你明明这是辅佐曹操，又暗害于我。若不念你随同我多年，今日必当问斩。哼，无耻之徒还站在我面前，则甚？还不退下！啪，把这信就摔在许攸的身上。许攸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是以头触地，他对天明誓，袁绍不听。许攸心里这难过，回到了营房来，他越想越伤心，饭也不吃，水也不喝，想来想去什么道也没有。沈佩现在把我的亲属子侄也全捉起来了，如今只剩下我只身一个人，袁绍还这么不信任我，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想到这儿，他一抬手，苍啷把宝剑拔出来了，他要拔剑自刎。这些子把他手下的人可吓坏了，赶快过来抱住了许攸的膀臂。哎呀，先生，您何必这样轻生呢？您这死的也太窝囊了。许攸一听，你们算说对了，我死的窝囊，我心里窝囊。你说我多真受过这样的不白之冤，沈佩给袁绍写这么封信，他就相信了，而且现在他还怀疑我和曹操是幼小时的朋友，说我呀好像替曹操在他的营房中这儿卧底呢。你们说我不死还干什么？我死之后一表清白。他手下的这些人一听，先生谬矣，谬矣，错了，不能这么干。咱们这位袁绍明公，您别看叫他明公，我看他比糊涂公还糊涂。他不光是糊涂，此人是疑心太大。他的亲戚，他的那些近知近态，他都重用。许先生您还有其他那些谋士，袁绍信得着谁呀？如今田丰先生在狱中，沮授先生在营里边压着呢，您刚才叫他逼得都要自刎了，难道田丰与沮授先生的下场，许先生你没看见？哎，我怎么能没看见招啊？据我们看，我们是不入您的这才学了，可是我们心里头也有个数，我们看将来成霸业者是曹公，并非是袁绍。今日许先生您不如啊弃袁绍而投曹丞相。啊，许攸一愣，哎呀，我怎么能做出这样不义的事情？袁绍待我还算不错，哎呀呀，他不仁才引起您的不义。另外袁绍这人他也不懂得重义二字，您在这干什么呀？他成不了霸业，别看这么多的人，我们不能再多说了，请先生您自己想一想吧。嗯，嘿嘿，许攸一想，言之有理，承蒙各位解劝，我不死了，苍狼把宝剑一扔，吩咐人更衣，把衣服换了。许攸悄悄离开袁绍大营，就奔曹操这儿来，还没到曹操的营门呢，就叫守路军校把他给捉住了。许攸一看，放开我，捉我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哼，休得多问，赶快禀明你们曹丞相，就说有他的故友许攸、徐子远求见。嚯，曹操这些军校一看这位派头不小啊，请稍后。赶快跑进来禀报曹操，来到门口这没敢进去。怎么回事呢？这些个军校都知道曹丞相近日来是吃不好睡不安呢，睡得很晚，起得很早，有时候几乎秉烛大旦，一宿一宿的屋里灯都亮着。知道曹丞相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要想战胜袁绍。确实曹操是吃不好睡不好，今儿个晚上还算是早的，刚上床还没等躺下呢，就听门前有人说话。什么人？进来讲话。

0: 这个军校赶忙进来，启禀丞相，营门外有您的故友许攸、徐子远求见。
1: 什么？
0: 曹操一听机灵一下子，许攸来了，这是我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了，我知道他在宇文绍那边，他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呵，就在这一瞬间，曹操的脑子里头就像打闪似的，刷刷刷一会儿十几道利闪呢，他想了好多，许攸是不是来游说我来了，劝我投降袁绍，还是以多年老朋友的身份来看望我？五更半夜的看朋友不是时候，难道说他是来投奔我？哎呀，想着这会儿曹操不敢往下再想，怎么回事呢？乐的他冲着军校喊了一声，快快请。说完了，披上衣服下床，穿上一只靴子，光着一只脚，街里边就跑出来了，来到辕门，一见许攸是纳头便拜。什么叫纳头便拜？跪下磕头啊。许攸大吃了一惊，是顶礼相还，哎呀，丞相，您乃当朝宰相，徐子远不过是一个布衣，怎敢受此大礼？您是什么人物？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丞相，我是布衣。布衣是怎么回事？老百姓啊，我在袁绍那边大小还有个官衔，现在我弃了他，这官衔已经没了，我怎么敢受您的大礼呢？曹操一听，拉住许攸的手，子远呐，孟德与你多年故交，安敢以名爵行上下乎？他说呀，我呀跟你是老朋友了，我怎么能在你跟前摆丞相的架子呀？许攸叹了一口气，唉，攸不能择其主，屈身袁绍，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见故友，愿赐收录。说我许攸啊，眼睛不亮，错投了袁绍，他不听我计，所以今天我气了他了，来找老朋友，希望您能把我收下。哎呀，曹操笑，子远肯来武士计，说你这一来，我的霸业算成了。说着曹操拉着许攸的手进了屋了，这一进屋啊，大家全笑了，乐什么呀？这才看见曹丞相穿着一只靴子，光着一只脚，为接老朋友他都慌成这样。两个人落座之后，先叙谈了几句离别之情，然后许攸又说了说袁绍如何用人多疑。这个人疑心太大，他根本听不进计策去，我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不采纳。曹操一听，子远，你都给他出过什么良策呀？许攸一听，良策倒没有，比方说吧，我曾经告诉过他，挑选两万精兵偷袭许都，是丞相你首尾难顾。啊！曹操一听这句话，唰，吓了一身冷汗呢。子远，你可太厉害了，你怎么给袁绍出这主意？他要按着你这主意去做，那我曹操不完了吗？那个，子远，那他没听，嗨，听我还能上这儿来吗？不单他没听我的计策，还险险把我给抓起来，所以逼得我走投无路，这才前来投奔丞相。哎呀，子远，你来得好啊，可但不知子远又以何计叫我可破本初呢？你教过我一条计策吧，怎么把袁绍灭了？许攸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丞相莫急，许攸有一计，不出三日可使袁绍死无葬身之地。嚯，曹操一听非常高兴，那赶快您就把这个妙策告诉告诉我吧。许攸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啊，不往下说了，他只是冲着曹操微微这么一笑，把话头岔开了。哎，孟德公，我还忘了问您了，您现在营中之粮草
1: 还能支付多长时间呢？曹操手捻着胡须，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许攸，就等他把这主意说出来呢。一听许攸问他的粮食，
0: 许先生，不瞒你说呀，能支付一年左右吧。
1: 那就是说我的军粮够吃一年的。
0: 许攸乐了，孟德公，未必吧？
1: 不可能
0: 啊。曹操眼珠一转，曹操心想，这许攸一进门来先跟我说了说他怎么给袁绍出谋划策，袁绍没有听，然后又告诉我他只用一计就能大破袁绍，可是呢他为什么不往下说了？怎么扯到军粮上来了？是不是他信不过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许攸的心情啊，还真让曹操给猜着了。
2: 子远，
1: 真人面前别说假话，我呀，实话告诉你，军粮吃一年，我夸大了一点，反正啊，能够吃半年的。
2: 哦。
1: 许攸朝他点了点头，一句话不往下说了，站起来背着手往外就走啊。
2: 哎，曹操赶忙站起来，过来一把手拉住了许攸的手腕子。哎，子远，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1: 告辞。
2: 哎，你不是来投我来了吗？怎么会就这样走了呢？
1: 孟德公，我许攸诚意相投啊，没想到公会见妻如是，你太欺负我，欺骗我了，其无所望，我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再见吧。
2: 哎，别，子远，我没说什么呀，你不是问我军粮，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军粮说吃一年呢，有点假，也就够吃半年的吧。
2: 哼，
1: 就这句话就是扯谎
2: 啊、哦！就因为这个你就走啊？
1: 子远，
2: 得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1: 说的这会儿，曹操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我营中之军粮只能支付三个月。许攸这一笑，笑得前仰后合呀，把曹操给乐糊涂了。
2: 子远，你笑什么呀？
1: 我不笑别的，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
2: 所有的人都说你奸，有时候我还不相信，今儿个我一看，名副其实，你太奸了。
1: 哎呀，子远，你是一个出了名的谋士，这点起码的常识你不能不知道。常言说兵不厌诈呀，
2: 哪那么些实话呀。
1: 行，他冲着许攸一点手，然后曹操往左右看看，四下无人，他趴在许攸的耳边低低的声音，子远，这话只能跟你说，跟谁也不能讲啊，我军中的粮草只能应付这一个月的。曹操说完了，把这脸往起这么一扬，心说这回你信了吧。他没想到许攸大吼一声，休得瞒我，曹孟德，你军粮已尽，就是说你别骗我了，你没吃的了，一天对付一天，现在都困难，装什么傻，卖什么乖呀、
2: 啊、哎呀，这句话吓得曹操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直噔噔的眼睛瞅着许攸，这啊，子远，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合着他承认了。许攸一看，这才从腰里把那封书信拿出来，你看看，这不是你给荀彧、荀文若写的信吗？
2: 哎呦，曹操赶忙把信抢到手里看，可不是吗？正是自己那封亲笔所书，催压粮草的书信，那怎么会落在你手里了？
1: 我就因为得到你这个信，我才知道你军中乏粮，没有吃的了，所以我才向袁绍提出这一计，让他分兵去西许都。
2: 哎呀呀，别提这档子事了，曹操摆了摆手，简直是吓杀人呐。行了行了，他拉住许攸二次归座。
1: 许攸一看这回曹操是一番诚意了，感情开始这俩人从见面起互相都变着戏法呢。
2: 许攸是什么心情？
1: 许攸啊，是想一见面我先震你一下子， 我曾经给袁绍出过这样的主意，让他分兵西许都，你害怕不？他一看曹操是真害怕，跟着曹操就跟他要主意。主意有，没有撒手锏，袖里没老虎，我也不上你这儿来。但是不能一见面叭就把老虎撒出来，那多泄气啊，得绷着点啊。另外许攸这个人呢非常傲气，曹操呢虽然他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可是许攸刚来呀，曹操不能一下子把实情都告诉他呀。现在看来，两个人把胸中的疑团多少都像解开点了。曹操拉着许攸的手，行啊子远，你赶快告诉告诉我如何破袁绍吧。许攸一看也是火候了，孟德公，你在这个地方就这么守着官渡，以孤军抗大敌而不求极胜之方，这不是取死之道吗？就你这六七万人不想办法赶快速战速决，你等死啊？曹操一听，是啊，子远，我这不是一再问你吗？我不知道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破敌良策。孟德公，袁绍之军粮辎重全在乌巢，就是说不单粮食，所用的锣鼓帐篷刀矛器械一些军需品吧，都在乌巢那儿放着，那儿就是一个供应军粮和军需品的个大基地。说袁绍派淳于琼在那儿守护。淳于琼这个人是嗜酒无度，嗜好的是爱喝酒，喝酒误事，整天喝，醉母咕咚，喝完了就睡。丞相，你可以派一哨人马冒充袁绍的军卒，打着袁军的旗号，一则这样行动比较方便，因为沿途有很多是袁绍的关卡呀；二呢，您就可以说奉袁绍之令到乌巢护粮。说是在乌巢那儿，虽然派淳于琼在那儿护守着，恐怕力量不足，再添些人马，这样呢就可以混过去。到了乌巢之后，你一把大火把军粮给他点着，不出三日，袁绍军将是不战自乱，他这几十万大军即日可破。哎呦，曹操听到这会儿，赶忙挺身站起，给许攸深施一礼，是一一到地，多谢故友。曹操为什么这么激动？哎呀，这位曹丞相自从接着荀彧的回信之后，让他出奇制胜，让他一定咬住牙关，就在官渡这儿跟袁绍顶着，想办法出骑兵战胜袁绍。这骑兵怎么出啊？怎么才能把袁绍打败？关于劫寨的事情，曹操也没少想啊，他没想出一个决策来。今天许攸给他带来了这么一个妙计，他怎么能不高兴？当时他是重待许攸啊，款待许攸之后就把许攸给留到中军。哎，这就是曹操心眼多的一个方面。这怎么体现出心眼多来？你有诈没诈呀？你许攸来这儿假的怎么办？你把我攸官渡给糊弄出去怎么办？我把你留这儿，我看你敢不敢在我这儿待着。你要坦坦然然随随便便住到我这儿，说明没毛病。你要是一百忙一折腾，哼，你呀必有虚假，我杀你也不迟。许攸真是坦然自在的住下来了。曹操放心了，他立刻招来武将商议去劫乌巢，自己要亲自出马。大将张辽这么一听，丞相且慢，这个许攸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是您一个朋友，现在是多年没见了，他久视袁绍，就是说他一直在袁绍身边，这里边能不能有诈呀？您可不能这样轻举妄动。哎，曹操一摆手，文远放心， 许攸不像是有诈的样子，我已经把他留到中军了。文远呐、啊，如今咱要不用许攸之计，那可就叫坐以待毙了。不瞒你说，我是早有结寨之心，所以今天许攸告诉咱们，把吴超的底权交给咱们，咱们置管万安，此去吴超只能取胜。张辽点了点头。当时曹操传令，让荀攸、贾诩、曹洪和新来的许攸先生守住官渡。虽是这样，曹操还不放心呢，别回头我去劫吴超，人家再把我官渡给抄了。曹操又派夏侯惇和满宠守官渡之左，曹仁、李典守官渡之右，称犄角之势。随后他让张辽、许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后。曹丞相亲引五千轻骑，摩托呀，哪来的摩托呀，就是轻装快马。这次曹丞相安排布置的是十分周密啊，他不单让这些军校都换上元军的装束，打着袁绍的旗号，而且还让这些军校啊身上都要束草赴新的，就是啊绑上点草，新呢就是柴火呗，带上点柴火到吴超好去放火呀。人衔煤，马勒口啊，煤呀就是那小树枝啊，拿根绳这么一拴，往脖子上一系，把那小树枝往嘴里头这么一咬，怕走路说话呀出声音呢。把那马呀勒上嚼子，带上龙头，甚至于连那个马蹄子都要用棉花把它包起来，也怕是马打换长嘶啼跳咆嚎，那一出动静就坏了。这次偷袭吴超是以骑取胜，就是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当他明白的时候兵马已到吴超，甚至给人一种神兵天降的感觉。早吃晚饭，天黑出发，天一黑曹操带着这支人马就离开了官渡。临走时候许攸告诉，如果路上关卡要盘问的话，就说是蒋琦的人马去吴超护粮。曹操带着这少人马离开了官渡，是抄小路走弓弦，择道而行，哪儿近走哪儿。这支队伍飞行前进，那就太快了。此时啊，满天星斗，万籁无声，每过关卡真有问的，只回答他一句，说是蒋琦的人马奉令前去乌超护粮，通行无阻，再也不问了，连一眼也不看。他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几道关卡，直奔乌超。袁绍大营里走了这么一位许攸先生，难道说就没人管没人问吗？也没人知道。有人知道，谁呀？沮授知道，可惜沮授在那压着呢。那么他被压到军营之中了，许攸走了，他怎么会知道呢？沮授虽然被关押在军营之中，他手底下的从人到时候给他送饭，这个从人呢、啊认识许攸手下人，从那儿知道的，就悄悄地告诉沮授说，先生，许攸先生已经走了。哎呀，沮授吃了一惊啊，许攸走了，他上哪儿去了？因为什么走的？这从人才告诉他，说是许先生啊给袁绍献了一计，袁绍没听，不知道因为什么把他给轰出来，就这么着许攸先生就扫走了。不好，沮授想糟了，许攸这一走啊，没有别的地方去，他准上曹营，因为我知道他和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很要好，他们已经多年没见了，不用问许攸今日准是弃袁绍去投曹孟德了。哎呀呀， 我们军中所有的事情以及乌巢存粮，一切一切许攸都知道。他要到了曹营，他不得跟曹操说呀？不好，想到这会儿，沮授想去跟袁绍说一声，他站起来往外就走。看守他的一个偏将一个，哎，沮先生您上哪儿啊？
2: 我去见主公。
1: 哎，那哪行啊，您现在是被看押呀，主公就是没把您搁在监狱里，因为这儿没有监狱，要有的话就把你跟田丰搁一块儿了。
2: 不行啊，我一定得去见主公，事关全军的性命，如果不去见，我们就全军覆没之危险，你担当得了吗？还不与我闪开。
1: 这偏将叫沮授给唬住了，他不敢言语了，也没敢拦阻沮授，腾腾腾大步就跑到了袁绍的卧房。这位袁绍袁明公干什么呢？喝醉了那睡觉呢。
2: 沮授告诉你必须把主公叫起来。
1: 稀里糊涂的袁绍坐起来，吩咐人把帐帘挂起，他坐在床帐上醉眼捏鞋的一看，沮授来了。开始袁绍还纳闷，我把他押起来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是沮授，你来此则甚？明公啊，大事不好。
2: 怎么了？
1: 您必须派人到乌巢守粮。袁绍一听，你疯了，
2: 我已经派大将淳于琼在那儿看守着粮草，还派什么人呢？
1: 不行啊，明公，唯恐曹操出骑兵偷袭乌巢，毁我粮草，到那时我军不战自败。
2: 都，大胆的沮授，你被看押于营房之中，我是等待着战胜曹操之后再治罪于你。你获罪在身，还不老老实实的在那儿认罪，跑到我这儿来胡言乱语，什么曹操出骑兵，他怎么能够烧毁得了我乌巢的粮草呢？信口开河！哎呀，将他与我诛了出去，诛出去，轰出去！旁边过来俩人，去，就把沮授给推出来。这沮授一着急没说明白，你倒慢慢说，说许攸走了，甭问他准上曹营，如果到那儿的话，他就得把乌巢那些辎重粮草的事情说与曹操，那可就危险了。他要这么样说说可能还好一点，因为他没说许攸这事儿，就让人家给撵出来了。哎呦，沮授站在这放声大哭，顿脚捶胸，袁军死无葬身之地，就连我沮授这把骨头也不知道埋于何方。如果这时候袁绍真听沮授的话，太一少人马呀还真来得及，到乌巢那儿还真能把粮草保住，可惜他没派，人家曹操的轻骑人马已经到了乌巢，正好四更天，天还没亮，曹操传令长驱直入，四下放火，哗，这人马就杀进乌巢来了。淳于琼呢睡觉呢，他喝的比袁绍多，不省人事，人家曹操的人马都到了他屋里，他不知道呢。这些军校进来用挠钩咔嚓一下打床上，就把淳于琼给拖到地上来，当时是五花大绑把他给捆起来了，跟着是一片火光，烈焰冲天。淳于琼手底下不是还有四员将呢吗？那个吕威煌和韩举子啊，跟淳于琼一样醉得不省人事，只有隋元进和赵蕊在外边那巡逻呢。他们领着一哨人马巡着巡着逻，一看怎么乌巢起火了，这两员将带着人马就返回乌巢，由曹操的后边就杀上来了。有人禀报曹操，丞相，后面有袁绍的人马。曹操回头看看，别理他，不到首尾相连的时候绝不许回头迎敌。就是说呀，袁绍部将的那战马咬不着咱们的马尾巴，咱都不许跟他打。曹操这回是下了决心了，咱到乌巢干嘛来了？ 不是来烧粮来了吗？就一直给他烧啊，多着呢，粮草给他烧尽了，多着算完，所以他下了这么一道令。此时这火是越着越大，风借火势，火借风威，金蛇乱窜，浓烟滚滚呢、整个乌巢成了一片火海了。就在这时，隋元进和赵蕊从后边杀上来了，在乱军之中，这两员将让许褚、张辽都给斩了。曹操吩咐一声，把淳于琼给我押过来。淳于琼被押到跟前，曹操也不杀他，也不把他捉走，怎么办呢？吩咐一声，让把淳于琼的鼻子割掉，耳朵拿下来，十个手指头全剁了，送回袁绍大营。这叫伤其将，辱其主啊，就是为了寒碜寒碜袁绍。淳于琼这酒现在怎么样了？早醒了，让你喝，鼻子都没了。乌巢的火光啊，已被袁绍的中军营发现了。有人呐、连滚带爬跑进了袁绍的卧室，喊叫这么一声，砰，把袁绍吓了一激灵，差点从床上滚下来。何事如此惊慌？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有人在乌巢放火。袁绍一听说乌巢着了火了，他的粮草辎重全在那儿，这可动了心了，光着把底儿打床上就跑下来，站在门外这么一看，哎呦，远望乌巢方向几乎红了半拉天，确实火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赶快聚来文武众将，商议到乌巢救火，不用问，有人在乌巢劫粮了，这准是曹操的人马。他刚要传令派兵去乌巢，让他的谋士郭图给拦住了，明公且慢，如果说去乌巢劫粮，那必然是曹操亲自率领人马去的，不必惊慌。袁绍一听，什么？乌巢粮草都着了还不必惊慌？哎，此时正是我们灭曹的好时机呀。明公请想，曹操带领人马去乌巢劫咱们粮去了，不用问，他的官渡一定空虚，现在您可以派将直捣官渡，咱就把官渡给他拿过来。他不是劫咱们的粮吗？可是他大本营没了，曹操必然回来救官渡啊，咱们在路上安排好伏兵，一战孟德可擒矣，咱们准能把他抓住。这就是古代的围魏救赵之计。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5月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
4: 哎，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
3: 怎么了？
4: 你这可不对了啊！
3: 怎么不对啦？
4: 今天刚刚立夏，你这歌词唱的什么呀？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这夏天刚来，怎么就过去了呢？
3: 夏天，夏天刚刚到来，留下小秘密。快过来，快过来，赶快告诉你。
4: 你倒是改歌词改的还挺快的。
3: 这不是夏天刚刚到来吗？今天是立夏了。
4: 哎，立夏是24节气当中的7个节气，这也是夏季的开端。
3: 哦，此言有点儿。
4: 怎么着，我说的不对吗？
3: 您说的对，但是啊，显得没有什么内涵。
4: 哎呀，我还没内涵了。来来来，有请咱们编辑部的瑶瑶。我就想听听你有什么内涵。
3: 这俗话说，立是建立开始的意思，
4: 这谁都知道。
3: 夏在古语里是大的意思，
4: 这还真不知道。
3: 万物至此已经长大，得名为立夏
4: 啊。
3: 有没有内涵？
4: 合着你就是给表面意思做了个拆分啊。
3: 对呀，这俗话说嘛。
4: 俗话说什么呀？你这也没比我高雅到哪儿去，我看呀，那也挺俗的。
3: 谁说了不俗啊？
4: 陈印泉、侯振鹏啊，他们俩说的还真不俗。
5: 谢谢大家的掌声，
6: 谢谢大家。
5: 您看这个这两天呀，这个天气呢确实是有点热。
6: 哎，可不吗？
5: 相声呢又是说话的艺术啊，跟大伙聊天。
6: 那好啊，
5: 这么办得了。既然天又这么热，咱有聊天
6: 啊，
5: 咱就从这热字儿开始聊。
6: 这热有什么可聊的？一热字儿啊。
5: 不同地方的人表达，就不同地方人说啊，这热说出来这劲头不一样。
6: 哎，那你说咱天津，
5: 比如天津人啊，天津人说话形容这热
6: 啊，
5: 我先问问各位吧，哪位阿姨，您告诉我，天津话说热这字儿怎么发音啊？
6: 热，
5: 怎热？是不是
6: 热？
5: 你看，它还不像北京热，天津热。哎，得稍微带着点小俏皮。对，关键天津人说话什么特点呢？
6: 什么特点？
5: 话多要多。
6: 这话多了就是？
5: 就为了把这事儿啊，把这热说的让您感觉这天这么热啊。哎，咱们天津朋友手舞足蹈啊，连比划带说。
6: 形容词多。
5: 哎，对了。
6: 哦哦，
5: 你好比啊，天津，咱说有一大伯。
6: 哎，
5: 夏天咱们一出门拿着扇子一扇啊，要说这天热，你听着就热。
6: 啊，您学一回，我
5: 唱。哎，
6: 我哎呦，
5: 哎，嘿，哎，哎，好啊！哎，
6: 什么叫好？干嘛说什么呢？你
5: 男的，哎，我跟您说啊，
6: 怎么了？
5: 就这两天
6: 啊，
5: 天津这天
6: 怎么样？
5: 太热
6: 啊，还就热嘛。
5: 哎呀，昨天晚上好嘛，你看见哎，好嘛，
6: 你要给谁吃的是怎么着？
5: 我愣热醒了。
6: 哎呦嚯，
5: 我一看这天不行了，这太热了。
6: 怎么办？
5: 我说怎么办呢？得了，来凉啤酒吧。
6: 喝啤酒
5: 行吧？喝啤酒吧，
6: 解热。
5: 你猜怎么着？
6: 那不知道。
5: 早晨起来啊，
6: 哎，
5: 窜稀了，
6: 这把这炕都给弄热了。
5: 不是，他形容这天，他得让你觉得这热。
6: 那确实是够热的。
5: 哎，认同我。
6: 哦，
5: 我不知道在座的观众啊，咱们年轻人有东北的吗？
7: 有。
5: 有哪儿的呀？
7: 辽宁。
5: 辽宁什么地方啊？
7: 沈阳。
5: 沈阳。哎，沈阳，那你去过大连没有啊？
7: 去过。
5: 哎，你们沈阳人、大连人说热怎么说？
7: 耶。
5: 你看。
6: 耶。
5: 耶。
6: 啊耶啊。
5: 哎，这麻烦了。
6: 怎么了？
5: 我一朋友。我们相约呀，一块吃烧烤。
6: 哦。
5: 他大连人呢。他叫这服务员，小妹儿啊，你来
6: 干什么呀？
5: 你给我噎一噎，
6: 给热一下。嗯，
5: 小姑娘，
6: 哦，
5: 没去过大连，没听说过呀。
6: 哦哦哦，
5: 什么？
6: 啊，刚告诉你了。
5: 什么意思？把血我让你噎一下，你没听明白呀？
6: 就是。
5: 别着急啊。
6: 哎，
5: 耶！
6: 缺心让噎这么噎一下啊？
5: 孙林桥， 哎，就这么一个字儿，它也有乐。
6: 哦，
5: 您再往南，
6: 南边
5: 这感觉就不一样
6: 啊。比如哪儿啊？
5: 四川。
6: 四川不一样，不说热。
5: 四川人说热
6: 啊，
5: 越说越凉快。
6: 呵，
5: 这四川人说热入声
6: 什么样、啊？
5: 您听清楚了？
6: 我听听啊。
5: 在。
6: 啊，这温柔了很多了。
5: 哎，您看那感觉，老跟把那冰箱门打开似的。
6: 啊，
5: 在。哎，
6: 哦哦哦，
5: 老带点这凉气儿。
6: 那倒是。
5: 四川那小姑娘一说出这热来，
6: 啊啊啊，
5: 越说越凉快。
6: 我们听听。
5: 大哥，
6: 哎，
5: 今天我们成都那个天儿
6: 啊，
5: 好热哟。
6: 哎呦，
5: 你看，好热哟。
6: 这大哥要倒霉了。
5: 最有意思。
6: 嗯。
5: 湖南人说热。
6: 他什么样啊？
5: 湖南人不说热这个字儿。
6: 他是。
5: 约。
6: 约
5: 哦，
6: 哎，嚯，好，这吃人不消化的了，这是。
5: 湖南人一说出热来，底气足啊。
6: 哦，
5: 嗯，太，
6: 嗯，
5: 我跟你们讲，
6: 怎么样？
5: 我们站上了个天，
6: 嗯，
5: 好热哟、
6: 哦。老跟演讲似的，
5: 嗯，哎，所以您看，不同地方人说话不一样、
6: 啊，还真都有区别。
5: 福建啊，
6: 哦哦，
5: 语言有魅力，
6: 那这是有魅力，
5: 对不对？
6: 哎，对对。
5: 当然，咱们平常生活当中不能像我这样啊。
6: 那当然。
5: 哎，弄好几个字儿，这又拆又分又稀的，这不合适，
6: 这不像话了。
5: 老百姓的俗话，对不对？
6: 对。但是您说的这个啊，这叫方言土语，这不叫俗话。
5: 是是。
6: 哎，您知道什么叫俗话吗？
5: 哎呦，俗话咱们太知道了。
6: 你知道啊？
5: 对不对？
6: 啊。
5: 俗话就是那个俗的话呀。
6: 是
5: 不是？
6: 是俗的话。
5: 哎，
6: 什么？您是比如您说两个我听听。
5: 好比就刚才我学这个呀。
6: 学哪个呀？
5: 你看我打天津站一出来
6: 啊，
5: 好几个阿姨聊天，哎、
6: 哦、
5: 呦，那话都是俗话呀。哎呀哎呀，小何，我跟你说吧，好嘛，昨天，哎呦，好嘛、
6: 啊，
5: 昨天我在这儿跳舞啊，好、
6: 哎、
5: 几个老头围着我呀，好嘛，哎呀，是又看我这裙子，
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5: 哎呦，说的话太俗了，
6: 这事儿您别
5: 没法，
6: 就别往后说了啊。怎么都那么吸引人的这裙子怎么
5: 啊？
6: 您这有点太俗了。
5: 您不说说俗话吗？
6: 我说就是咱老百姓说，哎，俗话说，俗话说，你懂吗？
5: 哦，我明白了。
6: 嗯，
5: 就家长里短儿，
6: 哎呀，生活经验里边提炼出来的语言，俗话说。
5: 这么办？
6: 哎，
5: 那个在座您随便说俩俗话。
6: 哎，俗话说，
5: 您随便俗话说，咱老有那老话。
6: 您
5: 比方说什么？
6: 这么您谁说一让他解释解释？
5: 阿姨，您说一俗话，咱解释解释。
6: 怎么
5: 比如说过去老说俗话说，
6: 哎，
5: 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啊，这就算俗话呀。
6: 你哎，俏皮话，也行，
5: 也行啊。您说一个吧。
8: 不打笑脸人。
5: 哎，您看他这就是俗话。
6: 他说什么？
5: 伸手不打笑脸人。
6: 啊、哦，这倒是。
5: 这就说明一道理，什么呀？
6: 嗯嗯。
5: 理多人不怪。您琢磨吧，哎，这位脾气特大，俩人开车，
6: 对，
5: 好比碰上了，
6: 哎，
5: 那么你下来你要跟他瞪眼，
6: 嗯，
5: 他上去给你一拳，
6: 俩人打起来了，
5: 哎，你一下来，您可大哥对不起，
6: 是
5: 我真是天热，我那个，哎，你这么一笑脸，
6: 嗯，
5: 他下不去这手打你，伸手不打笑脸人，
6: 这个俗话呀，他不用解释，一说大伙儿就全都明白，
5: 不啊，
6: 啊。
5: 现在也有好多俗话，
6: 嗯，
5: 是咱们大伙儿都会说
6: 哦。
5: 但是啊，这意思也好呢，有误传的，有时间长了，大伙儿以讹传讹，弄出误会的太多了。
6: 这俗话说，俗话说、
5: 啊，
6: 就是谁都听得懂。
5: 不对呀、
6: 啊，啊，那你
5: 我这么办，我考你几个，你准答不上来，什么意思、
6: 啊？不可能，你说一个，我答上来，大伙儿也答上来。
5: 哎，
6: 嗯，
5: 咱们就是京津两地啊，
6: 对，
5: 老有这么一句俗话。
6: 你说说，
5: 俗话说呀，
6: 什么呀？
5: 咸吃萝卜，
6: 嗯，
5: 哎，你们都咸吃萝卜淡操心
6: 啊，这有什么？
5: 这大叔阿姨都会说，
6: 啊，
5: 解释解释嘛意思？
6: 这用解释？
5: 别这么说，
6: 这用解释嘛？
5: 啊，
6: 用咸吃萝卜淡操心吗？对，说了咸吃萝卜淡操心吗？
5: 让你这儿重复呢，让你这儿重复呢。
6: 您别着急，别着急呀、啊。
5: 咸吃萝卜淡操心。
6: 说这个咸吃萝卜淡操心是吧？
5: 对呀、
6: 啊。先不说这咸吃萝卜啊，
5: 咸，
6: 什么叫淡操心呢？
5: 淡操心
6: 是吧？就闲得慌，然后
5: 你看
6: 就啊，
5: 解释不出来了，说明什么？咱会儿老说闲吃萝卜淡操心，真正什么意思呢？
6: 什么意思？
5: 就是没用的事儿别管
6: 啊，就这么简单。
5: 闲吃萝卜淡操心啊、
6: 嗯，
5: 到底这句话怎么来的呢？
6: 还有出处？
5: 这是一腌咸菜的事
6: 儿。哦，是啊，
5: 哎，
6: 那你给说说啊，
5: 为什么说闲吃萝卜呢？
6: 嗯，
5: 您琢磨的萝卜多大水分？
6: 嗯，
5: 大伙儿冬天都腌咸菜吧？
6: 是，
5: 萝卜一码得了，
6: 哎，
5: 您得多搁着盐。为什么这萝卜吃水，你盐搁多少过两天一吸全没，所以咸就吃这萝卜，多放盐不怕，
6: 哦哦哦，
5: 就怕盐放少了，
6: 没味儿了。
5: 您大伙儿家里都腌咸菜，
6: 对，
5: 但凡那盐少放一点儿，
6: 嗯，
5: 天儿再一热一捂，
6: 哦，
5: 您就隔三差五得瞧去，为什么怕长毛啊？
6: 嗯，
5: 所以说没用的事儿别管，咸吃萝卜就放心了，
6: 哦，
5: 但操心。
6: 你瞧这还有出还有根据，
5: 哎，这是老话，人都有啊。
6: 但是就这个有啊，就这还有个小故事，
5: 是
6: 别的没有，就没准让你赶上了，别的没有了。
5: 我再说一俗话，他也说不上来。
6: 什么什么？你说
5: 我一说上句，大伙都知道。
6: 嗯，
5: 不见棺材，不落泪。
6: 这还有什么？姐，这有什么呀？
5: 什么意思？
6: 那见不掉，这就字面的意思。见棺材就哭呗，见棺材就哭，见棺材就是难过事儿、伤心事儿，见了就哭啊。
5: 什么就哭？好比您这正吃饭呢，
6: 啊，
5: 人谁家办白事，打这儿搭一棺材过，
6: 嗯，
5: 你出门吧呗。
6: 您等会儿，我就是。您这是谁？凭什么叫我爸？搭棺材就我爸爸呀？
5: 您不说的，不见棺材不叫的，见着就哭呗。
6: 不是，那得搭的，那是我得认识才成呢。
5: 所以您看
6: 啊，
5: 这不见棺材不掉泪，
6: 嗯，
5: 最早不是这么说。
6: 最早这怎么说？
5: 人家最早这句俗话
6: 啊，
5: 不见亲棺不掉泪，不见着亲人的棺材不哭。对不对？逮谁哭谁，这谁受得了啊？
6: 这没必要，也确实是。
5: 哎，
6: 这不见亲棺不落泪。
5: 不落泪。
6: 就这俩。
5: 就这俩。
6: 就这俩，别的没了。
5: 再说一个您还答不上来。
6: 什么呀？
5: 舍不得孩子呀，套不着狼。
6: 这
5: 什么意思？
6: 这我再解释一回啊，
5: 哎，
6: 这错不了了。
5: 对，
6: 就是大伙儿一块套狼去。
5: 是，
6: 那狼你得有个诱饵啊。
5: 对，
6: 把孩子搁这儿，
5: 啊，
6: 设计好一套。
5: 对，
6: 狼一扑这孩子，这一兜这套，这狼套着了，就这么简单。
5: 那么要一兜这狼没套着呢？
6: 那孩子喂狼啊。
5: 那这叫什么呀？
6: 不见亲棺不落泪。
5: 别
6: 知道吗？
5: 什么乱七八糟？
6: 那可不嘛。这有什么呀？
5: 您琢磨这古人
6: 啊，
5: 就为这么一句俗话，把孩子仨多月搁那让狼吃啊？不对，
6: 这还不对。
5: 这句俗话
6: 啊，
5: 就通过这两个字，您就知道不是咱北方的俗话。
6: 哦，
5: 您看到我们咱们国家西南地区
6: 啊，
5: 云贵川，包括重庆啊，
6: 哦，
5: 哎，就往西南地区走
6: 啊，
5: 那边这鞋子和孩子通用。
6: 你甭说了
5: 啊！
6: 你那意思叫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
5: 对了，
6: 是这意思吧？这更不像话，把这鞋当诱饵，狼扑鞋，狼。

0: 给他来一句。俗话说，李丁怎么讲？
1: 好比就李丁啊，嗯，咱们中国有句俗话说特别好，
0: 说什么呢？
1: 叫人不可貌相，不可斗量。哦，你看李丁要说这模样
0: 不行，
1: 就这大板牙这么一撅，
0: 大眼袋，
1: 是不是？哎，
0: 真是
1: 跟那门牙成精似的。哎，哎，老这样吧，嗯，样貌确实一般了一点。
0: 嗯嗯嗯。
1: 但是您看人家没有，啊，才华横溢，说相声主持都行。
0: 哦哦哦，
1: 人不能貌相，
0: 人不可貌相。
1: 对了，
0: 海水不可斗量。
1: 对了，
0: 这倒是啊。我也来一个吧，
1: 你来一个。
0: 哎，我俗话说，我咱俩一块儿就说说相声，咱来，
1: 咱哥俩说相声。
0: 哎，对，您说我一个。
1: 那您琢磨，我是逗哏的，
0: 是，
1: 您是捧哏。
0: 哎，一场节目
1: 到哪儿，您得照顾着我。
0: 那应该，我比他大几岁。
1: 演个出啊，端个茶，倒个水。
0: 呵，
1: 赶我这要住院生病了，
0: 啊，
1: 买水果瞧我去，
0: 哎，也得陪着。
1: 哎，您得伺候着照顾着呀。
0: 哦 哦， 哦，
1: 所以一来二去，就咱们俩那关系
0: 啊啊，
1: 有俗话说的也特别好啊，
0: 叫什么呀？
1: 养儿防老啊。
0: 哎，去你的吧。
2: 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小霍，我问问你，你说这立夏到了，这立夏有什么特点呢？
5: 立夏到了最大的特点就是热了。
4: 那倒是，这大家都体会到了。
5: 还有一些特点。
4: 嗯，
5: 你是想听那个俗的，还是想听那个不俗的、雅一点的？
4: 你都来说说呗。
5: 那我说点四个字的成语。
4: 哟，还成语？
5: 哎，成语啊，
4: 你还能说出成语来？
5: 万物繁茂，气温升高，雷雨增多。
4: 请问您这仨词儿哪个是成语啊？
5: 不是成语，俗语。
4: 我这听着也够俗的。
5: 哎，我就想跟你说，这个立夏呀，它实际上代表着万物进入了旺季生长的一个阶段。
4: 哦，那你既然说到这万物都在生长，那你知道这立夏有三候吗？
5: 有猕猴、金丝猴、长尾猴。
4: 什么呀，我说的不是这些猴，我说的是立夏有三候。一候楼郭明，二后蚯蚓出，三后王瓜生。
5: 朋友们一句都听不懂啊。
4: 哈哈哈，这就是我有内涵有文化吧。
5: 不是，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4: 你看啊，这一后楼郭明，
5: 嗯，
4: 什么意思啊？就是各种昆虫在这个时期开始活跃起来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楼郭。那楼郭是一种鸣虫，大家可以听到楼郭在草丛当中鸣叫
5: 啊。那第二个叫什么？蚯蚓出。
4: 嗯，
5: 就是蚯蚓从土里出来了。
4: 哎呦，要不说你这知识水平啊，在我的引导之下有所提升呢。
5: 啊，那我明白了。这王瓜生我也听懂了，就是王婆开始出来卖瓜了，叫王瓜生。
4: 您歇会儿吧。王瓜生就是说立夏时期啊，各种瓜果开始结果了，其中以王瓜最为代表。这王瓜呀，是一种蔓生的植物，果实呈椭圆形，味道呢也是甜美可口。
5: 哎呀，让你这么一说，这夏天还真是别有味道啊。
4: 没错啊，你看看这四平和许健对北京的夏天呀，就特别的喜欢。
6: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邂逅。
7: 哦，是。
6: 从这一天开始啊，我的脑海当中无时无刻不飘荡着他的冤魂。
7: 哦，
6: 啊，
7: 这是个女鬼。
6: 飘荡着他的身影。
7: 哎，
6: 她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姑娘。
7: 那是。
6: 她把保洁阿姨踹出去的样子，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遣之不开。
7: 对，她那一脚啊，踹开了你的心扉呀。
6: 有一个可爱的姑娘，
7: 又唱上了。
6: 两里香，天边的七彩霞光。

0: 学时的爱情啊，就是那么甜美。
1: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相会。
0: 哦，那第二次呢？
1: 那也是一个夏天。
0: 哦，
1: 天上下着小雨。
0: 哦，又下雨了。
1: 我呢，吃坏了肚子。
0: 哦，你吃什么了？
1: 先吃了根冰棍儿，我又喝了杯热茶。
0: 嘿，你呀，《诗经》上写的东西你都忘了是吗？
1: 《诗经》上写的什么话呀？
0: 吃冰棍儿，你罢茶期，喝茶一会儿准拉稀，知道吗？
1: 这是诗。

0: 精神的话。
1: 反正有人说吧，
0: 我一路小跑啊，从教室来到厕所，就在厕所门口，又见了那个朝思暮想的他。
1: 那他干嘛了？
0: 他刚洗完手，正甩水呢。
1: 哦，自动搓水呢这。
0: 再次见到他，我心里无比的激动。
1: 哦，是。
0: 我快步跑到他的跟前，动情地说：“同学，你带纸了吗？”
1: 哎，我还没带纸。
0: 他冲我笑了笑，把纸递给了我。
1: 哦，是。
0: 接过纸，我扭头钻进厕所，等我出来再一看呢。他还没走呢。
1: 哦，那他这会儿干嘛了？
0: 甩水呢。
1: 哎，这姑娘帕金森的底子，这。
0: 我也站到他身边，跟他一块儿甩。
1: 哎，对，病友联谊会嘛。
0: 我说，谢谢你的纸。还给你。哎，
1: 这玩意儿有回收的吗？
0: 不是，一包纸用剩下的。
1: 啊，你吓我一跳。
0: 他又冲我笑了笑，谢谢你的伞。他的笑容实在是太美了，像一缕阳光照进了我的心田。我决定鼓起勇气向他告白。
1: 好，
0: 我一转身把一只手摁在了墙上，而他就在我的身前。
1: 各位，前方高能啊。
0: 他脸一红，把眼睛闭上了，望着他殷红的嘴唇，我轻轻把头凑了过去。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小伙子要撒吗？二十一把。
1: 好，这保洁阿姨又来了。这
0: 我扭头一看呢，还是那个保洁阿姨。
1: 是。
0: 我说阿姨啊，您怎么跑这儿来卖伞了？
1: 啊，对啊。
0: 这里的冷气高。
1: 啊，对呀，谁不一天来个两三趟的呢？
0: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伞。
1: 好吗？
0: 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地跑开了。
1: 哦，又走了。
0: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两个人确立了恋爱的关系。
1: 哦，是啊。
0: 校园里到处都是我们的身影。
1: 嘿，
0: 我们两个人手牵手漫步在校园以内，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迎来日出，送走晚霞，他挑着担，我牵着马。
1: 哦，你找个沙和尚。

0: 们两个就大三了。嗯，
1: 嚯，你这日子过得嗯快进了吧你。
0: 我忘不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嗯，我们两个人坐在校园的长椅上，诉说着各自对未来的憧憬和心中的理想。
2: 对，
0: 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映出金子般的光泽。
1: 最美不过夕阳红嘛。
0: 我痴痴地望着他殷红的嘴唇。
1: 嗯，哟，又要来劲。
0: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啊，什么决定啊？
0: 我决定要把初吻献给他。哦，
1: 你都大三了还出，你说我们天津话呀，你就是个废物点心你知道吗？
0: 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动情。
1: 是，我都感受好几回了。
0: 他轻轻地把眼闭上，把头凑了过来。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1: 说的什么呀？
0: 那小伙子要撒吗？二十一包。
1: 好，这卖伞的逮哪哪去呀？这是。
0: 我说阿姨呀，啊，您看我长得像缺伞的人吗？再说了，今天也不下雨呀，您看多大的太阳。嗯，我卖的是遮阳伞。
1: 卖伞的两头堵。
0: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遮阳伞。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的跑开了。
1: 哥哥，我多年的经验告诉你，
0: 怎么样？
1: 那姑娘是个托，伞托。
0: 你这经验够多的呀。
1: 你雨伞也不少啊。
0: 本来以为我们两个人会像书里写的那样，毕业实习找工作求婚结婚成正果。没想到在毕业的前夕，他还是给我带来了让我伤心的消息。
1: 又怎么了？
0: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招聘会的现场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向我告别。
1: 告别？
0: 他说他决定出国留学。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像被人用刀子切成了薄片，又在上面画上了一个一个的十字。
1: 对，炒腰花也是那么做的。
0: 如今不如当初想想，更别提实现什么愿望。

凄凉，说是你要走就走吧，谁不想把心爱的人留在身旁，请你最后抱抱我，最后再抱抱我，别让我一个

0: 听着就那么惨的慌。
1: 哎，依我说呀，你应该振作起来，做成最好的自己。只有把自己做到最好，才有等待他回来的勇气。
2: 没想到啊，他一个脑袋长得跟发面饼似的人，他能说出这番话。
1: 谁呀、发面饼？我死面儿。
2: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不断的充实提高，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成功的从公司的新员工发展成公司的
1: 什么呀？
2: 老员工。
1: 没进步。
2: 我收获的是领导的肯定和同事们的信任。虽然我的生活一帆风顺，但是我知道我一直在等待一条来自他的消息。
1: 是，
2: 这一天还是让我等到了。那也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发来消息说明天回国。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心到飞起。第二天一早，刮了胡子，理了头发，穿好西装，扎好领带，望了望镜中的自己，还是校园里那个夏天青春的模样，手捧一束鲜花，飞奔向机场，
1: 为爱情飞奔吧。
2: 来到机场我一看呢，哎，他都在那儿等我呢。
1: 是啊，
2: 再次见到那张朝思暮想的面孔，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控制不住身体当中沸腾的荷尔蒙，我快步跑到他的跟前，捧起他的脸。
1: 别等，没戏啊。
2: 他微微一笑把我推开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2: 他说别急，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这就是我的妈妈，以后啊就是你的丈母娘了。
1: 嚯，够直接的。
2: 我赶紧的跑过去，我说您好，把小雪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1: 是，
2: 我会全心全意对她好的。
1: 好，
2: 就看他妈妈把脸上的墨镜一摘着，冲我还说话了。
1: 说的什么呀？
2: 这小伙子要三毛二十一吧。
1: 哎，老家阿姨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想哭。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
3: 日期5月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小霍别吃了。
5: 哎，我这没吃完饭呢。
4: 说两句嘛，说两句耽误你多吃两口啊。
5: 不是，那你说着我吃着行不行？
4: 感觉好像我这么惨呢。哎，我就问问你，你说你喜欢美食，立夏这一天咱们吃点什么呢？
5: 你没看见吗？我这碗里这不牛肉饭，我就喜欢吃牛肉饭。
4: 不是说牛肉饭，咱们要吃立夏饭。
5: 立夏饭又是什么饭呀？
4: 这是江南的特色，就是新米加上蚕豆加上豌豆加上笋丁再加上咸肉丁，五种颜色，还有一个寓意啊，特别好，叫五谷丰登。
5: 啊，但是没什么肉，我觉得还是我这牛肉饭好吃。
4: 吃着瓷实是不是？
5: 是啊。
4: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你说立夏吃立夏蛋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5: 立夏蛋我不知道。
4: 嗯，
5: 我就知道夏利。
4: 那是车。
5: 不是，这立夏蛋又是什么意思呀？
4: 立夏蛋就是要吃茶叶蛋或者是水煮蛋，又一个寓意啊，就是健康平安。
5: 哎，但是你这说了俩问题全都是南方的。
4: 嗯，
5: 我是北方人呀，只熟悉北方立夏干什么。
4: 哎呀，那行啊，那我问你一个北方的。
5: 嗯，
4: 立夏要尝三鲜，首先咱们来说一说第三鲜。
5: 第三鲜我熟
4: 啊，
5: 青椒、土豆、大茄子。哎，过遍油一炸，哎呀，太好吃了！这再拌个米饭，第三鲜盖饭，哎，比牛肉饭还香。
4: 你香够了没有啊？
5: 你说的三鲜是哪三鲜？
4: 我说的第三鲜是蚕豆、苋菜和黄瓜。
5: 嗨，我就光想着我那盖饭了。
4: 你这倒是挺香，还有树三鲜。
5: 树三鲜？
4: 嗯，
5: 桃子、李子、栗子，还一梨。
4: 啊，不是，怎么你这还多出个梨呢？你这沈腾的小品没少看啊。
5: 不是，我是实在不知道你这树三鲜又是什么呀。
4: 树三鲜是樱桃、青梅和杏儿
5: 啊。怪不得呢，你这个我都不爱吃。
4: 这水三鲜你总知道了吧？
5: 水三鲜我知道了。
4: 嗯，
5: 水三鲜是白水、绿豆水、红豆水。
4: 哎，您就跟这字面意思分不开了。
5: 这不夏天喝这玩意儿败火吗？
4: 水三鲜，你得看看那个鲜字儿啊，石鱼、鲳鱼、黄鱼，多鲜呢！
5: 啊，你说的是鱼啊？
4: 哎，
5: 这么一看，关于这个立夏的这些东西，我还真没你熟，尤其是关于这些吃的，我还没你了解的多。
4: 那我还没有刘季和张翰文了解的多呢，他们啊，对舌尖上的美食更了解。
6: 感谢啊，
7: 嗯，
6: 谢谢大家的掌声。
7: 没错，
6: 您看相声演员上台啊，
7: 啊，
6: 首先要说吉祥话。
7: 吉祥话，
6: 我吉祥话说得好
7: 哦，
6: 一般人跟我比不了。
7: 什么意思？
6: 我这叫层层见喜。
7: 是什么？大概什么意思？
6: 就是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7: 你这太能吹了。
6: 吹什么劲儿呢？
7: 现场考考你行吗？
6: 来啊，
7: 这一。
6: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
7: 嗯，
6: 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7: 有点意思啊哈。
6: 二龙腾飞。
7: 三
6: 阳开泰。
7: 四
6: 季平安。
7: 五
6: 福临门。
7: 六
6: 大顺。
7: 七
6: 星瓢虫。
7: 八
6: 匹马。
7: 等会儿，
6: 稍等。
7: 你刚才那七是什么？
6: 七星瓢虫。
7: 他这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6: 怎么不算吉祥话呢？
7: 啊，你那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6: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7: 怎么那么客气？这不行。
6: 七星高照。
7: 八
6: 方来财。
7: 九
6: 子登科。
7: 十
6: 全十美。
7: 十一
6: 国庆快乐。
7: 国庆节呀，
6: 兄弟，我问十一的嘛，十完了就百了
7: 啊！你没说呀，那百
6: 年好合。
7: 千
6: 顺心。
7: 万
6: 事如意。
7: 两万
6: 无了。
7: 就打麻将来了，就
6: 到万就结束了
7: 啊！到万就结束了，
6: 到万就结束
7: 了。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6: 哎，你看啊，相声演员，
7: 嗯，
6: 最喜欢的是什么？
7: 什么呀？
6: 就是研究各地的美食。
7: 哦，喜欢吃。
6: 哎呦，我研究这个东西太好了
7: 啊！看你这身材也行。
6: 那看身材，你比我研究的多呀。
7: 我也好吃。
6: 对，到广东以后啊，更喜欢当地的美食了，
7: 是不是？
6: 尤其是我还愿意做。
7: 啊，喜欢做
6: 家里边小这个的， 自小祖传的美食
7: 啊，就打小就吃美食，
6: 好手艺。
7: 哎，
6: 今天来的朋友有一位算一位，您想吃什么您跟导演说，然后你跟他吃去。
7: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6: 本来也跟我没关系啊。
7: 你这不神经病吗？
6: 我来这是演出来了，也不是请歌来了。
7: 不是你什么都能做吗？
6: 什么都能做。
7: 哎，那你给我做做行吗？
6: 行啊，
7: 那我上你们家吃去。
6: 您想吃什么？
7: 你这样啊，你能给我包点饺子吗？
6: 饺子，
7: 哎，我北方人愿意吃饺子
6: 啊。北方人，
7: 哎，
6: 我们东北愿意吃饺子
7: 啊。对呀，
6: 里边愿意包硬币，
7: 有啊，
6: 吃着以后吉祥如意。
7: 嗯，
6: 这饺子可讲究，
7: 饺子讲究。
6: 哎，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啊，可能广东朋友喜欢少。
7: 嗯嗯嗯，
6: 饺子讲究，首先面讲究，
7: 面讲究，
6: 和面讲究，
7: 那玩意儿凉水和呗。
6: 哎，凉水不行，凉水不卫生。
7: 那热水，
6: 烫面那是蒸饺。
7: 那你用什么呀？
6: 用锥。
7: 用谁？
6: 锥。
7: 什么东西？
6: 蔬菜锥。
7: 哎呀，
6: 胡萝卜锥。
7: 嗯，
6: 菠菜锥。
7: 哎呀呀呀，汁儿。
6: 锥锥
7: 汁儿，别锥。哎，你可真是，你怎么大舌头浪鸡的呢？你
6: 说我大舌头可以，浪鸡是什么意思？
7: 这就别矫情了。这
6: 蔬菜汁儿。
7: 哎呀，蔬菜汁儿，
6: 就用那个东西。
7: 哎呀，我的天，
6: 那个东西它讲究。
7: 嗯，
6: 哎，这个首先来说，你这个榨汁儿在讲究
7: 啊。他会说，
6: 哎，榨汁儿在讲究。
7: 啊，这玩意儿有什么讲究的呢？
6: 我这个人是洁癖
7: 啊，爱干净。
6: 跟各位说，食品安全最主要
7: 哦。
6: 榨汁儿
7: 、哦，
6: 拿这个胡萝卜汁儿来说吧。
7: 啊，你怎么榨？
6: 首先来说，这一个胡萝卜，
7: 嗯，
6: 矿泉水洗净，
7: 还得矿泉水，
6: 一定记住了啊。别自来水，
7: 哦，
6: 自来水困一困也可以，
7: 哦，还困一困，
6: 矿泉水洗净，
7: 哦，
6: 然后打皮，
7: 哎，洗完再打皮啊？
6: 当然了，哦，要不然埋汰，
7: 哦，
6: 哎，打完皮以后，矿泉水再冲一次，
7: 这不神经病吗？
6: 你呀，啊，你就带着泥儿吃都行，
7: 哦，
6: 干净，
7: 哎，啊，干净，
6: 哎，给它打完皮以后怎么放呢？
7: 怎么放啊？
6: 立着放，
7: 就这么放不就完了吗？
6: 这容易滋生细菌。立着放，耶，yeah, ，对吧？这都是会美食的。等您榨汁儿之前，把立着放接触了这个台面的地方切掉，
7: 啊，还不要了，
6: 一定要卫生
7: 哦。
6: 然后咱们开始榨汁儿
7: 啊，开始吧。
6: 一次性的纱布，
7: 一次性的，
6: 一次性。
7: 哎呦，
6: 用完就扔
7: 啊！好好好，
6: 啊，准备个5-60张吧。
7: 有这么多？
6: 人多的时候可能还得多。
7: 哎呦呦呦，
6: 一次性纱布用一次扔一张
7: 哦。
6: 然后咱们开始榨汁儿
7: 啊。好，
6: 把这个胡萝卜拿起来，
7: 嗯，
6: 放到嘴里嚼。
7: 放到嘴里，
6: 一次性纱布多嚼会儿啊，要不然的话没有汁儿。
7: 嗯，
6: 嚼完退里边攥汁儿。
7: 嗯，哎呀，
6: 干干净净的。
7: 你打哪儿看出它干净的呀？
6: 嚼第二口的时候，记住啊，一定要把头一口的刮掉。
7: 哎呀哈！你先别强调了，我求求你了，你这玩意儿你拧的那都是你的口水，我怎么吃啊？
6: 你嚼你的呀。
7: 不是，那煮饺子混了怎么办？
6: 我也不嫌你埋汰。
7: 我嫌你埋汰，我你没有个榨汁机吗？
6: 有啊，
7: 用机器榨。
6: 不是，那人工显得多真诚啊。
7: 不用，你也太过于真诚，我用机器就行。
6: 好吧，然后就是和面了，和面要讲究。
7: 和面怎么了？
6: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咱别在外边吃面食？
7: 哦，
6: 因为它不卫生。
7: 哦，
6: 您想想，您那个手啊，
7: 啊，
6: 摸这摸那儿的，您弄完放到面里太埋汰了，
7: 啊，脏。
6: 戴手套和面，
7: 手套，哦，
6: 一定记住啊，
7: 手套，
6: 一定记住。出去的时候看那名道，戴手套。
7: 哦哦，
6: 我们家有那个毛线手套，
7: 毛线，
6: 和面，哎，咱和完以后，这个就筋性大。
7: 它不掉毛吗？
6: 那毛掉里边正好，它有筋呐，啊。那饺子掉地，它噔噔噔噔噔噔。
7: 哎呀，那玩意儿能吃吗？那个
6: 什么不能吃？
7: 我不用戴手套的，我就普通货的就行。
6: 行啊，
7: 啊，普通货的不要。
6: 这个馅儿有讲究吗？
7: 三鲜行吗？
6: 会吃。
7: 哎，三鲜，
6: 东北喜欢三鲜馅。
7: 哎，对喽。
6: 您比如说到了东北了，
7: 嗯，
6: 去谁家做客，最高礼节了，
7: 嗯，
6: 来三鲜馅饺子。
7: 没错，
6: 鲜虾、鸡蛋、韭菜。
7: 哎，
6: 我不知道咱这吃不吃韭菜啊？
7: 啊，
6: 吃吧。
7: 啊，也吃
6: 韭菜啊。那我跟你们说一下区分。
7: 嗯，
6: 这个韭菜现在有很多是农药和化肥催出来的。
7: 哦哦哦，
6: 吃完以后对身体不好，
7: 不健康。
6: 农药化肥催的越来越宽，
7: 哦，
6: 越来越长。
7: 哦，
6: 早上起来我遛早市的时候，
7: 哦，
6: 看着有个阿姨卖这么宽这么长，我说阿姨，君子兰怎么卖？
7: 君子兰像话吗？
6: 告诉我是韭菜。
7: 哎呀，我的天哪，
6: 不对了。
7: 哦，
6: 韭菜是窄叶的。小窄叶
7: 啊，多新鲜！
6: 一哪高
7: 啊，没有那么大。
6: 你看我们家的小韭菜，小窄叶一哪高，挂着小露水，这一排那个旗呀，啊
7: 哦，
6: 带着微笑等你采摘，都这样。咔，啊，就这一小排韭菜，
7: 哎，倒是不错。
6: 哎，为什么这么好呢？
7: 为什么呀？
6: 我自己的肥，
7: 他自，
6: 我心里有数啊。
7: 啊，我，
6: 您知道吧？
7: 哎，
6: 咱讲卫生。
7: 不是，那我心里没数啊。什么叫你自己的肥呀？
6: 我们自己种的，懂不懂？自己家有个小菜园子，自己种韭菜，你想什么呢？
7: 哎，我想歪了，哎呀，吓死我了，
6: 对吧？
7: 啊，那可以，那可以。
6: 还有这个虾，
7: 虾可以，
6: 虾需要海虾
7: 啊，那好啊，
6: 大个海虾，
7: 哦，那么大，
6: 一打多长？
7: 哎，好，
6: 拿过来以后一定要处理
7: 啊，得处理，
6: 否则这个虾可不好吃。
7: 哎，收拾一下。
6: 哎，虾壳剥下去，
7: 哎，
6: 虾线挑出来，
7: 虾线，
6: 啊，包得了你再尝。
7: 哎，
6: 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7: 一个虾，
6: 哎呀，那个好吃啊！
7: 你再扎死我！怎么还一个虾头的？你剥完那虾仁呢？
6: 扔了，
7: 扔了，
6: 啊，
7: 扔哪儿了？
6: 扔冰箱里了，
7: 又拿出来。
6: 哎，你这样呗，我给你来点绝的吧。
7: 什么绝？
6: 虾线馅饺子吃过吗？
7: 我虾线那个东西它不卫生，它不能吃。
6: 怎么不能吃啊？
7: 谁
6: 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吗？
7: 那是沙线，不是虾线。
6: 你不懂啊，虾线洗不干净，里边就有沙子，就是沙线。
7: 你这个思维方式跟别人真不一样。你这
6: 算了，别吃了。
7: 嗯，
6: 这饺子说的我怎么有点恶心呢？
7: 哦，你也心脏啊。
6: 换一个吧。
7: 嗯，换一个行。
6: 换一个吧，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乡黑龙江。
7: 哎，好啊。
6: 如果去我的家乡，
7: 嗯，
6: 我们讲究吃的是淡水鱼
7: 啊。对，
6: 讲究江鱼。
7: 哎，江鱼吗？
6: 我们那儿有三花五螺。
7: 哎，都是名鱼。
6: 哎呦，这个东西太讲究了。
7: 哎，这好啊，
6: 而且也贵啊。
7: 嗯，对，
6: 有的那好几百块钱一斤呢。
7: 哎，确实是，
6: 真是以纯纯的野生鱼。
7: 嗯，
6: 怎么吃？
7: 怎么吃？
6: 清蒸。
7: 清蒸好啊。
6: 活鱼清蒸
7: 行啊。
6: 我们家这个一绝了。
7: 嗯，
6: 记住了，一定得是活鱼。3分20秒，
7: 三分二十，
6: 拿秒表计
7: 啊！对对对，经
6: 开水，咵咕噜，
7: 嗯，
6: 活鱼拿过来放这儿，盖上盖儿，3分20秒，
7: 二十秒，
6: 3分19秒，打开鱼，不不愣愣蹦出去的骂你一句，
7: 莫，很调皮，
6: 没死呢，
7: 嗯，
6: 哎，3分21秒，老了，
7: 啊，就得非得这么精确，
6: 就不好吃了，
7: 哦，
6: 这个讲究了，
7: 哎，可以啊，
6: 比如说您来我们家，
7: 我去你那儿，
6: 我请您吃，
7: 嗯，
6: 您前脚进门
7: 啊，怎么着，
6: 后脚我从鱼缸子里把鱼捞出来，
7: 哦，就。鱼缸子里
6: 活的
7: 啊，它非得这么新鲜，
6: 就得是活的。
7: 哎，可以可以。
6: 前脚您进门，后脚我把鱼从鱼缸子里捞出来，
7: 啊，嗯，
6: 把这大清道夫啊往那上面一放。
7: 清道夫啊，不是你等一下啊，人家那个清道夫都这么大，你这怎么这么大呢？
6: 我自己的肥。
7: 哇，不是，怎么
6: 饲养？
7: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换个菜吧，换个菜吧，
6: 这是科学攻关呢，啊，只要我们了找到了这个清道夫的烹饪方法，他就给清掉了。
7: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想吃这种东西。
6: 那好吧，
7: 那换一种。
6: 太难了。那生吃你看行吗？
7: 生吃清道夫啊。
6: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7: 那玩意儿你这多大味儿啊。
6: 生吃咱就不能吃清道夫了。
7: 那吃
6: 生吃，吃点绝的
7: 啊。绝的行。
6: 女孩愿意吃三文鱼。三文鱼没意思，
7: 啊，
6: 是吧？
7: 没意思。
6: 常吃
7: 啊，
6: 金枪鱼，
7: 金
6: 行啊，生吃金枪鱼。
7: 不是，哎，哥，
6: 好
7: 哥，咱换个鱼呗，那玩意儿它扎嘴。
6: 你说什么？
7: 金枪鱼扎嘴？
6: 吃金枪鱼扎嘴？
7: 嗯，
6: 兄弟，你怎么吃啊？你抱枪吃啊？金枪鱼扎这么大的金枪鱼，捋着大枪。
7: 哎呀，
6: 您这好，鱼鳍在这儿，枪出来了，
7: 扎穿了是吗？
6: 片片吃啊，
7: 片，我不没吃过吗？
6: 片片吃啊，
7: 片片对。
6: 再者说，刚才朋友都笑话你了，
7: 嗯，
6: 金枪鱼没有枪，
7: 嗯，
6: 剑鱼才有枪呢。
7: 哎，
6: 您吃我们蓝鳍金枪三角形的脑袋，
7: 胡说八道，没枪为什么叫金枪鱼呢？
6: 那你那意思什么？就是这鱼起什么名长什么样吗？
7: 那肯定的，
6: 就是金枪鱼有枪，
7: 有枪；
6: 秋刀鱼有秋刀，
7: 有刀；
6: 地图鱼有地图，
7: 有地图；
6: 燕鱼有小燕，
7: 有啊。
6: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7: 怎么呢？
6: 那里有我呀！
7: 去你的吧！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0: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虽然最后一句结尾有点调侃啊，但别说，舌尖上的美食还真不少。
5: 当然了，咱们国家美食啊，这个博大精深。
4: 嗯、
5: 哎呀，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
4: 哎，
5: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吧。
4: 问我什么呀？
5: 你那么喜欢旅游，你就说吧。立夏了，夏天，你觉得去哪儿旅游最好？
4: 我觉得呀，要去济南
5: 啊，
4: 要去看看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5: 哎，那你是电视剧看多了。我给你说一个相对冷门的地儿。
4: 什么地儿啊？
5: 山东的五莲。
4: 哦，
5: 没听说过吧？
4: 没有。
5: 有一个九仙山龙潭大峡谷，就这个时间是最适合去的了。
4: 哎呦，不错不错，我得记在我的小本本上。
5: 还有别的地方要去吗？
4: 当然有了，我还想去杭州呢。我想去看看雷峰塔和断桥，我去感受一下白娘子和许仙的凄美的爱情故事。
5: 哎呀，你一看小时候就不好好学习。
4: 怎么了？
5: 你去那儿就光看电视剧的桥段呀，你不能感受感受这个更有意思的别的氛围。
4: 都去哪儿啊？
5: 什么灵隐寺啊，
4: 哦，
5: 龙井村呢、啊、
4: 嗯，
5: 喝喝茶，看看景儿，逛逛苏堤，这日子多美呀、啊、
4: 这日子是挺美的，但是我还是想去看看白娘子和许仙。
5: 合着我白跟你说了。你那白娘子许仙是过去的事儿，你要不感受一下杭州现在的爱情故事。
4: 现在的爱情故事
5: 啊，齐帅和彭佳，让他们跟你聊聊。
8: 哎，我问你啊，杭州什么最美？
9: 张口就来
8: 啊、
9: 嗯！杭州的姑娘最美，江南诸美女啊！
8: 哎，
9: 怎么了？
8: 谁问你姑娘了？
9: 那您问的是什么？
8: 我说杭州什么地方最美？
9: 那肯定是西湖啊！
8: 哎，这个说对了，
9: 对吧？
8: 西湖啊，是我们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十大名胜风景之一。说的不错。
9: 那当然了。
8: 那我接着问你
9: 啊，
8: 西湖什么最漂亮？
9: 西湖边的姑娘最漂亮。哎呀，
8: 你怎么老有姑娘呀？
9: 不是，我为什么老说杭州的姑娘？
8: 为什么呀？
9: 因为杭州的姑娘啊，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8: 什么特点？
9: 她们喜欢主动追求男孩子。
8: 哎，
9: 这别的地方没有。
8: 有这回事吗？
9: 有啊，我做过很多的调查和研究。
8: 哦，研究过。
9: 当然了。
8: 你给大伙说说。
9: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8: 啊。
9: 我最喜欢哪一个爱情故事？
8: 哪一个？
9: 女儿国那个。
8: 女儿国
9: 女儿国国王拉住唐僧不让他走，
8: 嗯，
9: 还唱了一首女儿情，特别好听。
8: 嗯，

0: 生女儿美不美、哎、女儿美不美、
1: 哎、怎么样、啊、回来
0: 腰疼着
1: 你别美了
0: 啊，
1: 这是西游记啊，
0: 西游记啊，
1: 啊，
0: 西游记就是写杭州的故事啊，
1: 谁说的，
0: 西游记就是一本写西湖旅游的游记呀、啊、
1: 去那照你这意思西厢记就是一本写西湖和湘江的游记，
0: 对喽，
1: 你这对什么对呀、啊、你这是
0: 啊，
1: 西游记那不是杭州的事
0: 儿啊，不是杭州的，
1: 虽然也是女追男但不是杭州的事
0: 儿，那有
1: 你得说点杭州的事儿，
0: 我再说一个
1: 啊，
0: 苏小小有没有，
1: 苏小小倒是杭州的，
0: 我为什么喜欢苏小小啊，因为有很多的文人写过他，
1: 哦，有很多文人写过，
0: 若解多情寻小小，吕阳深处是苏家，
1: 哎，这是白居易写的，
0: 自古佳人难再得，从今比翼霸双飞，
1: 这是徐文长写的，
0: 苏家有女出长城，跑到西湖追男生，
1: 这是谁写的，
0: 这是我写的，
1: 哎呀我说这么次的
0: 哎呀，苏小小坐着油笔车
1: 啊、
0: 最喜欢游览西湖
1: 啊、喜欢玩，
0: 那天游玩的时候啊，
1: 嗯，
0: 正巧碰到了一个落魄的书生，
1: 哦，
0: 苏小小抬头一看，
1: 嗯，
0: 耶和，
1: 嗯，
0: 长得真漂亮，
1: 嗯，
0: 那皮肤也好啊，
1: 嗯、哦，
0: 长得就跟相声演员齐帅一样、哎、看上人家了呀、
1: 嗯、
0: 上前一打听进京赶考没有了盘缠，
1: 哦，没钱了，
0: 苏小小资助他很多的银两，
1: 嗯，
0: 没想到进京赶考啊，他果真考得了状元，
1: 哦，这好事儿。
0: 再次回到杭州寻找苏小小，去世了，
1: 可惜呀、啊、
0: 阴阳两隔呀，
1: 是啊，
0: 书生为此是伤心欲绝，
1: 肯定难过呀，
0: 还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钱塘苏小小之墓，
1: 哎，对，没错，现在还在西湖边呢，
0: 能看着吧，
1: 能看着呀，
0: 哎呀，正巧阴雨连绵，
1: 嗯，
0: 书生打着油纸伞漫步西湖边，
1: 是
0: 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受，
1: 还
0: 正巧、
1: 嗯、
0: 对面过来俩姑娘没带伞，
1: 嗯，
0: 这才引出了一段游湖借伞的故事，最感人的就是这、
1: 哎、呀，这
0: 他小
1: 差点让你滑过去，
0: 怎么了，
1: 游湖借伞那不是白蛇传吗，哪来的苏小小，
0: 对，
1: 哎，
0: 我说的就是白蛇传，
1: 怎么又改说白蛇传了，
0: 女生追男生嘛，
1: 哦，这也是女生追男生，
0: 对，白娘子许仙
1: 啊，
0: 俩人在哪儿见的面，
1: 在断桥呀，
0: 不对，
1: 那在哪儿，
0: 在杭州那个龙翔桥，
1: 龙翔桥是杭州的商业街，他俩在那儿见面，
0: 俩人在那儿一块逛街的时候啊，
1: 哦，人多热闹，对，
0: 哎、嗯，这个白娘子先看见的许仙呀，
1: 哦，先看见
0: 报恩来了，
1: 嗯、哦，
0: 抬头一看，
1: 嗯，
0: 也好，
1: 哎呀，
0: 长得真漂亮，
1: 对，
0: 皮肤也好，
1: 是
0: 长得就跟相声演员齐帅一样，
1: 哎，老有你，
0: 于是追着许仙走啊，
1: 追他了，
0: 哎，追着他一路走过了东桥西桥丰乐桥天水重安八字桥耿山立交桥中和高架桥、
1: 啊、白蛇开着车追的，这是
0: 追到了断桥，同志们，
1: 嗯，
0: 这个许仙再也走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桥是断的，跨不过去呀，
1: 桥
0: 断那么，
1: 哎哎，别说了别说了，好家伙，断桥就是断了的桥啊，
0: 对呀，
1: 对什么对呀、
0: 啊？啊，
1: 断桥残雪是西湖十景之一，那是瑞雪初化的时候，阳光一照，桥南面瑞雪已经消融了，桥的北面还白雪皑皑，远远看去迷迷茫茫，这桥似断非断，故而断桥，还断了的桥，
0: 不是你有点学问、啊、
1: 当然有学问了
0: 啊，
1: 我再告诉你点更有学问的，
0: 什么呀，
1: 杭州有四大怪，
0: 还有四大怪
1: 啊，长桥不长，断桥不断，孤山不孤，奇帅不帅啊，
0: 就给哪有我的事儿啊，
1: 你说你的事儿，
0: 哎，俩人的爱情啊，
1: 嗯，
0: 最后被一个叫法海的给搅和了，
1: 哎，那是有这事儿，
0: 法海谁不认识，
1: 都认识他，
0: 也算个得道高僧吧，
1: 嗯，
0: 头戴五佛冠，
1: 是
0: 身披袈裟，
1: 嗯，
0: 拿个禅杖
1: 啊，对，
0: 这时候拿个痰盂儿，
1: 拨盂儿
0: 啊，那拨盂儿，
1: 哎，
0: 坐下一匹白龙马嘛，
1: 白龙马，
0: 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后面仨徒弟，
1: 你都唱出来了，驮着唐三藏，你说的是法海，这不是一个人，
0: 哎，都是和尚嘛，
1: 那不一样啊，
0: 啊，不一样啊，
1: 法海那是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和尚，
0: 对了。 冰山寺的法海，
1: 哎，
0: 把白娘子压在了雷峰塔下。
1: 嗯，
0: 许仙前去哭塔，
1: 对，
0: 哭着哭着，雷峰塔砰就裂开了。
1: 哦，
0: 许仙一个箭步冲进去，俩人化作蝴蝶翩翩起舞啊。
1: 化作蝴蝶，
0: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1: 别没了你，
0: 怎么了？
1: 带刺的玫瑰怎么不扎死你呢？
0: 什么意思？
1: 化作蝴蝶，那不是梁祝化蝶的事吗？
0: 对，
1: 嗯。
0: 对，我说的就是梁祝。
1: 怎么又改说梁祝了？
0: 女生追的男生啊，这也没错啊。
1: 哦，梁祝也是女追男。
0: 哎，俩人一起在西湖边万松书院读的书
1: 啊。对，没错。
0: 上学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祝英台先看上的梁山伯呀。
1: 哦，先看上的。
0: 哎，抬头一看，耶和，
1: 嗯，
0: 长得真漂亮，
1: 嗯，
0: 皮肤也好，
1: 是
0: 长得就跟谁谁谁谁。
1: 你要再说齐帅，我抽你啊！
0: 长得就跟相声演员裘佳，
1: 这还差不多，
0: 他搭档一样啊。
1: 还是你啊。
0: 俩人就这样谈恋爱
1: 啊。谈恋爱。
0: 按这个后来呀，这个梁山伯呀到祝家提亲。
1: 哦，
0: 没想到祝老员外不答应这门亲事。
1: 哦，老头不同意。
0: 梁山伯什么背景啊？
1: 什么背景啊？
0: 兄弟多呀。
1: 兄弟多，
0: 一百单八将，这才三打祝家庄。哎呦，我那
1: 真敢说呀。
0: 怎么了？
1: 你说的那是水泊梁山的事儿。
0: 梁山伯就是水泊梁山。
1: 一个在山东，一个在杭州，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啊。不是一回事儿。
1: 哎，
0: 反正俩人最后化蝶飞走了。
1: 哎，反正就是比较凄惨。
0: 哎呦，我最喜欢的啊，你这些个爱情故事，
1: 嗯，
0: 我最喜欢的就是梁祝。
1: 哦，您最喜欢梁祝？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有很多的艺术形式展现过他们的爱情。
1: 那都有哪些艺术形式呢？
0: 豫剧。
1: 哦，越剧。
0: 小提琴
1: 有。
0: 舞台剧
1: 有。
0: 话剧
1: 有。
0: 还有一首歌曲特别的好听。
1: 什么歌曲？
0: 叫梦蝶。
1: 这首歌特别好听，
0: 特别是高潮部分。
1: 哦，那您给大伙唱唱
0: 梁山伯。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淡。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a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干锅宝，养过痛班儿，刷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写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3: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1290万人奔赴考场。高考前后五种骗局要警惕。
2: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化工废料竟然翻新成一次性牙刷流入市场。
3: 高价回收手机却到手150元，警方揭秘二手数码诈骗套路。
2: 中国激光裂纹神器海外爆单，国货创意小家电走向国际市场。
3: 国内人形机器人越来越亲民，部分机型价格跌破1万元，要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预报7号到8号，本轮过程进入降雨最强时段，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
5: 能投资，能收藏，
6: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7: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8: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1290万人奔赴考场。总台记者探访了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导指挥中心和各地考点，来听详细介绍。
9: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10: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门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3: 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我们整理了5类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一、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2: 第二类呢，是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而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和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
3: 第三类，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 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生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
2: 第四类，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
3: 第五类，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2: 警方提示，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近期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反映，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入市场。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化工废料竟然翻新成一次性牙刷流入市场。
11: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12: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3: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2: 拉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3: 要洗。
12: 不用洗啊？
13: 所以你像那么脏的全都不用回去
12: 都不洗，
13: 就这样的粉。
11: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13: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12: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13: 对的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11: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小作坊生产的回收塑料颗粒都卖给谁了呢？按照生产厂家指点，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 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饼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调整。这让记者产生了疑问，回收塑料的原材料有的是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这样的原料安全性该如何保证呢？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饼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针对这一问题，长期从事环境流行病学研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专家说出了他的担忧。
14: 有些高分子化学物啊，可能会在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重新合成一些新的毒物，那么对健康的危害呢，这种风险啊是不可控的，有的时候很难预料。重金属类像铅、像镉，这是致癌物，还有呢像中塑剂是内分泌干扰物，内分泌干扰物呢可能使得造成儿童发育不正常，主要是性早熟，像铅可能会造成这个儿童的智力发育受到障碍，像镉、像砷这样一些重金属呢，它是致癌物，可以导致人类的癌症。还有一些多环芳烃类的物质，那么有部分的多环芳烃是致癌性的，那么进入到口腔以后很容易透过口腔黏膜吸收进入体内，如果这些毒浓度比较高，那就都会对健康产生一定的风险危害。
1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常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你知道吗？一些表面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背后，很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上周，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害群众多达上千人。
16: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17: 山东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中心副主任冯亚洲。
18: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16: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19: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16: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19: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16: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19: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 那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16: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8: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16: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3: 警方梳理报案信息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以及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
2: 警方介绍，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屡屡得手，核心就是抓住了两点，一是超高价回收的诱惑，二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那么日常进行二手数码交易时，应该如何识破骗局，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继续来听报道。
16: 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
17: 山东菏泽市鄄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高峰：
20: 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16: 很多被害人被骗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多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17: 山东菏泽市鄄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邓文杰：
21: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产免责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只是全国有上千名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16: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3: 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有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0000美元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过250万美元。其背后3毫秒识别、每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总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2: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3: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的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22: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仅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23: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 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22: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0: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 再把视线转向人形机器人市场，日前松岩动力旗下的小布米定价9998元，叠加国补和平台优惠后到手价甚至不到9500元，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消费价格的历史新低，引发广泛关注。价格门槛降了，但当我们打开家门迎接一个人形机器人伙伴的时候，考验的呢早已不仅仅是钱包，要让机器人真正能自己适应家里环境，自己干全屋清洁和整理，目前最缺的是什么，怎么补上？来听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

0: 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卡顿，就是跟我们现在车机手机实际上是一样的，应用越复杂它需要的算力就越高，如否则的话车机和手机也会出现卡顿，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些任务。所以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话由系统控制，比方说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构成，完成一个动作的话它需要每一个部门都是长板，要没有短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木桶理论。一个动作的话能否形成的话是整套系统最短板的这部分来决定的。如果最大的短板，我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在算力上面不足，补充算力的短板其实难度挺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在先进制程上要突破目前的技术瓶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有了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不是装上就行的，人形机器人的算力需要运行环境。然后英伟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卖得那么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底层的这种软件应用，也就是这种酷达的生态。所以算力的短板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包括硬件的短板，也包括软件的短板，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全国不少地方最近持续降雨，一些进山野游人员被困，救援力量频频出动，但这种救援代价往往由政府部门以及民间救援组织等机构承担。那么因被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救援该不该收费？救援费用该由谁来承担？来听报道。
2: 在四川绵阳，不久前当地救援人员展开了一场18小时的深山救援行动。由于一名男子独自进入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中采集植物样本，下山时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已是晚上7点多。由于原始森林内能见度极低，于是救援队启用热成像无人机从空中对森林进行扫描，锁定了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绵阳市安州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李健：
3: 由于山路非常陡峭，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们通过呼喊，被困人员也接近了回应，我们发现虽然距离我们直线距离100多米，但是却被一个深度200米左右的悬崖隔开，我们需要绕行前往被困人员的位置。
2: 就这样，经过2个多小时后，救援队员终于抵达了被困者身边，为他送上食物和水。
3: 他的右脚也扭伤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原路线返回，因为原路线非常陡峭和危险。
2: 经过18个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下午，被困人员终于被成功营救。绵阳市安州区蓝天救援队队员周开良：
4: 我们平时维持运转的话，主要是靠第一个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应急管理部门，然后给我们拨了有60%左右的一个装备，然后剩余20%的话就是来自于社会上的爱心企业，还有20%的话就是我们队员自行筹建，然后我们包括一些生命探测仪，然后热成像无人机、大型的吊装飞机，还有水下声呐等等这些装备。
2: 据了解，针对救援过程中可能的受伤风险，当地政府还为救援队员们购置了保险。绵阳市安州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强：
5: 为了更好地发挥好我们这个社会救援力量的补充协作作用，今年安排了5.5万元的资金，主要用于蓝天救援队的队伍100余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购买，努力地降低我们救援队员因为参加救援行动而发生意外造成的治疗和生活的负担。
2: 由此可见，在一次次救援的背后，各项费用支出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6: 驴友登山进山的行为呢，本质上属于我们民法当中的自甘冒险行为啊。那他应该就进山过程中发生的各类可以预见的风险呢，承担必要的费用支出啊。除非在难以预见的风险发生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无需承担必要的费用。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资讯扫描：沪市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现金分红正进入密集实施期。统计显示，6月8号到12号，沪市将有近200家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对应年度分红金额约919亿元。其中，中国平安、中信银行 A 股派现额分别接近187亿元、79亿元，都将于6月10号到账。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部门

0: 负责人表示，2026年五月，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1: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日前举行，为响应世界环境日号召，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市场是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专业化市场，期货交易者参与期货交易需具备期货专业知识水平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点整。
1: 耗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资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2: 耗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电车车主最怕去 4S 店修车。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以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聚焦美以一战事100天，记者观察燃油价格上涨，英国民众改变日常通勤方式，专家分析冲突影响外溢，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

0: 荷叶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
2: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3: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富江，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豆包付费或专注复杂任务，定价锚定 ChatGPT。 李宁品牌与库里品牌达成长期合作。二手平台出现泡泡玛特粽子代购帖。宁记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业内人士透露，苹果考虑采用 LG Display 的新面板技术。别走开，马上进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上周，字节跳动旗下大模型豆包透露，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有业内人士指出，豆包的定价锚定 ChatGPT 标准版收费与 ChatGPT Go Plus 处于相近区间，专业版则大致位于 Pro 版和中国市场消费水平交叉点上。李宁品牌正式宣布与斯蒂芬·库里及库里品牌达成长期合作，双方将以品牌共建为基础，围绕多品类专业运动装备开发、体育文化推广与新一代年轻运动群体链接，共同探索李宁品牌与库里品牌全球化发展的更多可能。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上周泡泡玛特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泡泡玛特粽子礼盒详情，引发网友热议。官方介绍显示，粽子礼盒分甜粽礼盒和咸粽礼盒，售价分别为158元和168元，每单限购4盒，每日数量有限，每日售完为止。泡泡玛特乐园工作人员介绍，粽子礼盒已经正式开售，如果来乐园游玩可以顺便购买，不来乐园可以前往指定门店购买。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在二手平台上已经出现了多个泡泡玛特粽子售卖帖，每盒加价30元到50元不等。上周，通用磨坊公司宣布已与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受让方将获得通用磨坊的独家许可，在中国内地的冰淇淋门店及礼品业务中独家使用哈根达斯品牌。通用磨坊将继续拥有并运营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零售和餐饮业务，这意味着宁记将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据统计，2025年以餐饮交易额计算的中国冰淇淋有限服务餐厅品牌中，哈根达斯排在第三位，居于野人先生和 DQ 之后。财经先锋派注意到， LG Display 正在开发一种名为高迁移氯氧化物 HMO 的薄膜晶体管 TFT 背板技术，该技术将应用于第6代中小尺寸 OLED。 由于苹果公司正在考虑将 HMO 作为下一代低功耗背板的候选材料，以取代低温多晶氧化物 TFT， LG Display 已开始对这一技术进行验证。韩国业内人士推测， LG Display 的技术可能主要应用于 Apple Watch 等设备中使用的 OLED 显示屏。另外，苹果并不倾向于独家供货，而是更倾向于双渠道或三渠道供货策略。
1: 财经先锋派，
5: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进入今天的话题，只是换一个汽车后视镜就得花6000多块钱吗？最近呢，一位新能源汽车车主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了后视镜，车呢开到 4S 店维修，原以为啊换个外壳换个镜片嘛，几百块钱顶天的吧，没想到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车后视镜啊集成了电动调节， 折叠、加热、盲区监测等功能，内部元件受损必须更换总成，再加上呢配件需要外地调配，这个总费用啊5700多元，维修呢得近一个礼拜。这个车啊还是上下班通勤用，我们再算上误工费、新增的交通费和生活不便的精神损失费，这个月的月薪可能都赔进去了，车主还只能打碎牙齿或血吞，感叹一句，这新能源车真是买得起修不起呀。那如果你嫌 4S 店官方维修贵，哎，我去普通修理厂找个小铺行不行呢？抱歉，就算你敢把车给他们修，他们也不敢接这个活。为什么除了 4S 店其他店就不能修了呢？财经先锋派本期跟您聊一聊电车车主最怕去 4S 店修车。汽车维修啊，它一直都是一个高度开放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燃油车的内燃机、变速箱、底盘等机械结构那是高度通用和成熟的，很多造车件呢都是多个车型共用的，尤其是那些常年畅销的车型，配件在市面上是广泛流通，你想要什么配件啊、改装件应有尽有，原装、平替、丰俭由人。但是呢，纯电车对汽车的机械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里面是完全不同的三电系统，也就是电池、电机、电控，车机还有大量的传感器都在里面。它的维修技术已经从机械变成了电子、软件和电化学。由于今天纯电车提供的驾驶功能和舒适性配置越来越多，电子电器架构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那如果单纯是软件问题啊，纯电车呢往往可以通过后台 OTA， 也就是 Over the Air 空中下载技术来解决，车主甚至都不需要开去 4S 店。到了普通的汽车修理厂啊，你就别说这个车它会不会修、能不能修、敢不敢修，最关键的它都没有资格修。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普通修理厂连诊断工具都没有。纯电车的三电系统是高度计算机化的，普通维修工即使打开引擎盖也无从修起，尤其是电池。现在纯电汽车的电池电压普遍都达到了400伏，高端车型开始普及800伏，没有经过高压电设备维修培训的技师贸然触碰电路是有致命危险的。第二个原因啊，你想维修纯电汽车得通过电脑系统从后台读取一辆车的数据吧，而大多数新能源车企对汽车的底层数据进行了加密。在燃油车时代呢，大灯坏了可以去修理厂直接换一个副厂件，但是在纯电汽车时代啊，智能电机系统将各个部件都连接起来，每一个核心电子部件包括智能 LED 大灯和贯穿式尾灯都是有唯一识别码的，做到可追溯可防伪，更换这些零部件必须联网认证匹配激活，否则你硬安上去也无法工作。第三个原因呢，如果不是官方维修人员，比如说家门口的汽修店师傅，敢贸然维修新能源汽车，一旦涉及品牌的核心部件和商业机密，可能会被车企告上法庭。此前汽车维修工解锁电池被判刑的案例引发了广泛讨论，汽修师傅大刘、小刘兄弟看到新能源汽车电池维修价格贵、耗时长，就觉得有利可图，于是私自帮顾客解锁电池，结果他们被判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人获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另一人呢被判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看来啊，想做好一名汽修师傅，不光得会计算机工程和电工技术，还得精通相关法律法规。那新能源车企之所以呀、要搞技术壁垒，把汽车维修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也不全是因为安全和质量控制上的考量。传统的燃油车制造商和经销商除了通过卖车赚一笔钱之外啊，售后维修和保养也是重要的利润来源。但是纯电时代不一样了，他们的日常保养需求没那么高，没有机油、没有机滤、没有火花塞等等配件需要更换，就连刹车片的磨损都比油车慢。哎，这就意味着纯电车的售后服务收入会大幅降低，那车企如果不锁死第三方维修的可能性，他们就赚不到售后的钱。另外呢，据业内统计，去年汽车电池的平均年衰减率为2.3%， 按此测算，只需要8年，电池容量就只剩下80%左右。当电池遭到磕碰，或者电池组内部某个电芯出现故障，或者集成式电驱系统的某一个小模块损坏了，4S 店提供的标准维修方案往往不是精准的拆解和修复，哪儿坏了修哪儿，而是让你更换整个电池包或者电驱模块，这个价格就高到离谱了，从几万到十几万元都有可能啊。今年4月，有车主买了一辆20多万元的新能源车，才开了一个月，电池包外壳有一处卡扣损坏了。 4S 店表示啊，这个卡扣不简单啊，跟电池盒是一体的，没法单独维修，必须整个电池包都换掉，费用13万元。没办法，保险公司按全损来赔付。说到这儿啊，问题就很清晰了。即便你是全款购买了这辆新能源汽车，但是你无法获取底层系统的授权，就无法为这辆车自由地选择维修服务，那么你对这辆车就不具备完整的控制权和维修权。汽车作为一个单价高昂的大宗耐用消费品，车主们希望好好开个10年以上，把维修成本降下来，这么朴素的愿望不算过分吧。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3: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哎，莫涵，你说啊，现在这花里胡哨的功能越多，潜在的故障点是不是就越多？那坏的时候是不是就越肉疼啊？说实话啊，这个跟是不是纯电车没关系，智能化的燃油车不也是这个套路吗？
5: 其实那10多年的老车有时候修起来啊，可能比修新车还便宜呢。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6: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由于中东地缘局势反复拉锯，以及美国原油库存超预期大幅下降，美油期价累计上涨大约3.6%，布油期价累计上涨超过1%。
7: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受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上涨，印度实物黄金需求低迷等因素拖累，国际金价几乎抹平了年内全部涨幅，银价跌至年内低点。COMEX 黄金上周累计下跌近5%， COMEX 白银上周累计下跌超过8.9%。
6: 来回顾美国股市，全周来看，受科技股大幅回落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都累计下跌，道指下跌0.32%，标普500指数下跌近2.6%，纳指下跌4.68%。
7: 再来看欧洲市场，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涨跌不一，其中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涨0.07%，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下跌0.3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下跌0.75%。
6: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 A 股市场主要宽基指数全线收跌，其中上证指数周度下跌1%，深成指周度下跌1.67%，创业板指数周度下跌1.98%。行业指数方面，煤炭、通信、机械设备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电力设备、建筑材料、综合食品饮料、医药生物等行业指数跌幅较大。接下来一起听专家的点评。
8: 我是西南电业张刚。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周，A 股和全球股市几乎是相当的雷同啊，都出现了冲高之后的回落走势，而且都是自高点啊出现一个快速的下杀。这反映出来，科技类的股票尽管基本面上没什么太大问题，市场颇为认同，但是在资金操作方面呢，形成了较多的获利盘。那么展望未来一周呢， 影响 A 股的因素呢也是非常的多。首先在国际市场层面呢，未来一周美国将会公布5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以进一步验证5月份的通胀情况，以及包括5月份的财政收支数据。而欧洲央行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1日的晚上公布5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而境内市场部分呢，一系列重磅的5月份经济数据呢，鱼贯而出，其中包括有5月份的外汇储备、5月份的进出口，以及5月份的金融数据，以及5月份的 CPI 和 PPI，都会在未来一周陆陆续续公布，那么对市场的各个行业领域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未来一周，我觉得个股的分化将会十分明显。同时进入到六月份呢，越来越多的大盘蓝筹股公司呢，进入到股权登记以及实施2025年年报分配方案的这个时间段，那把握一些高股息的股票呢，我觉得正当其时。同时考量到很可能目前已经过会或者正在加快进程的一些大型科技类的企业，预计会陆续选择在沪市的科创板上市。那这样的话呢，在高股息品种选择上呢，尽可能的选择沪市的高息股，以把握后续大盘科技股发行时呢所带来的申购机会，持有的这个市值越多呢，增加的代号就越多，中签概率呢也会有所上升。
6: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9: 财经观察，
7: 国际财经观察来聚焦美以一战是100天。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10: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11: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12: 当地市民德瑞克说，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13: 当地市民内森说，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呢。
14: 当地市民威廉说，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6: 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5: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这场美以冲突也不例外。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规则和秩序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也给全球未来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以冲突，其实它的理由也好，它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它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 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绿色的能源去倾斜，这个对所有国家的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16: 国际媒体监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7: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全球最大航运经纪商之一英国克拉克森船务公司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影响，原油海运运力紧张，市场供需失衡推动油轮租金大幅上涨，全球油轮租赁行业获得高额利润，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高达3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36亿元，大幅超过2022年创下的260亿美元季度纪录。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船东将大量资金投入新船订单。不过，也有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据巴西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实施条例，确认将巴西从获准向欧盟出口部分动物源性产品的国家名单中移除。新措施将于9月3号正式生效，届时来自巴西的牛肉、禽肉、马肉、蜂蜜、肠衣及部分水产品等将无法进入欧盟市场。欧盟方面表示，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巴西未能向欧盟提供充分信息，证明其畜牧业符合欧盟关于抗菌药物使用的相关要求。对此，巴西政府表示意外，并已启动与欧盟方面的磋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OpenAI 即将对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进行自2022年上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升级。公司计划将 ChatGPT 转型为超级应用，整合编程工具与人工智能体，新增多款产品以拓宽营收渠道。此次升级将重点加码旗下编程产品 Codex， 加大资源倾斜力度。这意味着 OpenAI 的发展方向已然转变，产品不再局限于问答类聊天机器人，而是主打可自主帮用户完成各类任务的智能体。目前 OpenAI 正全力推进上市筹备工作，随着经营压力持续加大，公司急需提升营收，开辟新盈利路径，为首次公开募股铺路。
6: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沪深300等指数进行上半年定期调样，传递出哪些信号？
16: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8: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启动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 系列等主流指数定期调样。上交所同步调整上证50、上证180、科创50、科创100等指数样本，所有调整均于2026年6月12日收市之后生效。那么，本次的调样传递出哪些信号？会对市场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呢？此次调样覆盖范围广，针对性强，各大指数完成梯度更新，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分别更换19只、50只、100只样本，纳入多只科技优质标的，中证 A50、A100、A500 也完成样本优化，吸纳各行业龙头企业，细分指数同步配套调整。调样后，指数质量显著升级，新质生产力属性凸显， 信息技术、通信服务、工业等新兴行业权重普遍提升。中证 A 系列指数行业配比更均衡，其中中证 A500 新兴行业样本权重达 59.28%， 广泛覆盖多级细分行业，精准匹配国内产业升级节奏。传统宽基与 A 系列指数形成互补，

0: 合计市值覆盖率提升至66%，盈利表现稳步改善。目前科创板指数产品体系完善，整体规模近2900亿元，持续吸纳市场资金布局科技赛道。未来市场将持续优化指数布局，通过常态化调样激活市场活力，丰富优质投资工具，助力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2: 美国方面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
1: 伊朗称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日前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2: 据日本方面日前消息，因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经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916年，正德十一年的冬天，明帝国的西北边陲迎来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东察和台汗国大军压境，气势汹汹。此时，明朝入主中原已经148年，但退居各地的蒙古部落依然持续不断地冲击着明帝国的边境。刚过耳立之年的满速儿是16世纪明朝在西北边境最主要的对抗者。自从继承东察和台汗国的汗位以来，推翻明帝国就成了他的夙愿。但要征服中原，就必须先荡平肃州。为了这场战争，骁勇善战的满速儿早已准备多年。这次他胜券在握。然而，在肃州城以西30公里的地方，一座高大巍峨的关城挡住了他的去路。踌躇满志的满速儿，硬是被眼前的景象挫去了半身锐气。

对于满素尔来说，眼前这座易守难攻的堡垒是他们百年来一直难以逾越的屏障，它就是闻名天下的嘉峪关。

0: 144年前，洪武五年的那天早上，开国皇帝朱元璋来到刚刚建成的五楼，将军们早已等候在此，等待与他讨论明帝国的军事态势。此时，尽管风云一时的元朝被明帝国推翻，但元顺帝拓欢帖木儿一路向北，回到蒙古高原，建立了北元政权。蒙古人在亚欧大陆的势力范围依然庞大，除了盘踞在中国北方的北元，还有俄罗斯境内的金帐汗国、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中亚地区的帖木儿帝国，他们和明帝国始终并存，成为明帝国最大的安全隐患。
1: 明朝已经夺取了大都，元朝这时候的势力呢已经退往漠北，朱元璋要是拿下整个元朝的政治遗产，他就必须出兵漠北。

0: 残垣败退漠北，众卿有何看法？
1: 皇上，达子苟延残喘，时而南下侵扰，必须彻底铲除，以绝后患。
2: 面对元顺帝随时可能发动的反攻，朱元璋需要尽快巩固和扩大自己的胜利果实。
3: 各自为政，
2: 但草原地区幅员辽阔，又是蒙古人的大本营，他对北伐并没有十分的把握，甚至连自己的亲信李文忠的请战也充满了质疑。
0: 残垣虽大势已去，但仍拥兵百万，领土广袤，实力不可小觑。将军何来信心一举将其铲除？
4: 皇上，今日大明已非昔日义军，皇上如今乃天下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0: 将军也想北伐？
2: 徐达的一番表态给了朱元璋极大的鼓舞，就连原本不愿出征的冯胜也不得不随大势主动请缨。
0: 冯将军意为如何？
5: 皇上，臣以为二位将军言之有理，臣附议。
1: 臣愿领兵北伐，势破残垣。
4: 臣恭敬。
5: 臣共进。
6: 臣们共进。
2: 四天之后，明帝国三路精锐大军开始向北进发。徐达为征虏大将军，领衔中路向北进军，担任战役主攻方向。李文忠任左副将军，出右路向东迂回，从侧翼协同呼应。冯胜为征西将军，他的部队将向河西走廊运动，承担左路攻击，荡平西北，牵制援军在西线的武装力量。
7: 洪武年的这场战争啊，叫岭北之役，就是从朱元璋也好，从朝廷也好，就是要试图通过这样的一场战争，对退到草原去的北元以毁灭性的打击。
2: 明帝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以雷霆之势迅速展开了规模宏大的作战行动，希望就此一劳永逸地终结北元的威胁。率领部队进入河西走廊后，面对以突袭见长的蒙古骑兵，冯胜制定了一套大胆的作战方案。他授权部将傅有德挑选精锐轻骑，一路狂奔，闪电般连克永昌、甘州、肃州、额济纳，并直抵瓜州。而他自己则带领主力部队稳健推进，一旦战场形势需要，就凌厉出手，果敢攻击。冯胜军一路高歌猛进，这样的态势对北元势力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众多北元将士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甚至等不到明军抵近，就已经全线崩溃了。就在他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却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徐达和李文忠两部皆因轻敌冒进而中援军埋伏，险些全军覆没。北伐大计功亏一篑，孤军作战的冯胜不得不班师回朝。
7: 对这场战争从朝廷到大臣们来说呢，都还是比较轻敌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马上就被包围了，包围了以后就打得稀里哗啦的，损失非常的大。只有西路冯胜这头呢，属于胜大胜了，就是他虽然胜利了，但他叫胜退，其实他胜利了，他也是一种撤退回来的。就他这种撤退啊，并不完全是那个凯旋的那种撤退啊，其实他撤退的也非常的仓促。
3: 这是在朱元璋用兵的历史上非常少的情况。朱元璋受到了挫折，这个问题可以说一直困扰着明朝始终。

0: 当西路军沿着河西走廊撤退的时候，冯胜突然停了下来。这里是嘉峪山。冯胜注意到，在嘉峪山一带，南北两侧的山脉逐渐收束，最窄处仅仅8公里，犹如咽喉一般。向西可与玉门关呼应，向东是西北重镇宿州，南侧是巍峨高耸的祁连山，北侧是巴丹吉林沙漠的前缘。这里早已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边城，在冯胜不曾进入的西北群山岩壁上，刻着始自战国时期长约2000米的黑山岩壁画，而他走过的戈壁滩下埋藏着1400多座魏晋时期的壁画砖墓群。一切过往已被风沙掩埋，历史几经轮转，在冯胜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家眼中，这里仍然是理想的战略要地。若是在此修筑一座坚固的堡垒，必将对帝国西部产生重要影响。冯胜沉思良久，他的目光停留在远处祁连山皑皑雪线上，沉默不语。
1: 河西走廊啊，它是一个对于向西发展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要地，就是你如果不具有河西走廊的话，你向西根本就谈不上。所以他这一带就占领了这一带，这个军事意义非常的大。所以既然打过去了，就这一带他一定要控制住的。
2: 看起来，冯胜非常匆忙，实际上他可能思虑很久，他肯定是早已经注意到了西域地区，特别是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节点。
1: 那么在嘉峪关这个地方就这么10几里，它就这么一个狭长的通道，中间做了一个关城之后呢，就把这块控制住了，与宿州也好，与张掖这边甘州也好，就形成了一个前沿阵地的屏障。

0: 此时身处皇宫中的朱元璋感到焦虑不安，北伐的结果令人失望，对于蒙古人的实力，朱元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此次战役并没有达到肃清威胁的目的，双方陷入持久的僵持之中，蒙古人仍在不断试探和袭扰中原的边境线。征战多年的朱元璋对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他的国家也需要休养生息，但眼前的一切却让他焦头烂额。就在这时候，冯胜派出的快马信使抵达皇宫，他奏请皇上准许在河西走廊的嘉峪山建一座关卡。看到奏折，朱元璋龙心大悦，尽管他从未到过西部，但他知道自秦汉以来，河西走廊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通道，那里应该是个不错的战略防御门户，而且名字也很好听，嘉峪关。这份奏折很快就得到朱元璋的批准，于是一批批征调的工匠和匆匆抽调的卫戍部队启程向西北开拔。他们一路辗转，风尘仆仆赶到嘉峪山，冒着刺骨的严寒开始在戈壁滩上勘察。一年后，一座周长220丈、高2丈余、宽厚丈许的土城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拔地而起，它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嘉峪关。这是明帝国军事战略的标志性拐点，从主动进攻转向以防御为主，练兵备边，修砌城池，严为守备。公元1394年，肃州卫嘉峪关所正式建立，游击将军作为嘉峪关防御体系的总指挥，对卫所一切军政事务负责，不仅要检查往来商旅使者，处理外交贸易，还要时刻提防蒙古势力的侵袭。战略防御是明帝国针对北元势力的基本军事方略，它建立在当时明蒙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均衡基础上。朱元璋向所有派往边关前线的部队指挥官下达的命令是：来则御之，去则勿追。为安置关外游牧部落，明帝国开始有针对性地在嘉峪关以西相继设立了哈密、阿端、曲仙、安定、罕东、沙州、赤金蒙古等7个羁縻卫所，史称关西七卫。
1: 关西七卫呢，实际上它是个羁縻卫，它与明朝内地的那些卫所是不一样的，它与明朝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就使得它的外部的这样一个缓冲地带呢就更安全更稳定。
2: 明朝对北方蒙古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是特殊的，叫做因俗施制。少数民族地区有它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管理机制，明朝根据这些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什么叫羁縻政策呢？就是笼络、安抚、安置这些政策。明朝封这些地方的首领，让他们按照原来的机制，不论是军事和行政机制来管理地方，不改变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臣服于我中央皇朝。
0: 明王朝采用由近及远、因地制宜的经营西域策略， 关西机卫成为西北边防的重要战略屏障，嘉峪关就是关西机卫的东端界点，也是西域进入中原的标志。事实上，1372年确定建造嘉峪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只是搭起了一个城关要塞的架子。首先，在戈壁荒滩上施工有诸多不便，但更重要的是，当时明帝国气势正盛，大多数西域部族都对明帝国感到敬畏，不敢轻易招惹这个强大的对手。除了退居漠北的北元政权，

朱元璋驾崩前后，北元刚好发生了激烈的内斗，执掌政权的贵族内部彼此残杀，北元最终分裂为鞑靼的、瓦剌、兀良哈三大部族。他们依然轮番越过长城，南下滋扰边境，但早已不复当年

1402年，朱棣在南京登基，他希望做一个被历史铭记的皇帝。他不仅设立了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巩固了南方边防，还连续发动了5次北伐，不断对北元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朱棣始终保持着与西域各国的贸易，通过贸易与西域。

0: 朝领地朝贡的第一道关门了，然后一路再下来呢，就都有朝廷的驿馆呐、啊、去接待他们。那你的安全保障啊、衣食、吃啊等等等等，这一路上的安排呀、啊，就都由朝廷负责了。
1: 1409年，天穆尔帝国国王沙哈鲁正式派出15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一路向东，于第二年盛夏时节，经过简陋的嘉峪关。这支衣着鲜艳、带着西域特产的使团，受到城关守卫者和当地百姓的热情接待。使团经停嘉峪关，最终抵达明帝国首都应天府，也就是后来的南京。朱棣大为欣喜，在回城时派人护送，并正式出使帖木儿。对于明帝国而言，嘉峪关就是中西往来的国门，出入关门手续严格，必须持有朝廷颁发的关照。守卫关城的士兵对于西域来客做了严格的清点和登记。明清时期，关照是出入关口的重要证明文书。关照的种类很多，使者、屯民、客商各持有不同类型的关照。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里留下了当时帖木儿使团所看到的嘉峪关的样子，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为和腊瓦勒，波斯语中就是哨兵守卫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哨卡。在此后的将近10年里，明帝国先后4次派使团出使西域，西域甚至更远国家的商队也频繁穿过嘉峪关从事贸易。从洪武20年到景泰7年，帖木儿对明朝的朝贡有据可查的便有56次之多。帖木儿帝国重修了伊朗西部古驿道，连通了土耳其到埃及的商路，以嘉峪关为连接点，明帝国与西域、中亚的贸易十分频繁。源自中国的丝绸、瓷器远销西亚、东非、中东，而欧洲的文化典籍渐次传入中国。渐渐的，在嘉峪关内专门开设了中外使者的公馆、驿站和酒肆。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这对强化明帝国北方御敌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此时的欧洲正处于4分5裂的状态，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还没有崛起。在亚洲，盘踞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已经衰落，只有明帝国朝气蓬勃，

群岛跟朝鲜半岛也都向明帝国表示臣服。郑和下西洋之后，印度洋周边各国纷纷派使者前往北京朝贡，但谁都没有想到，明帝国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多久。

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再次发动了对北元的攻击。这次军事行动的结局令人错愕，明帝国精锐之师悉数被围歼在土木堡，朱祁镇被俘虏，

0: 这次惨痛的失败使明帝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朱棣留下的精锐部队全军覆没，明帝国不得不彻底转向全面收缩。
1: 蒙古瓦剌的军队打到大同，要打到大同宣化这一带的时候呢，其实从朝廷、从皇上到大臣们，谁也没想打仗，就认为皇上一亲征，带着大队人马一出去，给吓跑了，还停留在他祖宗的那个强大的那个认识上。所以说，你想他这个几十万部队出去的时候，就根本就不是打仗去的，所以这一路慢慢悠悠、晃晃悠悠，等他到了大同以后，一发现情况不对，就前线形势非常的紧张，这个时候害怕了。开始后撤，撤到土木堡，这时候被瓦剌部队包围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对，基本上实行了歼灭性的打击。所以这场战争实际上呢，它的胜败不是一场战争，它反映的是就是明蒙之间，明朝跟蒙古势力之间的力量的消长，反映的是形势的变化。
2: 虽然皇帝被抓了，但是明朝的力量并没有缩小，可是这个对明朝的人的心理打击非常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它影响到明朝人对形势的判断，对于决策的时候的选择。
0: 明帝国全线启动构造防御蒙古的边墙工程，决策者只有依靠北方的边墙来维系帝国的边关防务。最终，这项举国家之力修建的北方大型防御工事得以竣工，总长度达到8851.8公里。自最东端的鸭绿江畔虎山开始，经辽东山海关，到最西端的祁连山嘉峪关结束，首尾呼应，连成一体。作为丝绸之路与长城两条线的交汇点，也是唯一重叠之处，军事大枢纽和经济大动脉集于一身。1488年至1505年，明帝国在北部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了辽东、冀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史称九边重镇。在这九镇之中，甘肃镇以一线之路孤悬千里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承受着巨大压力。北方行踪不定的鞑靼部落一直虎视眈眈，西北方向的东察和台汗国也快速崛起，他们屡屡袭扰甘肃镇，试图控制河西走廊。弘治年间，满苏尔从蒙古世袭贵族中脱颖而出，继承了东察和台汗国的汗位。他心中最大的梦想就是夺回中原，再现祖上蒙古帝国的荣耀。

0: 要实现这一梦想，首先必须扫平眼前的障碍——哈密卫，进而挺进河西走廊。
1: 元朝留下的很多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和明朝相对抗的。很多人不论大小头目，他们可能心里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恢复大元帝国。所以当他们势力一旦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候，他们就会跟明朝对抗，就会来扩大自己的疆域，那势必就跟明朝已经控制的疆域发生冲突。现在我们说中亚地区和明朝西域地区很多的地方政权都是时而兴起，时而衰落，这之间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于哈密的争夺。
0: 哈密卫位于关西七卫最西端，它地处天山脚下，因为正处于两条交通线路的分岔口，成为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站。这里自汉帝国以来便归中原王朝所统辖，汉武帝曾在此设都护及务寺校尉管理域内事务。1404年，明帝国将这里纳入统治版图，自此凡与明帝国有朝贡贸易关系的国家，他们的贡使都要在哈密中转，并由哈密派人担任翻译，将使者送达嘉峪关。那些与明朝还未建立朝贡贸易关系的国家，如果想与明朝通贡，则由哈密首领奏明明朝。哈密卫与嘉峪关相互依托，成为明代西北边防和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1472年，蒙古势力再次入侵哈密，当地居民纷纷逃至甘肃躲避战乱。但只要明帝国派遣使者或是军队前往干预，蒙古人便会撤离。于是明帝国与蒙古势力围绕这座城市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这样焦灼的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

素尔当政后，再次攻陷哈密。他以哈密为跳板，屡屡侵犯河西走廊，大肆抢掠。家喻关外的人们深受困扰。

0: 蹴儿一面侵扰河西，一面派遣使者与明帝国斡旋。明帝国一面抵御入侵，一面要求满速儿退出哈密。中国西部的形势愈加动荡不安。
1: 吐鲁番呢，实际上是跟明朝的关系呢是时好时坏啊。满速儿势力起来以后呢，他的理想就膨胀了。如果明朝连哈密失去的话，那么关系齐位很快就受到威胁，但是嘉峪关是必须守住的。如果嘉峪关一突破的话，那么明朝西北地区的整个防线就完了。
0: 明帝国不得不改变策略，收缩防线，关闭贸易通道，并对蒙古采取严厉的禁运。但凡有人试图向蒙古运送盐、铁等违禁物品，就会立即遭到抓捕，甚至处以极刑。蒙古高原物产稀少，在明帝国严厉的禁运措施之下，他们甚至连一口铁锅都买不到，更无法生产武器。因此，获取汉地的物资就成为了各个蒙古部落的强烈欲望，不断袭扰明朝边地。在大肆劫掠之后自动退兵，也变成了他们惯用的战争方式。嘉峪关屹立在明帝国国界的最西边，不仅是抵御蒙古进犯的最前线，还是明帝国控制广阔西域的桥头堡。

进士出身的肃州整饬兵备道副使李端成忧心忡忡。一旦战事吃紧，满苏尔或者别的什么部落突袭过来，这座简陋粗糙的关城是肯定经不起凶悍攻击的。李端成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嘉峪关已经度过了12年军旅岁月。他曾经带兵出关，遂行作战，收复了被吐鲁番占领的哈密进城，稳定了哈密一带的局势。艰苦粗粝的边关风雪早已染白了他的鬓发，他登上熟人的关城，眼前就是他10年前主持修建的西罗关楼。在此之前的123年里，嘉峪关一直是座黄土夯筑的城堡，有城无楼。经过他的努力奔走，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扩建计划，于是有了这座3层3檐的西罗关楼。但只有他最清楚，眼下这座关城的防御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钦差诚信校尉王震商议，再次呼吁上奏朝廷一定要重视边防，尽快扩建嘉峪关。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一次朝廷批复得很快。李端成获准在全国范围内招募设计师和能工巧匠，同时发布了工程样式与要求。他打算按照西罗城关楼的样式规模，在内城东西两门顶部平台上增建光化楼、柔远楼，并巩固关城周边的防御。很快，一个叫易开战的建筑行家带着亲手绘制的关城设计图，千里迢迢来到嘉峪关。他城上的设计构思令李端成连连称道。在嘉峪关，易开战经过实地测量与勘察，精心制作了关城的模型，并以此为模板进行放大，算出工程的总造价。夏初，嘉峪关扩建工程正式上马，戈壁滩上一座真正的关城开始施工。工人们从祁连山中开采合适的石料，砍伐粗壮的大树，还建起了一座专门烧制城砖的窑厂。嘉峪关的施工质量受到严格控制和监督，任何偷工减料或者瑕疵都会受到严厉惩处。他们甚至在每一块城墙砖上都刻上了烧制者的名字，以便检索追责。为了使关城坚不可摧，构筑边墙所用的黄土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黄土首先要经过烈日烤晒，将草籽晒死后，再掺入棉麻和灰浆等，增强粘结强度。建好的墙体要进行反复的质量测试，若在一定距离内，弓箭能射入墙体，则要进行反弓重建。与砖砌的城楼相比，泥砌的边墙毫不逊色，足以经历数百年而不变形。

与此同时，一个神奇故事渐渐流传。在嘉峪关开工前，一开战曾经精确计算出整个关城所需用砖共计99999块。不料关城竣工后，西瓮城门楼后檐台却多出了一块砖。监视官发现后大喜，想借此克扣一开战和众工匠的工钱。谁知一开战却不慌不忙地表示，那是定城砖，如果搬动，城楼便会倒塌。监视官一听，便不敢再追究。从此，这块砖就一直放在原地，再也不曾动过。1507年2月，三座巍峨拱峙的嘉峪雄关，仅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顺利竣工。嘉峪关初建时是一座6米高、占地2500平方米的土城，而扩建后的关城总面积达到33500余平方米，由外城、内城和瓮城组合而成。明帝国将城池的防御系统发展成由城墙、城门、瓮城、望楼、弩台等机制所构成的复杂体系，力求在敌军攻城前大量消耗对方的有生力量，以降低攻城时敌军所给予的压力。李端成没有接受人们的祝贺，他悄悄躲在一个角落，静静地看着簇新的关城。他觉得能在自己手里亲自将这座关城建起，死而无憾。黄昏时分，清风徐来，暮色苍茫，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惆怅。他想，但愿这座关城就只是一个帝国威慑的象征就好了。李端成建好嘉峪关9年之后，这里已经不再是帝国威慑的象征，他正在成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事变后，偏僻的嘉峪关也开始觉察到其西北上空悄然集结的乌云。继西方探险家的浪潮涌过之后，又一群人接踵而至。这是一群中国人的面孔，他们中有记者，也有政治家。在这个最迷茫、最彷徨的时代，这些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相系最紧的人士，不约而同选择了到西北去。戈壁上屹立的关城，如黑夜的灯塔，驱散了内心的迷雾，也将照亮一个新生的时代。

0: 似乎是嘉峪关城最寂静的时刻。厚厚的冰雪一如既往覆盖了关城外的茫茫戈壁。1936年春节刚过，万籁俱寂的戈壁深处突然传来汽车的鸣笛声。沿着冰雪艰难走进的车里坐着一位26岁的中国人，时任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
1: 戈壁西面在两山环抱中耸立起巍峨的城楼，矮矮的长城犹如一条长蛇似的从边远的北部山梁蜿蜒穿过城楼，又向南面的山梁爬去。那城楼处就是嘉峪关了。
0: 在这大道十分之三为冰块所盖，行车最为危险的寒冬之际，他为何要以置生死于度外的决心闯入这冰雪所覆盖与阻隔的世界？范长江作为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后人，似乎在用一生践行着其先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的1927年，他加入国民革命军，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那一年他还只有18岁。918事件后，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却深感危机重重的华北已容不下一张书桌。毅然离校后，做一个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用思想改变这个世界，成为他探寻抗日救国之路上的新选择。巍峨的嘉峪关城楼矗立在眼前，范长江第一眼看到的嘉峪关是这样的。
1: 嘉峪关有小城一座，历年冰火，城内已全废退，城外有居民约50-60家，皆是房屋矮小破败，居民亦贫困无活气。关口在城西，关上有高楼一座，现盖已为大风吹去，仅剩支柱几栋，还在为此古迹做勉强撑持。
0: 从远观的巍峨雄壮到走近后的颓废不堪，虽然难掩内心的失落，但范长江还是仔细地把这关城里里外外转了一圈，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从四川到西北，从盛夏走到寒冬，他一直带着一个疑问上路，并希望透过旅程找到问题的答案。那几乎是那个时代压在每个中国人身上一个令他们同感苦闷的问题。在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1918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蒋介石不仅不抵抗，反而调转枪口，以重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迫使红军进行了震惊中外的25000里长征。1935年7月，年仅25岁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决定走出书斋，以实地考察的方式为中国的未来寻一个方向。与千万国人不约而同，他把目光转向了西北。
1: 此次考察的目的有二：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0: 从四川翻越大雪山进入陕甘，从祁连山南走到了祁连山北的河西走廊。一路走来，这条千年前曾经繁华富庶的走廊依然风景壮丽，土地丰沃，但人民的状态却是触目惊心。
1: 1月10日到张掖，初被美丽的野景和壮丽的城池所刺激，内心里深觉今张掖之名不虚传。稍过几日之后，原来幼稚的愉快印象逐渐换为惨痛幻灭的凄凉。汉人19身体孱弱，衣衫褴褛，鸦片烟残害后的仓皇瘦脸挂在多半的汉人头上。许多根本无家的孩子上身披着百孔千疮的破衣，
0: 一路到了西端的嘉峪关。在嘉峪关的关门洞中，范长江停住了脚步，墙壁上写满了古今中外游人过客各种各样的提示，他仔细地全部读了一遍。就像这座关城一样，这些前人的诗句再次让他感到了失落。
1: 家者不多，且食久为苦边怀乡之作，气势雄壮者不得一观。
0: 他不禁想起了因禁烟而被贬西北的林则徐在途经嘉峪关时留下的诗句：谁道晓寒千古险，回看只见一碗泥。距离西方用坚船利炮敲击国门的林则徐时代已过去了将近100年，国家的危机依然未得到缓解。日本层层逼近，灭亡中国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征战沙场，保家卫国，即将成为每个中国人必将面对的选择。将希望国民能够恢复当年林则徐昂首出关的气势，以及不畏牺牲的血性抵抗外敌。这才是嘉峪关作为天下第一雄关所应唤起的力量和精神。
1: 他们只想找更美满的生活，根本不想回家。无论沙漠怎样苦，他们也不怕。
0: 考察结束后，天津大公报馆将范长江在10个月考察期间写成的通讯文章以中国的西北角之名集结出版。短短10个多月内，中国的西北角连版9次，创下中国出版界的奇迹。就在此书风行全国之时，他的作者范长江已经开始了他的又一次行程。1936年夏，范长江长途跋涉，再次来到了西北。 这次他的目的地是距离嘉峪关不到500公里的额济纳旗。与上一次西北行相比，这是一次更加危险的孤军深入。从山海关顺着长城西看，绥远以及绥远之西的阿拉善和额济纳等内蒙古西部也在酝酿着风云变色。日本特务潜入此处，拉拢亲日派蒙古贵族，并在额济纳旗和百灵庙建立了据点和飞机场。他们的行径已被国人察觉，但他们下一步所要图谋的究竟是什么，国人一时还无法看清。在战争空气弥漫的内蒙古草原上，范长江想起了不远处的嘉峪关，以及不久前一位久居中国的外籍记者对他提出的疑问。这位外籍记者对中国的万里长城极感兴趣，他的问题同样聚焦在长城上。长城到今天已没有任何事实上防御的效力，但是一个国家不能不有一个国界，不能不有一个国防线。我不知道你们中国将来的长城究竟在哪里。在额济纳旗，范长江遇到了只身一人的国民政府特派员王德干，从中听到了许多关于日本在这一带活动的讯息。他根据这些讯息看出日本的企图，是想在中国的北面造成封锁中国的壁垒。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在战时求得国际援助，海洋交通是非常困难。但陆路方面，中国有被迫与苏俄联合的可能。他们看到这一点后，决定抢先完成对中国的封锁。在其封锁计划中，有一条道路至关重要。
2: 你的邻人早已在那里做分化蒙古人的功夫，如果蒙古人被他们鼓动起来，溯弱水而上，进袭酒泉、嘉峪关，可以说是长驱直入，无险可守。就如酒泉、嘉峪关被占，则绥远通新疆的道路和甘肃通新疆的道路皆完全阻塞，日本人从东三省横贯内蒙阻隔中苏交通的计划，到那时就会圆满实现。你们大好的西北河山，恐怕又要成为不安之地了。
0: 眼见局势危急，此时范长江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尽快离开额济纳，将西蒙危急实况早日宣布国人。范长江昼夜兼程逃离了额济纳，国民政府根据范长江带回的情报发动了清除日军据点的行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范长江誉为近代班超的王德干悄然潜入日军武器库，用一把大火摧毁了库存的枪支弹药。绥远局部抗战初告胜利，内蒙古草原又一次平静了下来。范长江再次想起那名外籍记者向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最终寻到的答案。一个比一个大的海潮向他们所坐的石岛冲来，艇上传来一群青年的歌声。

0: 帝国主义砸车中国去。
1: 歌声与潮声相和合，雄壮激昂。老记者兴奋地听着说，这是你们中国青年的吼声吗？是的，范长江如此回答。满怀着对民族未来的信心，范长江继续着自己的探寻之路。1937年2月9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范长江来到延安，成为国统区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访问的中国记者。历时10年，辗转寻找的抗日救国之路，最终落脚在了延安。火热的抗战热情感染了范长江，他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一盘散沙的中国终于团结起来，共同迎敌。然而，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1年0.3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除个别战役或战斗外，均以失利或撤退而告终。华北、华东、华中、华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尤其是火力上存在巨大差距。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陆军精锐的大部和几乎全部空军、海军投入了这场会战。淞沪会战持续了3个月，虽然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但中国军民损失惨重，特别是海军基本全军覆没，空军作战飞机只剩14架。本就薄弱的军工产业早已无法满足中国的战时需要，国民政府随即向苏、美、英、法等大国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提供各类武器装备。但美、英、法等国对于中国的求援并未理睬，只有苏联明确表态，坚定支持中国的抗战。苏联援华战略物资必须通过稳定高效的运输线方能运抵中国境内，而日本在攻占沿海地区后，已迅速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此时，那条被他们觊觎了很久的陆上交通线开始成为关乎抗战成败的大动脉。他从苏联出发，从新疆经嘉峪关再抵达兰州、西安。经中苏两国协商，中国负责修建兰州到霍尔果斯的2700公里道路，苏联修通从霍尔果斯到土耳其斯坦的铁路。苏联援华物资已经开始起运，国民政府抓紧时间抢修甘肃至新疆的公路。兰州至酒泉一般通车没有太大问题，最担心的是酒泉至星星峡之间的沙漠戈壁难以通车，尤其是嘉峪关至玉门镇间，洪水漫河横流，沙滩多而不平。但查勘的结果发现，戈壁并非流沙，汽车畅行无阻。1937年10月，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下迎来了苏方第一批运送战略

1600门各式口径火炮，近2000辆汽车，以及超过60000支和上亿发子弹，均是通过这条大动脉，经过嘉峪关，抵达兰州，然后再分发到全国各地的抗战前线。据陈纳德所言，从这条路运抵中国的战时物资，远远超过赫赫有名的滇缅路所输入数量。除了陆地大通道之外，中苏两国不久又在中国西北开辟了一条军用航空通道，并在嘉峪关附近修建了一个军用机场。大批苏联战斗机在机场起降，最多是每天有几十架到上百架飞机起降。兰州酒泉空战期间，我国空军英勇应战，大都是从这个飞机场中转起飞的。对于这条陆空交通大通道，官方的描述是中国境内延伸距离最长、运行时间最长也最安全的国际交通线，成了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正是因为有了这条大动脉的存在，用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才得以实现。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再到1941年年尾，落后的旧中国竟然孤军奋战了10年时间。抗战全面爆发时，日本当年的钢产量是580万吨，而中国只有区区的4万吨。这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与工业国家之间铁与血的对抗。这漫长的时间里，除了苏联援助一些军事物资外，国际社会一直保持着对日绥靖政策。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向日本正式宣战。1942年元旦，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紧接着，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虽然形势尤为艰难，但抗战胜利的曙光已开始显露。此时的西北地区，从援华大通道到抗战大后方，开始承载着新的使命。其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都成为国家从相持走向胜利的重要支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以及新国运发扬的根基，开发西北的口号响彻大地，嘉峪关也迎来了新的考察者。

1942年7月，炙热的河西走廊在终年不化的祁连冰川映照下格外透亮干爽。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

0: 至西北，为自己随后的考察打前站。从西安沿着西兰公路进入甘肃后，蒋经国变得异常兴奋，但当地人民的穷苦和城镇的凋敝却带给他巨大的冲击。败落的西北是他无法回避的事实。
1: 西北有一句俗话说，金张掖银五威，表示张掖是很富的，但是在今天的张掖已够不上拿金字来形容了。
0: 在河西走廊考察完武威、张掖、酒泉后，他开始向安西行进。
1: 路上要经过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嘉峪关，长城的最后一关。由关上向外一望，是一片无垠辽阔的平原，那里才是真正西北的胸膛。所以有志的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0: 1942年8月，蒋介石的专机在嘉峪关附近的机场降落。第二天，他便与宋美龄一起登上，并仔细查看了嘉峪关关城。此时的关城因年久失修，墙体夯土层严重脱落，城砖松动，楼体散架，自然与人为破坏很严重。蒋介石指示要求立即进行嘉峪关关城的修缮工作，但在地方官员的彼此推脱下，一直到蒋介石父子败退台湾，嘉峪关关城也未有等到修缮的机会。1949年9月25日，嘉峪关解放。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经过这里，开进新疆。

2020年，新政府就开始拨款维修嘉峪关城，而这片土地也迎来了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短短5年多时间里，中国向现代工业国家迈出了一大步。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并不会给予年轻的共和国从容发展的机会。作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基础，钢产量具有决定性意义。1955年春，在北京国务最高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现在仍是以钢为纲，全国6大区都应有钢铁基地，目前只有西北还没有，使我难以安枕呀。经过近代100年的坎坷探索，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只有均衡布局，才能从容应对这危局。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年钢产量只有16万吨，但1年后，迅速增加到60万吨。到这次国务最高会议召开时，中国年钢产量已达到230万吨，但仍远远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钢产量分布很不均匀，占中国国土面积近1/3的大西北，却没有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这正是毛泽东所忧虑的地方。要修建大型钢铁厂，首先就要找到冶炼所需的铁矿。地质勘察队开始活跃在祁连山中。1955年，在嘉峪关城的不远处，勘察队取得重大突破，储量丰富的净铁山铁矿被发现，酒泉钢铁厂随即成立，成为新中国继鞍钢、武钢、包钢之后规划建设的第4个钢铁工业基地。古老沧桑的土地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那寄予了无数人期望的复兴之梦，终究没有被国人遗忘。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号角在新中国正式吹响。原本只有一座破败衰落的城关和100户人家的戈壁滩上，迎来了一批批天南地北的移民。1965年，以古老关城命名的嘉峪关市相伴而生。从第2年开始，相继有数万名建设人员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02部队。从矿区到厂区，这些被理想召唤而来的年轻人，住着地窝子，顶着风沙，开始了艰难创业的历程。

0: Ah, you'll get the sound of the trains hooting. It seems to echo here.
1: William Lindsay 出生在英国利物浦一个叫瓦勒塞的小镇。当他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常和哥哥一起沿着英国哈德良长城奔跑。这道英国长城修建于20世纪，全长117公里，是古罗马世界最长的城墙。林赛的床边有一本世界地图，在翻到中国部分时，他都会充满兴趣地想象着地图中那条如长蛇一般横贯东西的标志性建筑。到长城去看一看，用双脚完成穿越长城的壮举，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0: 1986年，29岁的威廉·林塞终于来到中国，见到了梦想中的长城。他立志要从最西端开始走完整个长城。以嘉峪关为起点的他，一路沿着城墙寻找长城的最西起点。直到今日，他依然记得当年来到长城第一墩时的激动心情。
1: In the last few tens of meters, I realized I was nearing some kind of precipice. And the hissing got louder, and I could feel my heart beating in my chest. And at that moment, I was convinced, this is the place I begin my journey.
0: 从1987年的4月开始，带着极为精简的行囊，林塞从嘉峪关出发，开始了徒步穿越长城的跋涉。经过100多个日夜的跋涉，独自行走了5000多公里，他终于从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抵达了最东面的山海关老龙头。实现了儿时梦想的林塞回到英国，立即根据此行的经历出版了《独步长城》一书。该书顿时在英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威廉一直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完成穿越长城创举的西方人。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
2: 我最近一直在读您写的那本《独步长城》，我对它充满兴趣，同时也深感敬佩。或许现在告诉您已经太晚，我还有一本以中国长城命名的书，是一位名叫威廉·盖洛的美国人在1909年出版的。这本书长达340页，且有超过100幅的照片说明。
0: 在这封信里，威廉得知在一本1909年出版的书中记载了与他相同的穿越长城的冒险。这本一个世纪前著作的作者来自美国，他的名字也叫做威廉。作为目前所知第一个徒步穿越长城的西方人，美国地理学家威廉·盖洛曾在1909年出版了西方世界第一本专门介绍长城的书。在他美国家中的墙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幅碑文的拓片，证明着这一壮举。碑文来自明长城最西端的要塞，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1: Look at the similarities. Name is William.Fascination for the Great Wall. It has occurred to me, am I a modern, am I a reincarnation of William Guile? But I think we're different people. We're different people that lived at different times, that had the same love.

星移，日升日落，又一个百年过去了，任岁月沉浮跌宕，饱经风霜的嘉峪关依然完好地矗立在西北的辽阔土地上，仿佛从未被岁月惊动。穿过关楼的甬道，侧耳倾听，苍劲的风似乎依然在诉说那些沧桑岁月中过往的人和他们所带来的传奇故事。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长大，岁月的书卷又一次打开。在古老关城的见证下，一代人的故事和新一代人的梦想又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Z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Z Electric 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浩瀚长廊中，科举制度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无数人命运的悲欢与时代的缩影。它既是一条狭窄的上升通道，也是一场考验心智与耐力的漫长跋涉。范进正是一个因科举而命运骤变的典型人物。范进因科举而疯，究竟是个人心理的脆弱，还是时代压力下的必然？他的故事又能为我们当下的人生选择、价值思考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启发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另眼看范进，讲述人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
2: 在范进54岁那年的秋天，他考中了举人，广东南海登时就全线沸腾，一连三班的衙役是披红挂彩，骑着几匹快马，飞也似的闯进范进的家中。这就把范进的老娘给吓坏了，躲在屋里不敢出头，即使知道是儿子中了举人，这才从屋里探出头来，说小儿方才出去了。报人说原来是老太太，于是拥簇着要洗钱。邻居们听说啊，也都簇拥着来到范进的家中。范母没有办法，只好央请一位邻居到集市上去寻找范进。范进他为什么会在集市上呢？原来啊，范进家贫，倾其所有才凑够了到广州参加乡试的盘缠。散场回到家中，老娘已经是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东西了。见范进回来，赶忙叫范进把一只下蛋的母鸡拿到集市上去卖了，好去换几升米来煮粥充饥。邻居们找到范进的时候啊，范进的鸡还没卖出去。和范进说知他中举的消息，范进也不信，不肯随邻居回去。邻居见如此，不由分说，一把夺过范进怀里的母鸡就扔在地下，拉着范进就回到家中。到得家中啊，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面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会进，高中广东乡试第7名亚员，京报连登黄甲。老爷范会进，就是会是他的名讳了，就是范进，高中了广东省的乡试第7名。这个范进呢，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捷报贵府老爷范会进，高中广东乡试第7名亚员，京报连登黄甲。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咦，好了，我中了。说着是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这老太太就慌了，慌忙把几口白开水灌过去。范进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咦，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暴露的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泥塘里，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这个范进是出去了，留下了一屋子的人，那是大眼瞪小眼啊。范进的母亲是哭倒在地啊， 幸亏暴露的衙役当中有那见多识广的人，就出了个主意啊，说范进这是贪迷心窍，只要找到一个范进平时最惧怕的人，一个耳光过去，再说一声你并不曾中，哎，这一下他一口痰吐出来，也许就能明白过来。众人连夸好主意，于是连忙去找范进的老丈人胡屠户。胡屠户依计而行，一个耳光过去，范进果然恢复了清醒。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范进中举。作为《儒林外史》的经典桥段啊，范进中举本来就非常非常精彩，而因为入选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学的课本，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过呀，也是因为入选的仅仅是范进中举这个极富戏剧性和夸张的片段，范进一生的其他事情并没有在课本当中得到展示，所以范进也就成了《儒林外史》当中被误解最深的人。一般人想的范进反应恐怕就是俩，一是可笑，听到中举竟然瞬间变得疯疯癫癫，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是不是也太差了点啊？第二的是可悲，他好手穷经，大半生竟然就被困在几本经书当中，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儿呢？而我要对大家说的是，第一，范进并不可笑，换你是范进，估计你也要疯。第二，范进也并不可悲，放在当时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他都不但不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悲情角色，反而堪称是底层逆袭的励志典范。下面呢，我们就结合范进的一生以及范进所生活的时代乃至当时整个世界的时代文化背景，把这两点给您说清楚。我们先说第一点，范进不可笑，换你是范进，你也可能要疯。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呢，原因有三个。第一，是按照心理学上来讲呀，当巨大的狂喜降临，人的感情受到极大的冲击，短暂的疯癫是一种发生的概率，虽然低，但并不是不能理解的事情。本来啊，在人类的情感体验当中，喜它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情绪，通常都伴随着愉悦、快乐、满足等等感受。但是对于那些自我控制能力差一些或者长期处于紧张压抑心理状态下的人呢，当极度的喜悦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是有可能导致情绪的剧烈波动乃至失控，出现过度兴奋、手舞足蹈、语无伦次，乃至出现幻觉、妄想等一些比较异常的行为和表现。实际上呢，类似范进中举这样的事情历史上是实有其事的，并不是编的。根据清朝的刘献亭他在《广阳杂记》当中的记载啊，就讲了这样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说是有一个读书人中了举了，喜极发狂，傻笑不止，就停不住啊，每天就嘻嘻嘻嘻一直在笑，没有办法，就找到高邮的名医袁体安来求治。这个袁体安把情况问明，当即是大惊失色，说你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啊，顶多也就再活十天半个月了，你赶紧回去吧，我是拿这个没办法，你路过镇江，你再找一个姓何的医生看看，或许他有办法。然后呢，给这个何医生还写了一封信，让这个举人带去，一定要让这个何医生亲自当面打开，万万不可路途自己私自拆开，否则拆开的话你有生命危险。那个举人吃了这一惊啊，症状随即就开始减弱，到了镇江傻笑完全停止，他每天在发愁，只有十天半个月好活了。见到何医生就说明原委，把这个信交给他，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何医生，您看有啥办法没有。这个何医生呢，打开信就看了一眼，随即就把这个信交给了那个举人。举人看了那个信，大意是说什么呢，说是人呢遇到高兴的事儿，这个心门就会打开，这个举人呢高兴太过，心门打开后合不上了，所以就疯了，这病啊 药是治不了的，只能用这种忧虑恐惧的事儿去惊吓他。这一下心门啪一下闭上，这病啊才能好。我估计他到镇江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好了，所以让他去找你。这个举人看完这封信，回头向着袁体安的这个方向一连拜了两拜，然后就离开了。《儒林外史》当中范进中举这个桥段呢，很有可能就是以此为原型的。这个范进他从小就读书，参加过几十次秀才考试，都名落孙山，生活上是极度贫困，精神上是饱受压抑，在年过半百之际才非常幸运地得到秀才这个基础功名。谁能想到第一次参加举人考试啊，竟然能够取得第七名的好成绩啊，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完全出乎范进的预料。昔日的贫穷、屈辱、压抑一扫而光，设身处地，谁能不处于极大的狂喜之中呢？范进的表现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地方吗？第二，乡试是科举当中最窄的那道窄门，通过极难。根据科举制度通史当中的综述啊，虽然各个省份各个时代录取的宽严比例那都是不太一样的，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有的时候有的省份140-150个人里边只能考取一个人，有的时候有的地方40-50个人就能考中一个人。不过总体来看啊，咱们把这个比率大致估算为百里挑一，应该是大差不差。而且咱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这作为分母的那个百，其实也是百里挑一的人才。明清的秀才呢，各地区的录取名额虽然有变动，但是大体的来说是差不多的。有的州府，比如说像应天府，名额是过百的。一个中等大小的县城呢，每年能考中秀才的人数呢，不过是30-40个人。小的县城就只有10-20个人，考中秀才之难可想而知。其实大部分的读书人终其一生都是跨不过秀才这个门槛。范进他50多岁的时候才考中了秀才，就是对这个情况的真实反应。正因为如此，范进虽然也接受老师周进的鼓励参加了乡试，但是啊，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对于第一次参加乡试就通过这道细如一线的这道窄门，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这样看来啊，范进因为一击而中而极度兴奋，就是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第三，更重要的是啊，中举意味着当事者身份的根本的改变。在古代能够考中举人，绝对是一件光宗耀祖、光耀门楣的大喜事。以明清而言，只要考上举人，朝廷就会责成地方政府为新举人颁发一笔经费，让新中的举人在门前树立牌坊。这个牌坊呢，一般是石头做的，通常的形制是3门4柱，高大气派，用来彰显他尊荣的社会身份。和秀才被称为相公不一样了，一中举人，别人就要称呼他为老爷，他是可以和地方官分庭抗礼、称兄道弟的。比起表面的这个尊荣，举人更被重视的当然是因为他现实当中的种种的利益。作为古代官员中最正途的出身，新举人既可以继续参加进士考试，也可以由朝廷立即授官，成为社会的真正的管理者。因为科举结成的关系网，那是封建时代含金量最高的关系网，他也由此而进入由同年考中的举人所结成的同年以及同门组成的巨大的关系网络，立刻就拥有非常可观的社会资源。对于中举给范进带来的巨大的变化，《儒林外史》是有着非常生动而详尽的描述的。中举之前，范进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他在《儒林外史》当中第一次露面呢，是在广州府的贡院之中， 这时候的范进的年龄呢，已经是50多岁，身份还是个童生，他的相貌打扮是在考官周进的眼中看出来的，所谓是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12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之多，冻得起起缩缩，一副穷愁潦倒的模样。考中秀才的范进呢，身份有了一定变化，经济上依然是一贫如洗，岳父胡屠户依然可以对范进是呼来喝去。书中写的范进呢，接受周进的嘱咐，准备到省城参加乡试，因为没钱，所以到老丈人胡屠户处借盘缠，结果是被胡屠户是一口就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不要失了你的实啦，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起众老爷来，这些众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看县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胆儿，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市里替你寻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这一顿加七加八骂的范进是摸门不着啊，而一旦中举，所有这一切立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最快的当然是态度了，而这个态度在简直堪称变色龙的胡屠户身上那是体现的尤为明显。听说范进中举，他立刻就提着几斤猪肉挤掉铜钱前来贺喜，得知范进喜极而疯啊，要自己打上几巴掌骂上几句才能好，胡屠户他竟然就踌躇起来了。这个范进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是老爷，那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斋公们说，就是那些吃斋念佛的那些人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100铁棍罚在18层地狱，永不得翻身呢。我不敢做这样的事，当然最后他还是打了，打了之后呢，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天上的星宿当真是打不得，一巴掌过去，胡屠户的手竟然隐隐痛了起来，把个巴掌养着再也弯不过来了。众人说呀，你这手明天是杀不了猪了。胡屠户怎么说的，他说，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怎的啊。我每常说啊，我的这个贤婿呀，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些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啊。你们不知道啊，得罪你们说，我小老儿这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些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30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一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呀。说罢是哈哈大笑。咱把这番话和前番范进借钱的时候糊涂讲那番话咱对比来看，他的前句后宫那个喜剧效果当然是拉满，而其中所含的人情冷暖啊，却是令人唏嘘感慨。那比那个态度更切实也最富有实质性的当然是社会地位经济处境的变化。听到范进中举的消息，以张举人为代表的当地的乡绅立刻就来与之交往，地方官员见到范进也对这个新进的举人尊重有加，他从一个穷书生瞬间就成为地方崛起的新势力。用书中的介绍啊，是自此以后 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这一切当然是发生在范进清醒过来之后，但是并不在范进的预料之外。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时代，每一个读书人对于考上举人意味着什么都有着清晰的了解。只要推开科举的这扇大门，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到来。范进中举后发生的一切，对于解释为什么他会在听到自己高中举人后会喜极而疯，无疑是做出了最好的说明。讲完第一点啊，范进不可笑，然后我们再说第二点，范进其实也并不可悲。我们这么说也是有两个原因。我们先说第一点，就个人而言，范进并不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悲情角色，而是一个大器晚成、底层逆袭的励志典范。首先呢，这个范进是出身寒微，但是他素质优良。既然当时的科举以八股取士，那么就应当以八股来衡量士子才学的高下，而拿这个标尺来衡量范进，范进无疑是优秀的。啊，有人说范进五十多岁还没有中秀才，定然是文字不通，能够考中秀才完全是出于考官周进对他的同情。我要说呀，你的看法和糊涂户是一样的，不过这个看法是不成立的。这个考官周进呢，虽然一开始

你初看你可能觉得文字有哪里不通，但是只要你进入文章的情境，就会发现此前你认为的问题其实正是作者的深意所在。范进的这个文章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第一遍看不出他的好来，看第二遍第三遍，然后才能觉得他是天地间之至文。哎，只是有点可惜啊，这个《儒林外史》里面没有给我们举出这个到底范进这个文章是怎么想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八股文看得太低了。其实明代有个大思想家叫做李贽，李卓乌，他曾经就把明代的八股文当作是那一时代的文学典范来看的。他认为好的文章跟唐诗宋词什么之类的也不相上下，都是一个时代的读书人花最大心力写的东西，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个咱们再说第二个小点啊，就是说范进他长期身处逆境而不改初衷，他有很强的意志力。在中举之前，范进是面临着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即使考上秀才，在老师周进的鼓励下参加乡试，要竭尽全力才能够凑合到省城的盘缠，考完回家老母亲已经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东西了，还要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卖掉才能换上几升米来熬粥充饥，这是他经济生活方面所受的摧残。至于他在精神上所受的那个摧折，我们从他的岳父胡屠户对他的态度就可以见出一斑了。几十年精神生活双重压力使得范进处于极度的压抑之中。书中描写他出场时用了起起缩缩这四个字，他描述的不仅仅是范进的身体状态，其实也是他精神灵魂的状态。以往我看过很多对于范进出场的分析，都说此时的范进是如何的可悲可笑，这样的评论不能说错，但也只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一种眼光。咱们换一种眼光，50多岁老童生，扛住了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依然为理想而坚持，这不就是王勃在《滕王阁序》里面所说的那个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吗？这个穷指的是没有前途啊，不因为没有前途就堕落了自己的志向，志向愈发的坚定，这人格是非常的可观的呀。第三个小点呢，就是范进的坚持，他其实并不是无谓的付出，而是等到了云开日出的理想结局的。有些人嘲笑范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范进的了解就止于范进中举这一步，而没有看到他的一生。古代小说的研究界啊，向来有所谓六大名著之说。所谓六大名著呢，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六部长篇小说。明代的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再加上清代的《红楼梦》还有《儒林外史》。不过我们要说的是呢，虽然《儒林外史》也被列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之列，但却是几部小说当中存在感特别低、普及度也不太高的一部。所以鲁迅先生谈到《儒林外史》的时候就很无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说是伟大也要有人懂啊，这样的感慨。正因为读过《儒林外史》的人不多，所以很多人对范进这个人物的了解也就到范进中举为止。实际上如果你把《儒林外史》整个读完，就会发现范进的一生绝对是草根逆袭典范。中举之后呢，范进本来是要继续参加进士考试的，但因为母亲的离世，他只好丁忧在家。什么叫丁忧呢？就是当父母去世之后，儿女要为父母守丧，要守孝三年。丁忧三年之后呢，这个范进参加会试，又一举考中进士，授职部署，考选御史。出年之后又被钦点为山东学道，主持山东一省的考选事务。从一个饱尝世态炎凉的贫困书生，以执着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最终实现了命运的逆转，放在任何时代都堪称人生的赢家呀。咱们再说第二点，就社会而言，范进是一个借助科举而实现阶层跨越，完成了社会成员垂直流动

0: 放眼当时的世界，都是具有先进意义的。范进呢，他是《儒林外史》当中杜撰出来的人，但虚构故事的背后却并非没有现实的支撑。自从科举制度在隋唐确立，又特别是在宋代扩大范围之后，像范进这样出身寒微的读书人，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跻身上层的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我们随便举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熟知的北宋名相范仲淹。少年的时候，范仲淹生活非常贫穷，曾经寄居在寺庙里，每天只煮一锅稠粥，粥凉了以后化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和切成细末的咸菜一起吃，吃完呢就继续读书，就留下了化粥而食的著名的典故。靠着范仲淹的艰苦的努力，27岁考中进士，并终成一代名相。又比如说像楚北大儒陈师，家境贫寒，出生前5个月父亲就去世了，病故，母亲袁氏靠着做女工而养家糊口。陈师天资聪颖，勤奋刻苦，29岁时考中进士，担任过工部主事等职务，后致仕还乡，投身家乡的教育事业，长期被聘为江汉书院的山长，门下举人进士数百名，桃李满天下，为家乡培育了大量的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又莫过于嘉庆24年恩科的状元陈沆，以及嘉庆25年正科状元陈鸾。在这个意义上说呀，范进正是那些出身寒微，通过自己不懈努力而终于梦想成真，实现阶层跨越的读书人的典范。我们过去经常讲十年寒窗苦啊，这个苦不仅包括生活上所受的种种的苦楚，也包含精神上所受的种种的摧折。正是通过《儒林外史》中对于范进的描写，我们才得以真正了解的个中的况味，对于那个时代有了更为深入而细致的了解。所以说呀，尽管科举制，又特别是明清以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啊，客观地说，与以往的人才选拔制度相比，科举这种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依然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机制。在科举考试制度出现之前呢，政治资源基本上垄断在世家大族的手中的，而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垄断呢，就会如影随形般的伴随着3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世家大族子弟的素质是良莠不齐，很难保证这个一定的行政的水准。第二，这些世家大族世代垄断政治资源，严重分化乃至威胁着国家的权力。第三，阻绝下层精英的上进之路，导致阶层固化，社会失去动力和活力。这3个问题可以说是这个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几乎是无解，而科举的出现呢，无疑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药方。它打破了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提高了官员的素质和行政效率。科举制度使得大量出身寒微、素质优良的知识分子有机会进入政府任职，扩大了封建统治的这个范围和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官场的流动性和活力。同时啊，科举制度也促进了社会上的教育普及和文化繁荣，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他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读书成为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的风气。这种重学的风气不仅促进了文化传承和发展，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准。并且不仅在中国，就是放眼当时的整个世界，科举制度在当时也仍然是最为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选拔官员无非是贵族世袭、君主恩赐、 战争功劳等几种方式。直到19世纪，欧洲才出现了文官考试制度的雏形，而这一方式的出现，实际也离不开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通过咱们前面讲的这几点啊，我们再看范进中举，就会得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看法。当然了，咱们高标准、严要求，拿范进与读书是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这个张载相比，咱们拿范进和年少时寒窗苦读就是为了兼济天下的范仲淹相比，咱们拿范进和自幼就立志做圣人的王阳明对比，那范进当然是卑微不足道了。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不是历史上少有的凤毛麟角那样的高贤大才相比较，像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生活穷困的读书人，他们通过正当的手段挣扎向上，不也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榜样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另眼看范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剧懂人心。
1: 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不久前老伴儿的突然离世，令苏大强以独居老宅心生恐惧为由，不愿意继续住在老宅。小女儿苏明玉因为父母偏心疏远而不愿插手家事，苏大强只好暂住二儿子苏明成家中。苏大强、苏家二儿子苏明成和他的妻子朱莉，他们三个人之间会碰撞出什么故事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2: 苏大强不拘小节的生活习惯，让注重生活秩序的朱莉不堪其扰，一场围绕家庭日常的隐性矛盾已悄然酝酿。
3: 这很危险啊！
4: 没关火。
5: 这什么？
6: 哎，我去！哎，你别过来，别过来。
4: 还好。这是那个煤气监测报警。
6: 对。
2: 尖叫的报警器打破了清晨的平静。苏大强早起想给小两口熬粥，却因出门买食材忘关火，差点酿成煤气泄漏的危险。朱莉端着脏锅去卫生间，结果发现苏大强又用了自己的毛巾，本就压抑的不满被彻底点燃。
5: 今天一大早起来就这么多事儿，让人会有起床气，心情很不好。昨天晚上呢，一惊一乍的，我们都没睡好觉，是不是？
4: 嗯。
5: 你说吧，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4: 怎么过呢？过呀，也得。
5: 还有，你去看一下那马桶。
2: 苏明成戴上手套清理马桶，这时提着菜篮子的苏大强推门进来，一场因好心办坏事引发的争吵就要炸开来。哎呀！
7: 这粥怎么都没了？
6: 还粥呢，都成锅巴了，
8: 多危险吧！
6: 我这锅要不报警，我跟丽丽就被熏死了，整个楼都让你给点了。
7: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这不是想着给你们熬点粥，那电饭煲我也不会用。
6: 你以后你就别做饭了。
7: 我看你们都不起，我想让你们多睡一会儿嘛，我不这都是为了你们。
6: 你要真为了我们，你其他事都不用管，你就把厕所弄弄干净就可以。
7: 这话怎么听着别扭啊？那饭不让做了，连你们家厕所也不让上了？
6: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7: 那啥意思？你这不就是嫌弃我吗？
6: 不是啊。
2: 明成急着讲道理，苏大强却一个劲往被嫌弃上想，俩人越吵越凶。卧室里的朱莉赶紧出来打圆场。
5: 爸，明成他脾气急乱讲话，我可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您啊，您别介意啊。刚才那事儿也是太危险了呀，这万一要是真着了火了吧，那不光是咱家呀，这整个楼都得烧着了，咱就真闯了大祸了，咱也赔不起啊。这主要的呢，我们还是真的担心您的安全问题，是为您好。
9: 朱莉还是沟通方面还是很有技巧的啊。
7: 吃点啥？
5: 我给您叫外卖吧。
2: 一句担心您的安全暂时压下了这场争吵，可是这场因生活习惯产生的矛盾真的能平息吗？
9: 其实我们家老人也有这个忘关火的，这个是真实的生活的经历。但我回来我一句不字都没有说他，我只是告诉他出门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如果说真的忘了，那有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特别不好的后果。
6: 对，
9: 就是这个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别人也是负责任。
6: 是的，
9: 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对待老人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稍微要耐心一点。其实
10: 如果一起住的话，那个老年人改变他们现有的认知或者的方式非常难的。
9: 难
10: 是，比如说那个剧情里面用毛巾这个事儿，他显然是不太在意，他的概念里可能是一家人不分。
9: 对，
10: 但这种认知跟年轻一代可能就真的是很尖锐的矛盾。那咋办呢？在我看来，要么就是把老年人安排在周围附近。
9: 对，
10: 哎。 分开居住，这样的是一种解决方法。
9: 对，真的，因为随着老年人年龄慢慢大了，这个他记忆力是衰退的，他本身可能跟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不一样，可能你讲了很多遍，他就是记不住，那怎么办呢？
10: 对，
9: 那我们要想解决的办法，可以不住在一起，像夏老师说那个，我就特别认同，你可以在同一个小区给他租住一个房子，
10: 对，
9: 这是一个解决办法。
8: 对。而且在细节上可以改进的，比如说毛巾我可以换成一次性的洗脸巾，这都可以改进。其实
1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假如说家庭之间有一些这些小小的游戏规则，如果说我做得好了，今天我鼓励你要多洗澡，哎，我洗澡我可以获得一些什么好处，今天我可以多出去打一会儿牌，那有没有可能对于他来说他就会上一根弦，我说我就想去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
10: 你要是纯讲客观结果的话，当然会有习得性无助和习得性自信，你慢慢的奖励他，他就越来越趋向于你。
9: 对，
10: 但这件事情难度不在于被训练的人，难度在于训练的人
9: 、
10: 他的心态要非常的以任务导向来调自己，就是中间没有感情。
9: 是，但是其实你面对苏大强这一系列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忘关火呀，乱用毛巾呐，上厕所不冲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你看这个小两口两个人面对老人的这个沟通的方式，讲话的方法，它是有截然不同的。
10: 对，
9: 但是两种谈话的结果也导致了矛盾的不同的走向。你看朱莉一出来就可以把这个矛盾暂时给它压下来。
10: 是，而且当然这里面也有公公和媳妇儿这种身份的关系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父子之间的沟通更多的就是比较直接，说你这个地方错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苏大强的性格，他不是那种非常宽宏大量的踏实的那种性格，
9: 没小心眼儿，
10: 客观没有主义，他会尽量逃避，他会想办法去不接这个批评。这个可以代表一定的交流模式，就是有些人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改进错误的时候，你去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效率是比较低的。什么样的效率高呢？就是要往回倒一倒，就是我是为了你好，我没有进攻，所以像朱莉说的这个话术，就是我是担心您的安全，老年人就比较容易接。
8: 对，就是明成夫妻的对待这个苏大强住进自己家里这个事件的态度有关系。朱莉其实作为儿媳，就对于公公的入侵啊，我们用入侵来说，他可以有些反感，但是作为明成来说，他其实是和朱莉是一条心，他对父亲是有一些嫌弃的这种态度在身上的，所以才会有这一场戏，说他站在一个批评者的角度去责怪他的父亲。
10: 对，
11: 如果刚刚明成好好跟父亲沟通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不只是说父子之间吧，我觉得跟夫妻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就是很多时候话稍微说得好听一点，
9: 对，
11: 其实就不容易会有这样的冲突跟矛盾。
10: 没错。
2: 这天中午，苏大强正索然无味地吃着外卖，突然接到老同事高主任的电话，得知老同事们要来看他。不久后，老友齐聚一堂，就在大家聊得热络时，朱莉提着晚饭推门而入，一眼就被满屋子的狼藉惊住，
9: 懵了。
2: 老哥几个见孩子回来，纷纷起身说要走，苏大强忙着挽留，转身倒茶时竟不慎打碎了朱莉的杯子，随后朱莉皱着眉径直走进了卧室。
12: 哎呀，我这手抖了。没事，
13: 放那儿了。
12: 没事啊。哎，丽丽，今儿人多呀，这一盒不够啊。
10: 还指望管大家饭呢。
12: 哟，老宋啊，孩子回来了，我们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14: 对，
12: 我们走吧。真走啊？哎，走了，老苏啊。
15: 改日再来。
12: 好，改日再来。
16: 我家里还有事儿。吃饭的事儿，改天再说吧。
12: 好。过来啊！
2: 老友离开后，苏大强略哭，家中一片狼藉，则让朱莉无法忍受。他打电话催促苏明成回家。苏明成一进门，朱莉便将自己的诸多委屈和抱怨尽数倾泻而出。
5: 我知道他想请朋友来玩，我又没有不同意，他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16: 是啊，搞得我也很烦，但没有办法。那些老同事知道妈不在，过来陪陪爸，你说我们能说什么呢？
12: 我们多包容一下好不好？
5: 不是我不包容，你不能这么维护爸爸，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好不好？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一帮人没有拖鞋就踩在那个地毯上面，满屋子乌烟瘴气的，满地都是瓜子，到处都是烟灰。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布料的沙发是特别吸烟味的，散都散不掉。
6: 好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再忍一忍，很快就要去美国了。
5: 怎么忍了？还有，你让爸洗个澡行不行啊？你闻不到那个味吗？
6: 我从小到大都闻习惯了，行吗？
5: 再这么下去，我觉得我已经快要窒息了，我没有办法跟你白头偕老了。
6: 知道知道，我一定让他洗，好不好？
2: 两人的谈话被苏大强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大儿子苏明哲的岳阳电话适时响起，给了他情绪出口，苏大强立刻夺过电话，借机发挥，向大儿子倾诉自己的遭遇。
7: 苏明哲，我什么时候能够去美国？你是不是缺钱呢？买不起机票啊？
6: 爸，这签证还没办好呢。
7: 签证没办好，快办呐！那不行，你就回来办吧，亲自办。
6: 我回头把资料准备好了就。
7: 苏明哲，你快点回来，给我订机票，你听见没有？最起码我上美国还能给你带带孩子，我还有个伴儿啊。
2: 苏大强这一闹，一家人本就紧张的关系，又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9: 他这么一闹的，确实是让朱莉就觉得特别尴尬了，对吧？我们也确实没有虐待你，但是你跟你大儿子这么一说，好像在我们家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但是其实你看，这个站到朱莉的角度，我这一回到家里头，你老有其具，把我们家弄得一片狼藉，跟灾难现场似的，这谁能受得了啊，对吧？但是我们反过来呢，就苏大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10: 其实苏大强其他的这些找老友相聚这些都没问题，问题是在于就像朱莉说的，他没提前打个招呼。
9: 对，
10: 就算是正常的夫妻在家里说，哎，那个晚上我几个同事过来聚一聚，你也要先说。
5: 是
10: 这个说不代表说我怕你发飙，
9: 对，
10: 而是说这是咱们一起的事儿。你要在家我们一起迎接，然后你要不在家呢，我带你向大家道歉什么的，其实是一个表达亲近的关系，共同对外的一件事儿。总也要打招呼的。那你到子女这儿为什么就理所应当就可以不打招呼？
9: 对，
10: 对吧？所以这件事儿是一定是苏亚强做错了，不是因为客气或者弱势，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应该要尽量减少内耗，
9: 对，
10: 尽量减少意外。
9: 对，
10: 如果他做的再到位一点，就是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我这是刚来你家住，我还不懂，对吧？那朱莉可能说，爸，这沙发是布的，您跟老哥几个尽量少抽烟，你就垫那么一句，就是双方都替对方考虑，这个事儿就会变得非常好。
9: 对，刚才我们看到进门的时候，首先这朱莉看到家庭这个情况一愣，然后又看到自己心爱的这个杯子摔碎了，这时候进了卧室还摔门了，我觉得这个是内心积压已久的不满实在是掩藏不住了，也是对目前失控生活的一种发泄，
10: 是
9: 实在他受不了了。
5: 对，
9: 那你们有没有这种生活当中自己的空间被这样这个无意的侵占，或者是被他人入侵？
11: 我自己其实是有合租的经历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遇到的室友都还比较讲道理。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是一种相互的作用吧。我本身是一个特别喜欢主动沟通的一个人，然后呢，我是一个喜欢提前沟通的人。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只是自己表达自己的诉求，
9: 丑话说在前头，
11: 对对对，同时你也会去问问对方，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需求。哎，这个时候双向去考虑的时候，多一点边界感，多一点同理心，然后我觉得就会避免很多麻烦。
13: 哎呀，不就洗个澡吗？烦死了！他一个老人，他不洗就不洗了，我们做子女的让着点，怎么了？有味怎么了？忍着呗。
2: 这是苏明成第一次冲朱莉发脾气。自从苏大强住进家里，小两口的关系岌岌可危，而这次争吵的导火索不只是苏大强不肯洗澡，更源于几小时前的那场闹剧。傍晚，朱莉和苏明成下班后，只见客厅满地狼藉，也不见苏大强的身影，两人心里一紧，还以为家里进了贼。苏明成赶紧朝着屋里呼喊父亲：
13: 爸，
7: 别喊了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13: 那你怎么不答应啊？
7: 哎呦，我这累死我了！我答应什么我？
9: 什么情况这是？
5: 什么声音啊？
9: 个儿不大，你别害怕。
8: 好可爱啊，这狗。
9: 哪来的狗啊？
7: 流浪狗，我都喂它两天了。我今儿回家，你跟我上电梯上楼了，你说回来了。
2: 原来让家里一片狼藉的罪魁祸首，不是贼，而是朱莉最害怕的小狗。看着缩在沙发底的小狗，苏明成只好蹲在地上把它引出来。
9: 哎，你出来。你听我说啊，咱好好商量。我不想对你动
11: 手。谁跟狗好好商量是吧？
9: 哪来？
8: 有点指桑骂槐。
9: 但你这话对吧？苏大强听得特别刺耳。
6: 没法再。
9: 你赶谁呢？
6: 你在我们家生活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我们都客气点，懂点事儿，好吧？你不出来，我真上手抓你了啊！
2: 苏明成这番话，本是对着小狗说的，可在一旁的苏大强越听越觉得，
7: 我娘不能。
2: 儿子这是在指桑骂槐。
7: 快出去吧，你要不走我走。
6: 哎，爸，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别多想，我跟狗说话呢，我对狗不对人啊。
7: 我这也是跟狗说话呢，没跟人说话呀，我就对狗。
2: 任凭苏明成怎么解释，苏大强认定儿子儿媳就是嫌弃自己。后来苏明成又对小狗说不配待在自己家，这下苏大强更不乐意了。
6: 回家，来。
7: 人老了就是废物，还是年轻好啊！主人厉害呀，几句话，俩动作，把狗就给扔出去了。
6: 哎，去！
7: 轰谁呢？
6: 我轰狗呢。
7: 去！轰你呢？你还看不出来吗？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5: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从恋恋有安徽到主宾省练博会上的安徽练实力，安徽汽车制造业一练起一夜兴，一起一策精准滴灌推动外贸稳增长，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晚韵长歌听见安徽，请听淮河文化篇第三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日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安徽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这一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从首届十家企业参展到现在作为主宾省带着70家企业参展，安徽让世界看到了它不断提升的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实力。
4: 从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到智能网联、底盘系统等这些细分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和产品，在安徽展区都能看到。目前全省已经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让安徽在2025年的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出口量3项指标全部位居全国第一。国轩高科首席科学家朱新宝：
5: 安徽对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布局还是很充分的，国轩在这里边也受益匪浅，我们带来了系列产品、前沿的技术，通过这个平台想要跟我们下游车也好、机器人也好、低空也好，甚至现在一些智能装备也好，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4: 赴约练博会向世界发出邀请函，安徽的底气从何而来？在安徽举办的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上，4家登台企业给出了答案。江淮汽车展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国仪量子彰显量子科技这一安徽独特名片的集聚度，智向未来和临近造物则代表人工智能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实力。4家企业也是面向全球供应链发出清晰信号，选择安徽不是选择一个地域，而是选择一条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江汽集团控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新初：
6: 一个品牌的打造，它背后不仅仅是某一家企业的努力，它是整个产业链协同创新的一个结果。电博会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江淮汽车就要跟全球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尤其是把大家的这些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链接起来，一起来去攀登这个科技高峰。
4: 为了形成产业高地，安徽一直坚持以链式思维构建产业生态。安徽主题形象展区内，科大讯飞、金河集成电路、维信诺等企业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全方位呈现安徽新兴产业集群聚链城市的生动图景。在未来产业培育区，量子科技、深空探测、氢能与核聚变等前沿布局，展现了安徽在多个未来产业赛道形成了人无我有的先发优势。在传统产业焕新区，海螺集团、铜陵有色、皖维集团等企业带来的新技术，让大家看到传统产业的新活力。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郝建斌：
7: 从汽车到量子，从传统材料到人工智能，安徽每一个产业的周围都有上下游配套，有科研支撑，有政策的护航，这种生态化的产业组织方式才是安徽能够持续产生新赛道、新动能的内在原因，也是安徽产业的发展